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此刻任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C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两岸同胞，同胞粽子更续一家亲。晋江善桥公益连续七年开展端午节暖心慰问活动。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粽叶飘香，情意绵长。6月18号下午，晋江市内坑镇李山村第8届包粽子比赛开赛，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邀在晋台包参与，两岸同胞以粽为媒，更续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当天下午2时许，李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已是人声鼎沸，5支以上网格为单位组成的参赛队伍一字排开，糯米、粽叶、虾仁、猪肉等食材早已备齐。随着一声令下，折粽叶、装糯米、压紧实、扎捆，选手们巧手翻飞，动作行云流水。
1: 今年73岁，10外岁，阮一个阿妈就叫我着夹粽，阮从来叫我来甲边比赛，我逐年都来了。
0: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别邀请了在晋台胞代表共同参与。不少台胞都是第一次尝试亲手包粽子，起初略显生疏，但在本地阿婆的耐心指导下，逐渐找到要领。
2: 对，第一次人生第一颗献给了我们的晋江内坑镇。我们来到大陆做生意嘛，然后节日也是我们生意比较好的日子，就没办法回台湾。协会还想到我们台胞自己在这边，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活动，两岸一家亲，觉得蛮温馨的。
0: 一片粽叶，一缕粽香，串起的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更是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18号上午，东石镇萧下村老年活动中心显得格外热闹。小俊纺织有限公司在这里开展端午爱心慰问活动，为村里的老人们送去节日的温暖和关怀。活动现场，企业精心准备了1710份爱心物资，并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金，还为24名困难村民发放慰问红包，总价值50万元。活动上，小俊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文谦还为村里困难户扶助善款10000元。
3: 都是会选择端午这个时间，那心里面总会挂记者，就是感觉说，我要努力的赚一点钱啊，到时候选择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分一下。像我伯伯类的，他们那一辈，我老爸，他们这一辈的，他们也是一直在做慈善，总会小的时候受他们影响。
0: 据了解，此次已经是肖文谦第8次选择在端午节开展爱心慰问活动。
4: 对一个老人真关心贡献哦，一个老人真欢喜哦，真感谢。
0: 一份善举，温暖一村。此善举是企业扎根乡土、传承行善积德家风的生动实践。肖文谦说，他将继续经营好企业，用爱心善举回报社会。17号上午，晋江善桥公益团队在闽月公园开展“爱乡传情，纵暖人心”慰问活动，为困难老人、环卫工人、特殊群体等送上300份端午暖心礼包。虽然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依然挡不住晋江善桥公益爱心善举。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排队，领到善桥公益精心准备。

0: 期开展爱乡传情、动暖人心的慰问行动，这已是团队连续第七年的端午佳节慰问困难老人防卫功能。七年不间断的暖心行动，是我们团队践行孝老美德的长久坚守。
1: 现场还有爱心义务理发活动，每周三上午8点到10点，晋江善巧公益都会组织在闽月公园为60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来建设者子弟以及特殊群体开展爱心义剪。
0: 七年只是个起点，未来将趋势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以长久的善意守护老年群体。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长者端午吉祥，身心安康，福禄双全。
1: 17号下午，由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晋江志愿服务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晋江市陈代镇流动党员监和党委等单位联合开展的“纵情端午，情暖马路天使”主题党日活动，在陈代镇紫峰里戏台举行。 主办方向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精心准备的端午慰问礼包，礼包中包含粽子、蒸汽水、毛巾、水果、饮品等食用物资，向长期奋战在城市保洁一线的马路天使表达敬意和感谢。
2: 我们早上5点钟都要起床了，像边边角角都要打扫干净啊，卫生啊，这样子的，感谢他们嘛，我们环卫工人送一点温暖。端午节快乐。
1: 环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守护者，无论严寒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用辛勤劳动换来城市的整洁有序。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他们送去了节日物资，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尊重。
3: 每逢传统佳节，我们都会持续送暖帮扶。我们是扎根晋江本土的一家食材配送企业，理应回馈这座城市，也希望带动更多爱心力量，一起关怀城市基层劳动者。
1: 现场还开展了“融进一刻，晋江积分优待”讲座，并向现场人员发放宣传折页，进一步提升相关惠民政策的知晓率，让一线劳动者享受到更多便利和服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整合多方爱心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慰问活动，为城市基层劳动者送去更多温暖与支持。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4: 堂而红，秀而黄。

0: 欢迎回来。2025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日至23日举行。今年晋江市共设有23个考点。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中考期间，23个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
1: 今年中考，我市设有晋江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23个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学校周边道路摆放禁止通行和禁鸣喇叭提示牌，过往车辆注意绕行。值得注意的是，6月22号14:30到15:3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部分路段路口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在此，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考点周边临时管制路段。行经考点周边时，请自觉遵守禁鸣规定，配合现场公安。

0: 执勤人员及工作人员指挥疏导。
1: 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的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于2023年秋季正式开办。历经3年深耕育人，今年6月，该校区迎来首届初三毕业生。
0: 在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三年教室，记者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复习。据了解，本届考生为该校区首届初中毕业生，3年校园成长赋予他们充足底气。面对中考，同学们满怀信心，期待全力以赴交出满意答卷。
2: 3年转瞬即逝，而我作为开发区首届毕业生，也即将迎来中考。在这段艰难的备考历程中，是学校的有力托举、父母的悉心呵护、老师的开导鼓励以及同学的暖心相伴，支撑着我一路走来。未来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在仰中学习。
3: 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也感谢各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让我们学习有明显的进步。希望在最后这几天，可以努力备考，希望中考顺利，然后考上理想的高中。
0: 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是晋江经济开发区完善全链条优质教育布局的重要工程，总投资近3亿元，校园占地5.8万平方米，硬件配置达省内一流标准。依托百年名校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优势，校区实现管理、师资、教研、课程与总校全面统一，走出一条高标准起步、高质量发展的办学路径。
4: 然后现在我们4个班的师资配备是很强的，然后对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辅导也是很到位。应该说3年来孩子们进步很大，那大科的进步尤其明显。
0: 开办3年来，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坚持文化立校、科技兴校，着力构建大思政、大阅读、大科创、大体育、大社会5大社会课程体系，紧扣区域产业特色，推进科创教育，兼顾学生综合素养与应试能力同步提升，为首届中考筑牢根基。
4: 作为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的首届初中毕业生，我们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希望孩子们在这次考试当中能够从容迎考，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16号，晋江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内暖意融融，几位80-90岁的退休老人围坐一堂，以闽南人耳熟能详的四句形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接地气又饱含深情的祝福。
5: 老人们的四句里，有对考生的贴心嘱咐，也有对结果的从容宽慰，既给紧张的孩子松绑，也为焦虑的家长宽心。
6: 高考下半重考来，家长考生率在沉着认真去应试，家长是恁的后台。
7: 考好为恁来点赞，考差以后补起来，一世人搞下尾。锦绣前程看未来。
5: 现场老人们还集体喊话，鼓励考生发扬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呼吁家长重视言传身教，强调培养下一代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
8: 各位考生，大大发扬咱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加油！各位家长努力继承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子孙的前途，为了家庭的幸福，加油！
9: 加油！
8: 培养教育子孙后代，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大家都要加油！
9: 加油！
8: 加油！再加油！
5: 一句句朗朗上口的闽南四句，带着岁月的温度与乡土的亲切，为中考学子送上一股独特的银发力量，让即将迎战的少年们提前收到了一份充满古早味的温暖鼓励。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4: Stop!

0: 哎，莲姨，干嘛去？
1: 没。
2: 哟，阿莲呐，
1: 唐叔，
2: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天店里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看看这边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哦，
2: 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你多帮衬帮衬。
1: 哎，
2: 那你们忙啊，小胖你忙，
0: 行，
2: 那我先出去转转。
0: 蔡爷，你慢点。
2: 好嘞，好嘞，去吧。
0: 路上慢点，一定啊。
2: 好嘞。
0: 林姨，没事。
1: 没事，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说。
0: 林姨，您先坐。您坐下，今天啊不用您帮忙，我们家远鹤说了啊，您和炳哥叔之前帮了我们那么多，您和炳哥叔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提，我们绝对就上手。
1: 孩子不用那么客气，没有你们要帮忙的地方。
0: 林姨
1: 啊，
0: 有事儿，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呗，说说吧，林姨，万一我们真能帮上忙呢？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你看这大错眼看就要拆了，这附近的老邻居们也都陆陆续续的搬走了，我和你炳哥叔这茶叶店呢，您的这些老客户眼看着也干不下去了。你别看你炳哥叔成天人前嘻嘻哈哈挺乐观，背地里不知道叹了多少气，发了多少愁，他就是死要面子。
0: 对，炳哥叔死要面子。
1: 你说我一个女人家，最多在生意上帮他打打下手，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帮他呀。要不你们有时间就多陪陪他吧，他特别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天。
0: 哎呀，莲姨，这事儿啊，
3: 莲姨，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好吧。
1: 哎呀，呵，
4: 哎，你莲姨您坐。
3: 哎，胖，把那个茶叶换一泡，泡多久了？快去。莲姨，这事儿您放心，
1: 反正你们就抽空多开导开导他，跟他聊聊天，我就是怕他呀愁坏了身子。
3: 哦，莲姨您放心，我们肯定开导。哎，莲姨，我有一个办法。
1: 办法？
3: 您过来。
1: 行，那我现在找他去。
3: 您现在去。
1: 哎，
3: 您快点啊。
1: 哎，好嘞，
3: 路上注意安全啊，莲姨。
0: 莲姨不喝茶了，
1: 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3: 慢点，莲姨。
1: 哎，
3: 哎，胖儿，坐。胖儿，我跟你交代点事儿啊。胖儿，阿胖，阿胖胖，小胖胖胖胖，
0: 说。
3: 你说啊，莲姨和炳哥叔两口子为了咱这个画展又忙前又忙后，你得承认吧，他俩遇到什么困难这事儿咱们不能不帮。
0: 你可别救我呀，我这一去又开始跟炳哥叔说生意，他本来就丑，一天就更丑。
3: 哎呦，阿胖同志，这个事情还必须得您老亲自出马。
0: 什么事儿啊，还得劳烦我亲自出马。你刚跟莲姨说什么呢？
3: 我跟莲姨说呀。
0: 行啊，道行见长啊。哎，你说你这个，
5: 我这还得看店呢。
1: 我去看店，我去看店，孩子们找你有事儿聊。
0: 炳哥叔啊，炳哥叔，
3: 炳哥说，
0: 莲姨慢点，回去
1: 啊，
0: 慢点，
1: 你们聊，
3: 慢点，莲姨啊。
1: 哎，
3: 坐，您坐着，喝茶。
0: 是这样，我们呢，找莲姨，请你过来给我们传授一下人生经验。
4: 哎呀，我哪里有什么人生经验呢？
3: 全是人生经验呢。
0: 其实炳哥说，我有事儿想求您啊。
4: 哎，求我？
0: 是这样，我那个大舅，是我大舅吗？
3: 那个咱大舅嘛。
0: 咱大舅呀，有一个古厝，也面临改造。然后呢，他也开了一家茶叶店，但是生意没有您的好，您生意太好了，
4: 哪里哪里，
0: 这不他。

0: 每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发愁啊，我们劝也没有用。
1: 正常正常，哎、
0: 所以啊，金水爷爷
1: 回来了。你们几个臭小子在这里泡茶，
2: 哎呀，
1: 也不叫上我，
2: 您快来坐，
0: 您快来坐。金水爷，您来的正好，我这正请教秉哥说问题呢。
1: 聊什么呢？
0: 是这样，我们两个的大舅呀，他也有一个古厝，古厝现在面临改造。他和秉哥叔一样开了一家茶叶店，这不没生意吗？
2: 没生意，
0: 我每天都去劝他，但是我大舅这个人太闷了，
2: 太老实那个人。
0: 是啊，这不就前两天，
2: 就前两天吧。
0: 前两天有一个人找到他说，他的这个茶叶店可以升级为茶馆，茶馆里面可以唱唱南音，大家在茶馆里听听南音，喝喝茶，不是挺好的吗？
2: 挺好一声。
0: 但是我大舅就是太老实了，他不敢信了，他害怕被人坑着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特意问问秉哥叔这个事儿靠谱不靠谱。
3: 我看呐，只要这合伙人行，这事儿就行。
2: 要我说，就是咱大舅这人太保守。
0: 哎，这太保守了。
1: 我觉得吧，这是个好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听南音还能泡茶，我觉得挺好。小胖啊，
0: 说
1: 你给你大舅说啊，他要不放心他的合伙人，我愿意出资这个项目。
0: 啊、真的，
2: 哎呦，金水爷爷，
0: 简直太好了，大舅帅解决了。
1: 林哥，
2: 咱大舅的事注意，
1: 这都是商机啊。我看呢，你也别转行了，你也做个升级啊！我给你出资，你这个本身又卖茶懂茶，这都是经验啊！你也做个升级啊！这样吧，啊，这老一辈的茶叶店到了你手里，你总不能这么扔了吧？
0: 就不能扔了，
2: 不能扔，那能扔吗？你说
3: 是这么个理儿，
0: 是不是？
3: 是，我还是再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升级成茶馆花不了多少钱，你放心。我老头子出得起。
3: 哎呀，我还是回去再跟阿莲商量商量吧。
1: 那你最好现在就去。
3: 哎呀，
2: 您现在去吧，
1: 快点，
2: 秉哥叔，您赶紧跟莲姨商量商量，他家等您呢。
3: 那是是是，回去再商量商量。
2: 你去吧，快点，快点，
3: 堂叔，那我
1: 去，快去，快去，
0: 加快速度，
3: 好嘞，快
2: 啊！哎呀，
0: 加油！
2: 太老，你说这事儿啊。就是我们大舅太保守。
0: 是啊，我们
2: 经常说他什么？我说这茶叶店他不能这么干，这么干传统没出路。
0: 太老实了，
1: 人都走了，你俩的戏也不用再演了吧？
2: 太老，被您看出来了，
0: 你戏太假，知道吗？
2: 我心想，
1: 我呀，早就觉得秉哥那小子不对劲儿，这次呀。还是多亏了你们两个啊。
0: 金水爷爷，这主要是远鹤的主意好。
2: 不是不是，没有。
1: 可以，看来呀，我的眼光没问题呀。
2: 蔡老，您可千万别夸我，我这该骄傲了。
1: 嘿，要不骄傲也是你父母的骄傲啊。好。

0: 听到了吗？蔡老说了，你是我的骄傲。
1: 瞎说什么呢？我看你是不想娶我姐了，
0: 两回事儿。哎，对了，为了你明天的那个画展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
1: 什么神秘大礼？拿出来看看。
0: 告诉你了，还叫神秘大礼吗？啊，等着瞧吧啊！
1: 我说你到时候别给我搞什么惊喜，再吓我一跳！我这人心脏不好。

0: 远哥，哎，蔡老，在忙吗？哎，不忙不忙，这儿有点落叶，我扫一下。来，我跟你聊一会儿。
1: 行，来，我们泡会儿茶。
0: 好嘞。
1: 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哎，蔡老，这个既然您都听到了，我也就不瞒您什么。我跟阿胖啊，是在。 公司吸引投资的事情上产生了分歧。不瞒您说，您可能不知道啊，我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企业家，反正这么多年来吧，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吧。他早些年把我送去外面出国读书，我去学习那个公司管理还有服装设计。 我爸当时的意思是想让我回来接手公司，把他的事业发展壮大。我当年刚回国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想要一展身手。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点小小的想法。 我的父亲总会第一个站出来给我进行否决。在他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他老是想着把我这棵小树苗栽到他的大树旁，总是批评我年轻气盛，过于天真。后来我一气之下，我拉出了自己一帮好兄弟出来另立门户。当然，我不是想跟他对着干，我只是想向他证明。
2: 我已经长大了，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成就自己的人生，绝不靠他。<笑>好，我同意你的观点，且赞成你的做法。年轻人嘛，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没有什么错。可你的父亲啊，他也是一片好心，或许是这个做事方法上你不能理解，但是。
3: 我建议呀，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把你拒绝他的理由说给他听，我相信呀，他能理解的。
2: 蔡老，您不了解他，我爸呀，不可能的。孩子，你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跟他谈过吗？爷爷是过来人。 在父母眼中啊，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给你的呵护与关怀，那是对你的爱呀。当然，这爱呀，有时候可能会让孩子透不过气，但你能说父母的出发点是错的吗？哎呀，人呐，生来就这一双父母，别等到了爷爷这个年纪呀。
3: 才后悔当初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们好好相处啊！啊，是这样啊，远赫，来来，你过来，你过来，
2: 蔡老啊，我前两天呢，看到你这个公司的个人简介和你公司介绍，
3: 放这儿你也能看见，
2: 不用动了啊。那个，我也通过很多渠道了解过你们公司。 如果说我想以投资人的身份入资你们公司，你愿意吗？
1: 蔡老，不，您这个话茬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再说您这种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2: 也没跟你开玩笑。哎呀，我这次回来啊，原本是在想看看我这个榕树大错，可是机缘巧合。 认识了你们这群敢闯敢拼又有头脑的年轻人，我很欣慰。在你们身上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你们才是晋江的未来呀！
1: 蔡老，还是得多谢您的好意。不过，如果您是出于善意站出来投资我们这帮年轻人，我觉得不合适。 毕竟，投资可是有风险的。
2: 那你是？

0: 信不过你自己喽？
1: 不不不，蔡老，我敢跟您打保票，最多再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公司绝对能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那不就得了？你父亲给你的300万你不要，那我这个你总可以拿去吧？哦，行，我知道，我知道啊，想给你投资的人还有很多，所以啊，我还希望小庄老板给我这老头子一个机会啊。
1: 你千万别这样说，哎，而且这种东西，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事儿就先这么定了啊！我回去拟个合同就过来，你去忙吧，
1: 蔡老，您
0: 去忙吧，
1: 蔡老，您先听我说一说，蔡老，
0: 哎呀，好啊，
2: 哎，远哥。里边我都收拾好了，
1: 啊，
2: 没事吧？
1: 啊，
2: 有事？
1: 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2: 有事说啊，
1: 后面还有点事情，你去吧，
2: 有事说啊。
1: 啊，
2: 奇怪了，
3: 嘿，阿胖，你忙着呢。
2: 啊，是，我穿着来，他今天有点不对。
3: 对。
2: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啊。

0: 小呆瓜，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想什么呢？
1: 穿这身衣服过来了。
0: 哦，我穿这身衣服不行啊，你设计的衣服我不穿谁穿呀？
1: 哦，
0: 你不是说当时你这设计图稿中的每一笔都饱含着对我的爱意吗？
1: 是是是是，领导今天过来有什么指示您说。
0: 哎呀，还不是想来看看你吗？
1: 哦，
0: 谁知道啊，有些人好像还老大不情愿的，多亏我还想给你个小惊喜。
1: 哎，
0: 想什么呢？
1: 没有啊。
0: 一看你就有心事，是不是今天晚上他见着你爸呀？
1: 我怕他？才没有。
0: 是吗？哎呀，这几天画展怎么样呀？
1: 啊，那个画展啊，
0: 嗯，
1: 来的全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少之又少。今天最后一天，我看画展就这样吧，没办法。
0: 小呆瓜，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放弃。我刚才不是说什么来着？我要送你一个神秘大礼。
1: 什么神秘大礼啊？
0: 这个神秘大礼一定能派得上用场。
1: 是吗？你给我看看。
2: 雅田小姐姐，
1: 这什么？
0: 别贫，胖子。
3: 嫂子说的对哈。
0: 这么瞎起哄，干嘛？还没领红本本呢。
1: 早晚
3: 迟早的事儿是吧，大哥？
0: 哎，怎么样？都调试好了？
3: 都调试好了。
0: 我看看啊。
1: 这什么？
3: 相机。
0: 照相机啊。
1: 要干嘛？
0: 我试一下啊。
1: 不是，你这要干嘛？
0: 新闻取材，来下一个。
1: 新闻取材啊！
3: 二一，
0: 哎，帅啊，好看，行。
1: 哎，那个，这个新闻取材要经过我公司的批准。
3: 我去，这什么批准？
1: 你拿过来，给我看一看，我看一下形象。
3: 别动！别动！
1: 你拿过来，
3: 停，我的事
0: 儿。哎，
1: 你的事儿，
3: 你这。
0: 接下来这个就该派上用场了。哎，
1: 雅田呐，
0: 啊，
1: 你又在干什么？拍照啊？
0: 哎呀，拍什么照？哎，你不是说咱们这个画展没什么年轻人来关注吗？你看，我这个弄了一个平台直播。这不就行了吗？
1: 你看，
0: 这不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吗？
1: 还平台直播
0: 啊？对呀，你看
1: 你又没有粉丝，直播也没人看，你别给我添。
0: 谁说我没粉丝啊？我就算是没有粉丝，那个阿胖他有啊，他之前不是搞个那个什么吃播，攒了不少人气呢。
1: 啊，是吗？
0: 啊，哎，你看这好像有200多人在线观看了。
1: 你是线上直播吗？
0: 啊，对呀。啊嗨，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现在啊是在榕树大厝，我来现场给你们直播一下我们在这里搞的这个
1: 对
0: 闽南古建筑画展。
1: 那个

0: 是。
1: 你怎么光在后面跟着呀？
0: 不是直播吗？
1: 啊，行了行了，我先四处转一下啊。
0: 你干嘛？
1: 那个，我一会儿来采访你啊，你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
0: 你注意安全啊。
1: 哎、好。
0: 脚底下别绊着东西啊。
1: 哎哎，你们好。哎，你们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些画，这些画都是我男朋友拍的。
0: 哎、怎么样？
1: 啊、来，往这面看一看。
0: 这个主意可以吗？不是，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神秘大礼吧？
2: 满意吗？
0: 有心的兄弟，200多人呢。
2: 我跟你说啊，主要是雅田嫂子担心你画展进展的不顺利，特别想着办法。
0: 行，你这声嫂子算是没白叫，以后亏不了你。
2: 哎，那个回来，看看我刚拍的，
0: 给我看看。
2: 慢慢研究啊。
0: 哎、阿胖，后面还有那个颜料包，我说了好几遍了，你去把它打包一下啊。
2: 啊，行行行，
0: 交给我。挺贵的哈。
2: 什么时候有人能关心关心我呀？一对一对的多。
1: 阿胖，
2: 哎，
1: 野鹤呢？
2: 在里边，我帮你叫。
1: 哎，等等等等，那个，既然你在的话，那就你吧。
2: 哎，什么事儿啊？
1: 周天下午那画展不是结束了吗？
2: 嗯。
1: 我叫了一辆货车来把那些花篮啊，还有这些绿植搬回你们工作室去。我本来想叫野鹤的，既然你在，那就你吧。
2: 就这个呀？我还以为。
1: 啊，不然呢？
2: 我没事。
1: 哎呦，也是，就你这么一个小身板儿，这从门口到巷口好长一段距离呢。上次秉哥叔、远鹤还有你们三个都搬得气喘吁吁呢。哎呦，我看够呛。
2: 远莹，我告诉你，你对我的了解那还是太片面。
1: 嗯。
2: 别说这几个花篮，你就是再来几口大水缸，我也能一口气不喘的搬到巷子口。
1: 来，哎，
2: 从来，
1: 大武术家不是大气不喘吗？
2: 我今天忙一天了，对吧？
1: 哎呀，要不这样，你要是能把这些都搬完的话，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2: 哎，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啊，不许反悔。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反悔的，我这要是答应的不痛快，我就不信装。
2: 我
1: 搬着吧。
2: 我好好想想啊。小事儿。远莹，做我女朋友吧。
0: 那不行。
2: 远莹，做我女朋友吧。远莹，做我女朋友吧！大叔叔好，要身锻炼身体。
3: 叨咕什么呢？
2: 生日快乐，叔叔！啊，
3: 你还能记着我生日？哎，我说，小潘呐，你这个想法可是不简单哦。
2: 那个，我刚才就随口一说，叔叔。
3: 随口一说，那就更厉害了。你知道吗？这事儿现在那可是一传十，十传百。
2: 连我公司的人都知道，
3: 我们家里人远莹他也知道，都在看雅田直播。哇，真是非常不错，小伙子，年轻人想法真好。
2: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您听见我刚说那个。
3: 听见什么？
2: 我下一个创意绝顶聪明，成功之前谁也不讲。
1: 我你爸，你忘了你今天来干嘛的？你还在这跟他聊？
3: 没忘记。那什么，不然你们先去忙吧。啊，哦，小潘呐，远鹤有你这个朋友啊，我真是打心眼里不高兴。
2: 叔叔，你说这话太见外了。这远鹤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远银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不过庄叔叔，今天远鹤有一点……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今天呢，也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2: 算了，我去跟他谈一谈，你们去忙吧，你们去忙吧。
1: 爸爸爸。

0: 我这儿呢，就只有一个要求，你们俩可千万别再吵了，啊！
1: 好，好，好，忙忙去，
0: 一定啊！
1: 好好，忙忙忙啊，小班啊，都是小事。
0: 你赶紧搬去，
1: 重了，
0: 快点儿，
1: 可重了，
0: 快点，
1: 可沉了，你帮我呗，
0: 快。速度啊！你
1: 别
0: 催
1: 的很重。
2: 爸。
1: 哦。
2: 你怎么过来了？我不是给妈打电话了吗？我说我晚上回家吃饭。你呀，有什么要教训我的，等回家再说吧，好吧？我还有点事要忙，好吧？
3: 慢着，我今天可不是来教训你的，我呀，是来看看我儿子的画展。是上次在公司的事儿，你姐姐啊，也都和我聊过了。
2: 爸，其实那天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是我错了。
3: 远赫，我最近呢还看了看你们公司的这个直播呢，还有你的网店。
2: 你还看我们公司的网店和直播啊？
3: 那是啊，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你？你看。这雅田，哎，你还别说哈，这雅田穿上你设计的这衣服啊，在这大错里这么一转悠，还真有点温婉少女的感觉呢。你看，还有这么多人给你点赞，说明还是有不少人很喜欢你的设计吧。
2: 嗯，
3: 我也挺喜欢。
2: 爸，你说什么？你说你也喜欢我的设计？
3: 怎么觉着爸爸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2: 爸，不是那意思，又吵。
3: 远赫啊，你们的网店现在是小有名气了，不过依我看你们啊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2: 难题？你说我们遇到了哪个难题？
3: 这个难题就是站稳脚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可有些东西它没变。我这两天看你们网店直播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在网上卖你们网店服装纺织品的至少有6家，每家生意还都不错，这给你们造成了不小冲击吧。所以说你们就得抓紧先机，率先树立起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它就得是快、稳、准、狠。当你们呢有了自己的品牌，哎，这消费者才能对你们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这抄袭你们创意的人。
2: 哎呦爸呀，这些我都知道，你就不用再说了。你能理解我就够了，好不好？
3: 我当然理解你啊，你所有的努力啊，爸爸都看在眼里。爸爸为那天在公司的事儿跟你道歉。
2: 哎呀，爸，其实那天是我错了。我对您太没耐心了，啊！
3: 你也知道自己错了，你也知道这事儿是你没耐心。那好啊，我来帮你解决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吧。
2: 我不要，
3: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孩子。
2: 爸，好，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帮我？
3: 面对这种情况，你就得加大投资，多做宣传。我可以
2: 加钱，加钱，加钱！你每次都是这样，从小到大。每次遇到什么

0: 爸，今天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说，爸，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最痛恨别人叫我什么？ 富二代，我理解你，我也很爱你，我很崇拜你，爸。我知道你的创业之路有多困难，我想成为你那样的。可是，我从小到大，我不管走到哪里，富二代这个称呼就像那个紧箍咒一样，它紧紧地扣在我的头上。 不管我做什么，做成了，别人会说，还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富二代。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他那个有钱的老爸搞不定的？假如做不成，他们又会说，果然，富不过三代，富二代又怎么样？是真会给他爹丢人呢。 他们永远都看不到我的付出和努力，汗水，还有泪水，他们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身影，就是你。回国之后，我一直都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你的信任，可。 你可以让我大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可是，你总是把我当一个小孩子看。爸，我是真的不想再做您阴影下的那个富二代了。我想做，靠自己的双手。
1: 闯出一片天的创二代呀！您当年能做到的事情，我现在一样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好啊，好啊，
0: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1: 爸。您说什么？ 说，这才是我庄文池的好儿子。可惜呀，他要是能再有耐心一点就更好。比如说，先听听他的爸爸把话说完呢。爸，您说吧。孩子，创业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么多年了。 爸爸，我经历了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这一切。这有些创业的事儿啊，你就得亲身经历过，他才能懂啊。好在的是，我的儿子天生倔强，不服输，他已经勇敢地走到今天了。我这个做爸爸。
0: 该放手，让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了。爸，所以您的意思是，你以后不再插手我公司的事儿了？
1: 哎，孩子，我知道，你需要的只是爸爸的一句鼓励，一份支持。
0: 可是，这300万的投资，
1: 这300万，您自己留着吧。 我已经找到投资人了。

0: 是谁？
1: 就是这个大错的主人，蔡金水，蔡老先生。
0: 谁？蔡金水？你刚才说的这是老华侨蔡金水？爸，你认识他？既然是他呀，那我也就不做坚持。不过孩子，这位蔡老先生那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华侨，你可千万别辜负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名声。
1: 爸你放心。
0: 还有啊孩子，就像你说的，这创业投资那可是要看到回报的。
1: 是，所以啊，任重而道远啊，庄老板。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争取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好，好。不过远哥，
1: 爸，爸爸还对你有一个小小的期望。爸，您说。
0: 来，坐，坐。
1: 哎，坐爸爸身边来。来。
2: 哎呀。
0: 爸爸老了，想事情啊也还是多了。
1: 啊，
0: 这一把钥匙啊是爸爸当初刚开始创业时买的第一间仓库的钥匙。这么多年了，晋江城市也发展了，这仓库啊也显得远了，也就没再用。不过我也一直没舍得把它卖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这一看见他，就仿佛想起了那些当初刚刚开始打拼的日子，想起那些一起打拼的老伙伴。年贺，
1: 爸，
0: 来，今天爸爸把它交给你了。儿子，
1: 爸，
0: 你能感受得到爸爸创业的一片心吗？
2: 我感受得到啊，年贺啊，看来
1: 蔡老
2: 你已经解决你的心事了。
1: 没有，蔡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父亲庄文池，爸蔡老。
2: 你好，
1: 蔡老。
2: 你好，
0: 蔡老先生，别来无恙啊。
2: 你认识我呀？
0: 庄文池，我是庄文池啊。当年在菲律宾的时候，要不是您帮了我一把，我这厂啊还真开不起来呢。
2: 文池啊，
0: 蔡老，
1: 蔡老，
2: 你有个好儿子啊，有韧劲儿，不服输啊。
1: 蔡老，您可快别夸我，要不是您的教诲和指导，我现在还在迷茫着呢。
2: 孩子，你现在明白了吧？你父亲想让你接手的，不是荣耀，不是财富，是咱们晋江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呐。
1: 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负众望。
2: 好
0: 好孩子，
2: 好小子呀。
0: 孩子，
3: 金水爷爷，叔叔，
1: 雅田，
3: 你们都在呀。我来插播一条广告啊，是好消息。刚才呀，我在平台直播的时候收到了好多

0: 什么合同？
1: 这就是直播。
2: 蔡老，
1: 比
0: 我们当天使合作人要给咱们投资300万。
2: 你再说一遍，蔡老天使投资300万，
0: 你太不够意思，这事做完了才告诉我，蔡老，我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我愿意我们
1: 高才，
0: 斌哥说，
1: 哎呦，
0: 干嘛？小子，这个事解决了。
2: 您不是喜欢这幅画吗？等这个画展结束了，我就把这画送给您。
3: 这。
2: 您就别犹豫了，蔡老，这画在您这儿才是最好的归宿。
0: 是，蔡爷收着吧，就应该给您
2: 收下吧。
1: 哎呀，蔡爷，您可别客气
2: 了。好，
4: 好，那我就收下了。
1: 哎，好，
4: 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哎，
1: 对，
4: 一会儿啊，都别走了，留下来吃饭，我下厨。
0: 吃了，吃了，吃了。
2: 蔡老，蔡老，蔡老，
1: 去我们家
2: 吃。
1: 去我们家吃。
0: 您呢？是我和我儿子的恩人。理应到我们家去吃，去我们家吃，
2: 去我们家吃，
0: 去我们家吃，
5: 吃就行，要好吃的就行。
4: 我们呢，再在这个大错里面，再做一顿热乎饭，咱们再热闹一回。
0: 是再热闹一回，
4: 是
0: 热闹一回。
1: 我这有一条新闻，好像是我们台刚发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6: 本台消息。为保护闽南古建筑群，弘扬闽南祖厝文化，全力留住城市历史根脉和发展年轮，晋江市委市政府决定保留市区以榕树大厝为中心的古建筑群，并进一步保护性开发为文化旅游街区。
0: 保留，
2: 保留啊！
1: 金水爷爷，您听到了吗？这是说您这个榕树大厝不拆了，
7: 对，
1: 它会一直都在。永远都在呀、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太
4: 棒
1: 了！
4: 哎呀，真的是太……
2: 不过，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榕树大厝变成景区的话，游客一多起来，景区的磨损会变得很严重啊！
1: 哎，
8: 野鹤，爸爸说过会一直支持你。这300万的投资啊，我还是会花在。你爱的事情上，
2: 什么事啊，爸？
8: 我决定啊，专门成立一个基金，就用来保护这些古大厝，还有这些老榕树。这样，
2: 你既做了你喜欢的事，
8: 也不会再有人
2: 胡说八道了吧？
8: 爸，
1: 哇，叔叔太给力了，
0: 老儿子，
4: 好啊，好，皆大欢喜呀、啊。这顿饭我请定了，炳哥去买菜，炳哥去买菜去。
0: 不用不用，
9: 现在呀、啊，手机上照个超市派送啊，很快就到了，新鲜还便宜。
4: 你看看，我又录了，
2: 给我拍张照，
5: 那挺好吃的。
1: 炳哥，咱这大厝不拆了，咱们还找新地方开茶馆不？
0: 联谊呀，这大厝都不拆了，还找什么新地方？就在这儿把茶叶店变成茶馆不就得了？这南来的北往的都能喝您的铁观音
9: 啊！还是这年轻人有想法呀、啊！
10: 哎，这画展都延期了，你是不是应该去把那些绿植和花篮再搬回来啊？
0: 我刚搬上去啊！
10: 矫情死了，我陪你去行。
0: 行行行，我自己去行了吧？你监督。
2: 哎，行行行行行行，以后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哈。那个以后我姐要是再敢欺负你阿胖，我替你做主，好不好？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爸，你看他爸
8: 还在那儿耍贫嘴，
1: 就是、啊。
8: 快点去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把他也叫来。
1: 对，
8: 咱这一家人也在这儿啊，热闹热闹。
0: 一家人热闹热闹，
1: 叫你妈俩叫阿姨过来。
2: 哎，等一下，我们还没拍照呢。
1: 哦，对呀，
0: 先拍照，先拍照，
1: 拍一张，先拍一
4: 张，好，
1: 来，金水爷爷，您在前面坐，
4: 来来来来来，就在这儿。
0: 彭叔，
2: 你从小就会托爸的关系啊，你看你看，你就知道缠着爸。
0: 你姐对你那么好，少说两句。
2: 哎呦，你现在就开始向着我姐了，刚才你怎么向的？
1: 就用我这个相机怎么样？
2: 哎，哎呀，看相机啊，
1: 咱们靠近一点。哎，
2: 来，炳哥叔靠近点。
1: 准备好了没？
2: 来来来，
1: 我们数啊，
11: 3、2、1。茄子！
2: 哎，我刚才觉得我没照好。
1: 哎呀，行行行，
2: 换一下，换一下，
0: 快了，快了，
2: 您慢一点，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
1: 拿
0: 到餐厅。
1: 哎呀，好，哎，行，
0: 这边
1: 走，拔下来，赶紧
0: 拿去。好啊，好啊。
4: 我这榕树大错呀。

0: 终于是留下来了。老家伙呀，你是我一生的牵挂呀，你在一天我便在海外坚持一天，一长一分我便对祖国的思念更多一分。恭喜你呀，老家伙。感谢，感谢呀。
1: 对呀，不是，哎，我问你啊，你之前说那个话还算数吗？
2: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只要你敢说。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
2: 那你说啊。
1: 我那个就是，我就是想那个你。
2: 你看你平时巧舌如簧，这会儿竟然口吃了。你能不能爷们儿一点，勇敢一点？
1: 我挺爷们儿的，和我勇敢一点。庄远银，你听好了，我能不能做你的女朋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做我的男朋友？不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哎，我就想，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哎呀，我那又说错了，不是我的朋友，是不是？喂。
2: 好啊，
1: 我就知道会。远莹。

就标准满意。

0: 呀、啊！我老你乱叫，啊，乱窜到处跳，大无小心的话。
1: 哎，你们呀、啊！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真是没想到啊！我和你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认识，赵继凯。是啊，我也没想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地方。没错，我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一直潜伏在汇泉集团的内部。 向前天星提供数据。果然又和前天星有关系。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把程旭植入到更新堡里的？
1: 这个故事很长，从哪说起呢？就从张小北炒作施小虎的案件开始吧。那个时候，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购了绿波，啊。 就是现在的惠波，当时我们集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而张小北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尹慧泉想从境外进行融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到位。随着惠波的扩张，汇泉集团的财务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尹慧泉就想着要从各个方面削减开支，减少预算，然后。 扩大直播板块的投入，我当时向他提议，不如砍掉那些看着没用，然后投入颇多的项目，比如说，把监控调整为7天的保存期。尹慧泉当时就同意了，他总是以为自己是老谋深算，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还是棋差一招。所以
2: 你早就布好了局。
1: 从张小北的事情以后，尹慧泉就对我颇为失望，收走了我很多权。

0: 当时我就意识到，以后想要在获得个人的信息，会难上加难，所以我开始琢磨着，一定要想到一个更高级，甚至更隐秘的方式。然后就出现了双向通道程序的粘连。没错，那是我的手笔，程序是我写的。之前我骗了你，说我对技术只是略懂皮毛，那都是假的。 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自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像石小虎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游戏时长和充值数额的双高人群。我可以轻易的从数据之中挑选出我所想要的人，提供给钱天星。
1: 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程序更新这一招呢？
0: 后来严管了，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所有的业务都暂停了。 我只能让F国那边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挑选潜在用户的名单，比如郭静安，又比如你们断掉的 AI 网点。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一下张小北，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后面计划的先决条件。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尹慧权大发雷霆，他下令整个公司所有的游戏进行更新。 于是我就想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小小的程序呢？我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张小北在这个时候又蹦出来，他说发现了我们慧权游戏的问题。像这种多管闲事、管不住自己嘴的人，迟早要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
1: 所以是你绑架了张小北，
0: 我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瘪三？那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爆料给了边秋秋，制造了张宛如的丑闻，让张小北陷入痛苦之中无暇分身。
1: 那后来呢？你是怎么瞒天过海，躲过棒梅国，开始动了手脚？
0: 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加班的时候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要不然他很容易睡着。虽然我被收了权，但其实也恰恰帮了我。谁让我们的董事长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抢着顶雷呢？自从我们公司来了个肖穆恩，老头子就开始厚此薄彼了，处处让我下不来台，颜面丢尽。所以我就。 不再正面跟他争斗了，釜底抽薪，足够了。我是总裁，分管人事，我随便的暗示了一下，鲍梅国就去负责游戏更新了。凌晨三点不停机更新的时间也是我定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公司除了保安以外，没有任何人在加班。凌晨三点，也是一个人的大脑最放松的时候。 我知道他每次加班以前会提前15分钟下楼去买吃的，于是我在便利店里面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卡着点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硬盘替换掉了服务器里的更新包，而我的更新包大小也是252兆，只是几 KB 的小程序罢了，就像是驶入大海，永远不会有人发现。
1: 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怀疑有这种综合权限的人就只有尹慧权，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是你躲在慧权公司背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隔山打牛。所以，这些事情全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0: 没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1: 钱天心呢？你说说你和他的关系。
0: 我提供数据。
1: 供他诈骗，就这么多。与本案有关的就这么多，与本案无关的，
0: 我不想说。个人隐私。
1: 你认为是老 A？
0: 老 A 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说我是老 A， 你相信吗？

0: 钱天星不是也早就承认，他就是老 A 吗？
1: 这些数据，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获利？我指的是，除了给钱天星提供之外，你有没有拿来做非法网络贷款之类的用途？
0: 钱天星从来不让我插手诈骗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
1: 网贷公司是我一个人弄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甚至连钱天星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出身卑微，穷惯了，所以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很多的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贷款的概念，是我跟着钱天星的时候学会的，太容易了，一生十，十生百，我只不过是把它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
0: 以你们两个人的工资，你们是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之前抓到过一个跟施小虎、张小北案件相关的人，他以前也在汇权集团短暂的工作后之后离职了。你认识这个人吗？跟你有关吗？我知道这个人，他在汇权工作过，后来被公司发现他私自拷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被开除了。
1: 不过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纯属巧合。所以，施小虎的案件确实是跟你有关。怎么说呢？
0: 有关，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游戏，无关的是因为有着无数双像我们一样伺机而动的犯罪的眼睛在盯着他。
1: 关于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
0: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一向你展示。但是如果你愿意如实的、坦白的、主动的向我们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那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我都到了这儿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很可惜，我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阅后即焚。
1: 李一堂知道你来自首吗？
2: 有必要专门通知某一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我宁愿选择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1: 联系核对了吗？
2: 打电话了，通知在来的路上。
1: 让他过来，把赵吉凯送到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

0: 董事长，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都回去工作。
1: 都去忙吧，
2: 先喝杯水吧。
3: 别东张西望的，
4: 老实点。
3: 我落枕，警官，我得活动一下脖子。

0: 赵立凯都交代了。
1: 小龙，把张一凯那视频给他看看。
2: 不用了，我想清楚了，不管他说没说，我都全部交代。我是赵继凯的老朋友，也是他雇的黑客。我负责帮他盯着网贷的场子，也负责帮他把筛选好的个人信息发到境外。
1: 还有呢，刚才抓你的时候那服务器是怎么回事？还有植入汇权游戏里的双向通道程序是怎么回事？
2: 那双向通道程序也是我写的。
1: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张小北的事儿啊。
2: 是，我是雇了两个人跟我一块实施绑架，我就是气不过张小北这种人，净给别人添堵，到处惹是生非。不过这小子太滑了，自己跑了。污蔑他姐姐的事儿，是我通过虚拟身份联系的边秋秋，给了他具体的撰文内容。
1: 赵继凯知道这事儿吗？

0: 喂，你怎么还在睡觉？
1: 阿克呀，你这时候找我，有急活吗？根据可靠的消息，张小北又开始惹麻烦了。这小子就像一个失眠团一样，耍也甩不掉，
0: 真让人恶心。哎，
2: 那混小子就是个小人物，你搭理他干嘛呀？
0: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竟然发现了我们在油气里动的手脚。
2: 估计现在正去检察院找安妮的路上呢。啊？
0: 什么？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2: 找两个什么都敢干的人，让他们给张婉如泼脏水。记住，越脏越好。
0: 不是阿凯，这张婉如不是已经死了吗？
3: 用他身上泼脏水，能阻止那小子吗？
0: 张小北是什么人呢？啊？重情重义，又爱冲动。 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惹出那么多祸来？
2: 现在张小北举目无亲，张婉如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他知道有人给他姐姐泼脏水，那你猜张小北会怎么做？
3: 他还有时间去多管闲事吗？
0: 阿凯啊，我是担心这么做会引火烧身啊，别到时候又把焦点给转移到咱们这边来了。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按我说的去做。 记住，干得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文章，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只要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引起全民热议，那张小北和安妮就会被转移视线。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
2: 像张小北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就像一个引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时间紧迫，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做主。雇了两个有案底的人来帮我。那你们是怎么给钱天心传数据的？我是通过远程的数据加密进行传输的。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在网络方面。
3: 算是有天分，互联网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我对手。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2: 阴差阳错，运气不好。你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吗？我告诉你，
3: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行了，说说赵继凯非法网贷的事儿吧。怎么运作的？
2: 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 这部分人都很年轻，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 我们曾经也认真的研究过，愿意在网游充值方面贷款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
3: 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
2: 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边。当然了，我们也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
3: 这块都是你在管理？
2: 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
3: 钱的事儿是他在管。
2: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我跟赵继凯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俩。 算是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那时候我还很瘦，所以在里边老受欺负。是赵继凯帮我，他真帮我，拿命帮我，所以，我这条命，也是他的。
4: 李总监，哎，你去哪儿啊？
0: 我辞职了。
1: 谁批准的？
0: 您还不知道吗？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所以我也混不下去了，还是主动辞职比较体面一点。好了，李总监，谢谢您和赵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走了，再见。
2: 一堂，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我了，
3: 那就让他们冲我来。
2: 你不能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有事业，有家人，有朋友，你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这些。你最好不要牵扯我的事情。
3: 我不想听这些了，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4: 那我们还不如离开这里，忘掉这里的一切。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岛，
2: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看看大海发发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
3: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离开这里，愿意放下他？
4: 放下放不下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3: 季凯，那我们可说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抛下我一个人了。那你想想，咱们去哪儿好啊？毛里求斯、斐济。
4: 对了，你把这张卡拿上，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密码就在卡的背面。
3: 我有钱。
4: 我知道你有钱，你的钱那是你的，我的钱以后也是你的，怎么花钱，你来定。

你可以逃啊，至少你是自由的。董事长，感谢您这么久以来的照顾。我记得当初来汇璇的时候，还是您亲自聘用的我。时间过得真快，我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辞职。 汇璇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合力向前的关键时刻，但我跟赵继凯的关系，想必您也知道了。他现在出事儿了，我也没有理由继续再汇璇。

0: 下去了。
1: 你不必走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全公司上上下下都为你伸出大拇指啊。再说汇泉集团近期走过的历程，那都是你和你的团队的努力，是咱们的公司躲过了多少次的风险。你和赵继凯还不是夫妻，那么在法律上还不算是一体，这起码你还是独立的你。你在我眼中啊，可是非常标准典型的职业女性代表。那么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一切，合理的安排好你的工作和生活。
0: 董事长，您这么说我更加无地自容了。说白了，公司法务总监就是为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把好关的，但从结果上看，我的确没有做好。可能现在很多汇泉人还会怀疑我跟赵继凯一样，但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挽留。我相信您这么优秀，汇泉集团这么优秀，肯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前赴后继的加入的。
1: 你想好了？
0: 想好了，我想任性一次。真心祝福汇泉的发展越来越好。
1: 好吧，后会有期。
0: 再见。

0: 喂，
1: 李律师，你之前给我说要辞去公司法务总监，手续办好了
0: 王主任，都办好了。
1: 哎，你说你，我要是你，肯定选择汇群这样的大企业。
2: 旱涝保收，汇群公司法务总监的位置，你都不想待，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王主任，我还是想回到专职律师团队，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希望您能理解
2: 当然
0: 啊。
2: 当然，你的回归肯定让咱们律所律师专业团队如虎添翼，再创佳绩。说句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过关，选择哪条路都行。
0: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3: 什么？
0: 哦，没什么，谢谢您的理解啊。
2: 原来你还有汇群这个大客户，
1: 还有赵志凯为你在后撑腰，不过这一切就要重新来了。
0: 谢谢您，王主任，再见。
4: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承蒙在座的各位带领自己的部门继续工作，使得公司的运营稳定的向前发展。在此，我谢谢大家。我今天很激动。经过这次风波，我想站起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身后的这把交椅，看似非常的风光，可能你们都认为这是代表着权力、尊严和财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椅子的下边还有一个火炉，它一直在烘烤着坐在上面的这个人，所以我分分秒秒、无时无刻，我都有一种危机感。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感受不到，那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身。不知其痛，我没有被外人所击倒，也没有被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打倒。我没有倒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啊！赵继凯，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我们是搞互联网。只要从事这个工作，就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能被挖出来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到各媒体高密度的盯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任何事情的发酵的时间，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呀！我甚至很纳闷，我们公司内部的决议，我们内部的机密，总是第一时间被传到外头。我是把汇群当成自己的家，但我并不能要求你们都把汇群当成自己的家。在这儿，我给你们大家鞠一躬。
5: 董事长，
4: 我就希望你们要爱这个家，不要去推倒。我是汇权的法人代表，我对汇权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赵继凯，我犯了识人用人的错误，我这个人太主观，启用了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经理，而且让他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么长时间，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因为我的问题，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5: 董事长，使不得，我们受之有愧。
4: 我倒是要非常的感谢肖慕恩， 这几天通过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肖慕恩对公司的贡献，也看到了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那么，我要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我个人名下汇泉5%的股份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肖总，以资鼓励。诸位同仁们。
3: 我们汇泉出行没有问题，我们汇泉的一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我们肯定能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6: 赵继凯他已经投案自首，所以等到公诉阶段，我会建议从轻从宽的处理。
3: 你不会是为了你的闺蜜想要放水吧？
6: 何陆源。
7: 法律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先挂了啊。依藤，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哭过了？你眼睛都红了。
6: 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你真以为我会哭啊？我只是结膜炎，<笑>
7: 吓死我了！
6: 我就知道我率性洒脱，姐妹不会为一男人消沉。走，进去。
7: 安妮，从第一天认识赵继凯开始，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到来啊？你一直戴着你审犯人的有色眼镜看着他，从第一天就开始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赵继凯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你为什么说我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呢？
6: 其实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找我干嘛呀？怕我崩溃，去安慰我？还是你无法面对我？倪塘，赵继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心理出轨是未遂，身体出轨是既遂。但我现在不想聊这个。
7: 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那你现在更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再感情用事了。我特好奇啊，安妮，你说咱们俩是闺蜜吗？当然是。那你告诉我赵继凯目前的案件情况。倪塘，你也是学法律的，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6: 你看看。 我就刚问一句，你就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的，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不像闺蜜。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塑料姐妹花吗？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咱俩身上更合适。好了，依塘，如果你心里难过，我可以安慰你，甚至你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安妮。 你虚不虚伪啊？你有必要跟我打官腔吗？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都会阉我？还真被你猜对了。还是你了解我呀？那我爱他，你也很了解了。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够爱上的人，安稳下来。 幸福的过一辈子，他不值得。真的，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这样早断早了，不然他也会牵累到你。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就可以冠冕堂皇的掩盖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吗？
7: 我知道。
6: 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憧憬跟他结婚，我幻想着跟他迈入婚姻的殿堂，我甚至想过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我幻想过1万种幸福的可能，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安妮，作为我的闺蜜，穷追不舍地盯着慧泉，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 你冲着赵继凯，毫不顾忌地把他拉下马，亲手戳破我的幻想。
0: 张婉如是你师姐，也是我师姐，但你跟她的感情能跟咱俩相比吗？我可是你口口声声对外宣称的闺蜜啊。其实我理解你，我知道你这么做也许能获得比石家更好的称号，什么闺不闺蜜啊，闺蜜的幸福啊，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
3: 李玉堂，你现在说这种话就像刀子一样在划我的心，你这么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你再陪我玩一次咱们大学最爱玩的真心话大冒险吧。不麻烦的，做一个选择而已，毕竟现在能做选择的人只有你。
3: 行，我陪你玩。
0: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他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出格的大事儿，最多判个几年也就出来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3: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0: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李一堂在你安妮的工作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一文不值。
3: 你有没有意思？

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安妮。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搞很多。

0: 喂，
1: 喂，姐，
0: 你快回院里一趟，
1: 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
1: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

0: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
1: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你也知道，赵继凯那个非法网贷的案子一直很蹊跷，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咱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但是就在刚才，我把所有的东弄清楚了，必须跟你当面说。
0: 好，我现在过来。
2: 我现在急需这笔贷款。
0: 对对对，请你们做好一切保障工作，啊，哦，好的好的，我可等你们的好消息。好，拜拜。董
3: 事长，您找我？
0: 穆文，我正好要找你呢。我叫你来啊，是通知你个事儿。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就是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新任总裁的办公室给收拾出来。我反复想了想啊。 还是用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因为他那个面积大，而且格局也挺好。再说了，离我那儿特别近，沟通起来也特别方便。董事长，其实
3: 没必要那样。我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0: 哎呀，你就别再推辞了。你这个人呐，干什么事情就是不爱去主动说。你不说没事啊，可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要是没看到，那就是我的失职。
3: 你想啊，如果不把一个新任总裁的生活安排好，那么我们新来的总裁如何创造新的效益啊？啊，哎，再说了，咱俩特别有眼缘，啊，一见你就特别喜欢你。谢谢董事长的抬，这是我的荣幸。嗯，我还记得董事长您曾经开会时跟我们说过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您说。 做企业如同攻城略地，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您还说，遇到急事呢，一定要静得下心，要沉得住气。
0: 嗯，
3: 播下一种心态，就会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请董事长放心，我一定会坚定信心，保持初心，坚决和汇泉风雨同舟，共同发展。
0: 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0: 谢谢董事长。哎，姐，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坐坐坐坐坐。
1: 干嘛呀？我回来不是来陪你聊天的。说，赵继凯什么事儿啊？
0: 真是案子的事儿，你看啊，赵继凯跟老黑咱们已经反复审问过了，而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口供去寻找非法网贷的其他参与者跟相关证据，全都扑空了。
1: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赵继凯没有完全说实话。
0: 没错。但是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研究起非法网贷了？我一开始没想研究，这不前段时间我玩那个游戏嘛，测试触发机制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法网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一深入了解。
2: 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了个大秘密。喂，你好。哎，你好。我游戏里的邮件是你给我发的吧？啊，是的，是的。你们说快速放款真的假的？真的，帅哥，不骗您，我们这边的公司零抵押，无需征信，无条件迅速放款，只需要您把您的相关资料填写一个表就可以了。至于利息呢？
0: 这边呢，只是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这也是迅速放款的相应代价嘛。而且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到时候您无法还款，我们也会为您设计一套适合您的还款方式。哎呀，其实这个非常安全的哦。
1: 你
0: 向他们借贷啊？他跟我说零抵押、急速放款吗？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这钱一到手，我就明白了，他们这家网络贷款公司不仅没有相关资质。 而且手续还不合法，还提前收取砍头息。你看我那合同10000块钱，他就给我8000，直接扣掉2000，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审核费。你猜年利率超过了多少？70%，70%
1: 啊！这可都远远超过国家年利率最大限度了。
0: 这只是他们违法的一方面，他们最厉害的是回款的能力跟资金流转的过程。
3: 这个其实我当初也充满了疑问。你看，像这些网络贷款，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些高额利息来盈利的。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追债机制，但是如果他们把目标放在这些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年轻人身上，那必然会造成他们的资金链断裂。而赵继凯他又专门去设立了一套机制来筛选出这些年轻游戏玩家作为他们的目标群体。啊，我就不相信会有哪家放贷公司愿意给这些还不起钱的年轻人放贷。
4: 我一开始给你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筛出来，然后我向他们其中一家公司借了10000块钱，然后故意不还款，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发消息我也不回，我就想看看他们遇到我这种不还款的人该怎么办。
5: 站住！
4: 你们要干嘛？
5: 寒暄是吧？
4: 你借的钱逾期了，你知不知道？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想当滚刀肉是吧？当初借钱的时候，客服没告诉过你们还不上我们该怎么处理吗？啊，
5: 告诉了，你们是哪个公司的啊？
4: 跟你没关系啊，反正是有人雇我们来收你上个月那笔账，
5: 你今天必须连本带利都给我还了，少一分都不行。 我现在真没钱，
4: 小子，想跟我耍横到底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少跟我来这套没有用。找理由找借口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我不管你是管父母要，找朋友借啊，求爷爷告奶奶，今天也得把钱给我还了，听清楚没？
5: 哥，我真的没什么朋友。
4: 行，没朋友是吧？
5: 那我们就把你衣服扒光，拍个照，贴满这一楼道啊！
1: 哎，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我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公安局检察院的，你也得还钱呢。不还是吧？把衣服。
5: 这样，大哥，你说个赚钱的办法，我去赚钱还你们，干嘛都行。
1: 你这越说越刺激，然后呢？
0: 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嗯，姐，你看，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玩的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银商的职业。 他们用现金去收购玩家刷副本爆出来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这种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所以价格很高。而且这个游戏还有防刷限制，就是说你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是有上限的，你要想再次进入副本你就得购买点数，而且进入副本还需要入场券。最关键的是你进了副本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装备，你根本刷不动怪，更别说爆装备了，你就得花钱再去买装备。装备在哪儿？银商呢？
3: 所以就是说你不管在这游戏里面干什么你都需要花钱。哦，怪不得有些冲动的年轻人哪怕要借贷也要买游戏装备。
0: 姐，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
3: 嗯。
0: 这个游戏里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价格很高，这说明了什么？你要运气好的话，你刷一次副本把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翻身上岸。
3: 嗯。
0: 你要运气不好，你刷一千次一万次都爆不出来，白忙活。
3: 那这不就是变相的网络赌博了吗？
0: 是啊。
3: 哦，我懂了，这些所谓的营商其实就是用这些游戏装备当作是一个虚拟的砝码，他们既是操盘的庄家也是放高利贷的贷主，两头都吃两头都不亏，
0: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姐，有一点不一样，你看赌博啊，你要是债台高筑的话你难以翻身，对吧？
3: 嗯。
0: 游戏不一样，你从银商的买了装备之后，那装备就属于你了，你可以一直刷下去，直到你把稀有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抵债，然后银商再拿这些装备卖给新玩家，这样利滚利下去，他们能赔都怪了。
3: 所以你就是这么还款的？
0: 嗯。
3: 哦，难怪啊，难怪赵继凯会设立一套只专门针对这些年轻冲动消费的玩家筛选的机制。哎，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欢游戏才会接触到营商，因为喜欢冲动消费所以才会买游戏装备，因为没有钱才会借贷，这三项缺一不可。如果三项都满足，基本上也就是赵继凯的囊中之物了。
0: 姐，虽然赵继凯跟老黑已经落网了，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贷款公司跟催收机构还在继续运营，还在继续荼毒年轻人。
3: 郭蒋还在吧？
0: 在。
3: 走，赶紧跟他汇报。
0: 哦。
1: 我在接受有关方面采访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要觉得年轻学生没有还款能力就不会被非法网络贷款盯上，恰恰是这些没有工作没有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和年轻群体，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诱惑的抵抗力就不足，或者容易冲动消费不计后果，这些特点反而更容易被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的毒手给盯上。像这种行为啊，已经形成了社会上广泛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做好这方面的普法。
3: 郭姐，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这些非法网络贷款他们都有相当充足的成本回收手段，比如说像裸贷、通讯录轰炸、威胁恐吓、网络暴力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在面对这些威胁恐吓还有各种手段的时候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就会尽自己全力去补上这个窟窿，比如说向自己的父母求助，向好朋友借钱，又或者是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还钱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赵继凯这里就成为了游戏的奴隶，成为了替他去榨取虚拟价值的工具，实在是令人发指。
1: 小韩，你把最近这段收集的信息做一个情报汇总转给公安部门，引导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深入调查。
2: 哦，
1: 不光是这个赵继凯，还有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幕后黑手，一定要追查透了，一网打尽。

0: 大忙人没打扰你工作吧？是这样的，公司呢升我做总裁了，我想庆祝一下，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1: 肖恩，你邀请我去你家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永刚和小娇他们都来。
0: 行，我明白了，你这个呢就是觉得来玩不想非礼眼，你必须得自己亲自做顿饭，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2: 是啊，你想啊。
0: 这外面吃来吃去啊，也就那些，不如在家里吃的舒服。
2: 你说呢？
1: 好吧，既然你的理由都找得这么充分了，我问问小娇他们哪天合适啊。
2: 好，时间由你们来定。
0: 我看看，我周六晚上有没有事儿。看，周六应该是12号吧？
1: 哎呦，我周六可能得来趟检察院。
0: 但是也没那么着急，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定在周六晚上怎么样？
2: 好啊，那就定在周六，恭迎你们的大驾光临。
0: 行了，你别贫了，我先逛了啊。

0: 小娇，怡棠呢？她最近心情不好，跟我闹别扭，
1: 都不回我信息了。
0: 你受累，你帮我多关心关心她啊。对了，小娇，那个周六晚上是要去香奔他们家里吃饭，对吧？
2: 何队，
3: 哎，何队，这两天没休息好吧？醪糟汤圆，补中益气，安神醒脑的。
0: 你们这些男的看我的脸，是不是觉得我都亏气啊？
3: 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还有谁啊？
0: 哎，行了。
3: 肖恩，他弄那些东西能有我这实在接地气儿啊？来，尝尝，试试。
0: 哟，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你放醋了？
3: 醪糟汤圆放什么醋啊？
0: 你自己尝尝，酸不酸？
3: 你逗我呢？快吃。
0: 谢谢啊。
4: 嗓子不舒服，去开点药去。
5: 放心，交给我吧。对了，周六晚不见不散。
3: 你怎么哭了？别哭了，你就不应该来这儿。
6: 赵启凯，你哪来的自信？你觉得我会不怪你？
3: 你应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忘了我，
6: 忘了你，你能忘了我吗？对啊，你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已经忘了我吗？我有什么可问？
7: 我从汇轩辞职了，干回了我的老本行，你是我重新职业后的第一个客户。
6: 你给我的律师代理费我收到了，我查了一下，你给的钱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3: 别再折腾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你应该拿着这笔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海岛吗？劳里求斯，斐济，你想去哪儿都行。

0: 这个卡的密码，5218四，什么意思啊？你想多了。我爱你一辈子，我多少次希望你能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亲口对我说你爱我。 我没关系，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不习惯直接表达，这个也一样，这比那些更深刻。还有啊，我知道我爱你就够了，我心大。
1: 什么都能装得下，我们来聊聊你的案子吧。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你这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 我涉嫌侵犯、买卖、欺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钱天心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权新游戏的更新包里。 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更精准地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
0: 赵启凯，你不是人！
1: 现在终于发现还错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
0: 不要再碍手碍脚的介入我的事情。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主动自首吗？那天你到底干嘛去了？
2: 不是，小母，你在干什么？
3: 就算你是老魏，你也不能随便杀人呐！我也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现在还认为这是死的冤吗？
2: 是啊。
3: 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你，说你堪当大用，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2: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心吗？
3: 对，你的心结就是我的姨妈。你以为只有你关心她，原本按照我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可偏偏你烂泥扶不上墙，为了一点小利益，非要亲手去犯罪，不仅断送了我的一条线，更是断送了我的姨妈。
2: 我没有，我没有，
3: 你不承认吗？就是你，是你亲手。
2: 将你生爱的心结送进死牢的，
3: 没有，小文，我真的没有，小文，小文，你饶了我吧，你看在心结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吧啊！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真的，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饶了我吧，饶了我，
4: 赵继凯。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3: 好，好，好。
4: 第一，去死。第二，去自首。按照你犯的事儿，最多判3到5年。几年后出来，我会给你准备好一笔钱，足够你后半生和你的那位李一堂浪迹天涯。

0: 赵继凯，你认为你的那些小伎俩能够瞒得过公安和检察的调查吗？我的姨妈愿意为我去死，这是她很多年前就做出的选择。可只要我还在这世上，她就不会背叛死罪，因为检方知道她不是老爷。她对待你还真是不错。若不是她在我面前祈求让我留你的狗命， 你认为你今天有机会见到我的脸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揭发我。可我死，你的那位礼仪堂也得给我陪葬。这两个女人，我就看你选谁了。记住，不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
1: 引到尹慧泉的身上。尹慧泉，为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我不能说。我猜到了。 你总是没什么能告诉我的。既然你的后路从来没给我留过位置，我也不能再自讨没趣了。不过，我还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我想通了，完成最后两件事情之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我会彻底忘记你，忘得一干二净。第一。 给我的钱，我仍然会一分不少的花在你身上。第二，我要搞清楚，你跟钱天心死心塌地去维护的那个上级，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老 A， 对吧？你别乱来，有些事情不该你知道。赵继凯，怎么了？ 没事，我最后再教你一次，再见了。
2: 你听我的话，你别乱来。

0: 拜拜拜拜。
1: 黎唐，你给我站住！
0: 怎么了？
2: 黎唐，你还真不知羞耻啊！怪不得外边那么多人说你闲话，只会拿男人当饭票。
3: 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
2: 哎，你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的吗？怎么转头又跟别人好了？
1: 行，你不跟我好是吧？那你倒是别让我带你去皇冠餐厅吃饭呢，
2: 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你知道吗？来，今天就把钱给我。来，给我。
0: 这位同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女朋友了？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2: 行啊，大家快看啊，李怡堂骗吃骗喝，还骗我感情
0: 啊！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
2: 了？我说了，怎么了啊？
4: 这位同学，你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吧？你怎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学校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上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违法行为，

0: 行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你给我挡着啊！同学，嗯，嗨，谢谢你刚刚替我解围啊！一块上课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1: 不用谢。
0: 我就是不喜欢看到有人随意诽谤他人。那如果我跟你说他不是诽谤呢？我确实跟他吃过一顿饭，但芸芸男生那么多，谁说吃顿饭就要做他女朋友了？他这种想法太自作多情了，你说呢？你不爱听啊？不爱听我不说了。
1: 你不会真的相信刚刚那男的说的话吧？天哪，你也太单纯了吧！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我了解你，你叫李一堂，是本学期4月22号下午3点半，从民事诉讼法开始，从工商管理系转到我们法学院的。你每天都会换一套衣服，这些衣服我也没见你重复穿过。 在食堂选餐的时候，你永远都挑最贵的，从来不担心价格和你自己的食量，好像浪费很多，你也从来都不心疼。你也乐意去接受他们的消费，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你缺乏安全感和爱的体现。你家里应该从小对你娇生惯养，你父母给了你很多物质上的支持，却从来都没有给足你内心的需求。我相信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哦，对了，这本书我借给你看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对你有点启发。谢谢你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更没有人真正在乎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叫李一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朋友吧。
1: 我叫安妮。
0: 安妮，我为了他，最后选择一次大冒险。拯救赵继凯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只有我们反目。

0: 来了，欢迎欢迎，
1: 快进，一点小心意。
0: 还买水果，客气了啊。来，快进来吧。
1: 不用换鞋子吗？
0: 不用，进来吧。来。
1: 行，哇，做了这么多菜啊，这吃不完多浪费啊。
0: 你难得来一次家里啊，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不得多准备点啊？
1: 哎，我来帮帮你吧，在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坐着啊，茶几上有水果，你拿着吃。起锅了啊。
1: 那我就张口等着饭啊。
0: 去吧去吧，哎，那里有水果，已经洗过了啊。
1: 行，好大呀，你家。这个是不是城北的那所孤儿院呀？
0: 没错，现在已经改成公益小学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这家公益小学的名誉校长哦。
1: 可以呀，你肖恩，你偷偷做好事儿呢。
0: 吃校服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公司啊，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资金，由我来负责。上次不是听你说起过失事孤儿的事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公司董事会啊提出了建议，在咱们江城呢，专门成立一所公益的特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1: 其实不管是惠泉的行为，还是你每次发起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0: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也多了一个好去处。当生活上压力太大，或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我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那些孩子们。其实想想，这些孤儿们真的是挺可怜的，他们的内心。

0: 你一定是疼痛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我认为，人的童年必须得是快乐的，就应该让他们生活在像童话世界里的那种单纯的环境里成长，不能因为世俗的激烈现实而变得失去纯真。
1: 还挺文艺啊。
2: 大姐，哎呀，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了。小娇给你来信息没有啊？
0: 我手机在房间里充电呢，怎么了？
2: 关机了。她说她来不了，净干这种事儿。
0: 哎呀，你的这个闺蜜呀，我又欠她一次人情啊。
2: 哎，你可别这么鼓励她了，你再这么鼓励她，下次还能这么干。哈哈，
0: 那怎么办？咱们先吃。
2: 行，咱们就先吃着呗。反正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你后面如果还有菜，你就别做了，不然吃不完，太多了。
0: 行，我把汤盛上来啊。
2: 还有汤啊？哎呦，不行，我真不能再吃了，吃的有点多。
0: 等着啊，我还有饭后甜点。
2: 哎呀，怎么还有甜点呢？哎呀，肖总真不用了。哎呦，是电话吗？
0: 啊，
2: 我去吃一口吧。嗯。

0: 这理工男看的书还真不少，还有童话书。
1: 我们都不在，也无法再是一个孩子了，不能再在那个年纪还小的世界里奔跑，但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堂。
0: 小飞侠彼得潘。
1: 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妈妈会一直开着窗户等我，于是我就在外面玩两个月，又玩两个月。然后我飞回家，可是窗户已经拴住了，妈妈已经把我忘记了。我的床上睡着一个小不点儿。

0: 看什么？
1: 我看到那儿有一本不挂书在里面。
0: 肖总，你干什么？
1: 安妮，对不起，我是。安妮，
0: 我回去了，肖总，我明天还有事儿。

0: 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由王鹤宇同志担任咱们院公益诉讼检查部的主任。以后公益诉讼这块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了。哦，
1: 另外，赵佳，你也一块调到这个部门。
2: 坐坐坐坐。
0: 我这就是你，啊，院里已经考察你很久了。首先，你是老同志，业务精专。 政治素质过硬，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任劳任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好好干。
1: 哎，是，不过那个郭检，您看我这刚对这个网络信息犯罪有所了解。

0: 那我这就……正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会大胆的选用你。现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的是从线下转到了网络上，所以更需要在网络这方面的经验。
1: 这最近我也关注了最高检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这其中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的。
2: 案件的办案重点，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重点的方向之一。
0: 这，
1: 公益诉讼检查部，既要重点的关注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是的，
3: 现在这社会啊，日新月异，更迭的很快，啊，区别于传统的犯罪形式。 现在这网络侵害就变得十分突出。对付这个网络侵害，还是得从源头抓起，啊，像数据安全，还有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方面的阵地绝不能丢，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
1: 是郭坚，你说这个现在网络发展的真是日新月异，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商机和便利。 但是同时呢，也催生了一些关于这个个人数据监管的这个缺失。你看这个通过汇权牵出的这个赵继凯的事儿，这我倒有个想法啊，我们不妨先从本市的其他游戏和 APP 入手做一轮摸底，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采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这种犯罪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和利益链条的，那一经查处。
0: 我们就坚决的依法制裁，斩断链条。嗯，说得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咱们公益诉讼检查部一体化办案的优势。啊，这个贺宇，你具体来负责，在民众维权上多下点功夫，抓几个重点案例，一定要把咱们公益诉讼检查部这个金字招牌给它打出去。啊，
4: 请领导放心，请领导放心。
0: 那就拜托你们了，
5: 姐。
6: 嗯。
5: 你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6: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联邦司令，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领悟，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六千
3: 多的时候了，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05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两岸一家亲，台湾同胞晋江欢乐过端午；
1: 端午期间，文体劲旅先锋队下沉景区开展志愿服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在新一年毕业季到来之际，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联合策划推出“品牌探秘，小白进就业”系列报道，聚焦企业储备干部、青年创业者、新兴职业者等群体，讲述职场小白在晋江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故事，推广晋江用工品牌。下面我们来看第一期节目《零五后管培生解锁晋江车间》。
2: 办公室是死工资，我不想去。
3: 2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
4: 你想的，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职业，就像护林员呀啥的。
5: 敢想敢说敢做，05后职场小白出道，在晋江解锁别样成长。
6: 我是王雅丽，是一名海南人，也是一位00后的车工。
7: Hello， 我叫李永喜，我是07年的，来自海南。
4: 我叫王和和。是07年的，来自贵州安顺紫云县。
6: 我24年5月份来的，力量有跟学校合作嘛，就有这个机会就来到了这里。
4: 我们这一组的都是我们同学，还在实习中。我的朋友他们去别的车间，就说那边工作时间很长，里面的主管骂人很凶，很严厉，然后速度又快的那种。现在来了以后感觉这里挺好的，跟他们说的那种不一样。
6: 我自己觉得这挺好的，夏天有空调啊，车间里面有空调啊。
7: 我们企业还是挺整洁挺干净，挺好的。
8: 我们对这些同学们，就是职专过来的，这一般我们的定位的话是管培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培训生，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那按照我们以往说的，就是一个小升初或者是幼小衔接班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们从一个在校生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那个社会工作者。
6: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因为就在学校就学了一点点皮毛，然后来到这里，职业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然后每一个工具都是老师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7: 当时主任都出手教我们了，因为手脚太慢了，几分钟才做出一件，人家都下班完了，就我们还在加班，然后现在就不用了，他不到点，有时候都能先走了。感觉自己跟老班组的手脚差不多了，1分08秒就做完一条嘛，最多的时候做了400多件一天，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的工资基本是在6000多7000左右，平均每个月嘛。
6: 他到年底回去也存个差不多2万多吧。之前2万多块钱就作为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说也没有接触过那么多钱，然后来到这里2000多块，那个力量这个待遇很好，然后就觉得说2万多块钱感觉就是小意思了。
8: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要给我们的员工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这样一个职业人生的舞台，那同时这个的话应用到我们的管培生的身上是非常贴切的，让他可以从不懂到慢慢的懵懂，开始到我们熟练完以后去认知一个服装企业可能够给他未来带来什么。我们也想培养一批从服装专业出来的这些具有力量 DNA 的这种职场小白，
7: 要多学点，然后想着怎么样提高了我的工资，然后让它过万嘛。 就是一直有想着继续做下去的想法。
6: 期待自己当上干部是什么样子，先从技术员，然后再到领班，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
5: 从迷茫小白到笃定前行，在晋江每一个努力的年轻人都能被看见被培养。小白进就业，让高质量就业触手可及。
1: 18号下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晋江市党代会、市人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系统梳理、复盘检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一起一策，精准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持续筑牢发展支撑。要加快五区五港联动发展，推进外贸货源回流，不断完善外贸生态。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办好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筑牢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体系。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细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渔船、校园、防汛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五四精神，引导全市广大劳动者勤勉实干、敬业奉献，号召新时代青年矢志争先、勇担重任，努力为晋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天还召开了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18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晋江市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打造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要求要深入践行产业友好型核心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基础性工程，不断丰富尽心尽力营商环境品牌内涵。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企业反映的融资、用地、用工等难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服务机制，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对照方案确定的具体举措逐项计划分解，确保落地见效。要创新服务民营经济模式，大胆尝试，敢于突破，加快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先市。会议研究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通告。会议指出，科学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既是履行政府法定职责，更是回应民生关切的务实举措。要依法依规按程序向社会公布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范围，严格执行管控要求，持续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宣传，强化噪声源分类管理、源头降噪，切实提升全市生环境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有关事宜。
1: 18号上午，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暨桥建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实践活动举行。
2: 活动参与人员实地参观了深沪渔港、港埠避风塘公园和深沪桥史馆，并举行深沪镇桥驿直通车揭牌仪式。据了解，桥驿直通车的设立是深沪镇深入贯彻落实桥乡文化传承，发挥桥力资源优势，推动基层民主实践的一次创新探索。它不仅是一条连接家乡与海外侨胞的情感纽带，更是一辆承载民意、汇聚侨志、助推发展的直通车。通过这一平台，深沪镇将更高效地倾听侨声、汇聚侨意、服务侨需，让侨界群众的建议更加便捷地进入民主决策和实践环节。当天，相关人员还在晋江市海洋渔业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室开展桥建民主沉浸协商主题座谈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进展参加活动。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十九号上午，粽叶飘香，浓情端午，在晋台胞联谊活动在陈岱紫峰里举行，海峡两岸同胞一起包粽子，体验中医养生、中草药研学等内容，欢欢喜喜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活动首先由市台联会长叶明阳为大家带来一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主题的党课讲座，向台胞讲解惠台利民政策和举措。随后，台湾医师赖燕生博士结合端午到来、阳气渐盛、雨水增多、百毒滋生的特征，向大家传授中医体质调理与中医养生知识。
2: 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晋江台联的活动，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经常的湿热比较多，就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湿排不掉，皮肤会瘙痒，或者身体容易中暑。那我们传授这个知识，让我们一般的老百姓还有甚至小朋友能够早点知道我们的健康养生，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幸福美满。
1: 一番中医健康科普后，互动体验环节正式开始。现场两岸医师为参与活动的同胞家属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少年儿童则穿上漂亮的汉服，积极参与到中草药有奖问答和专属养生香囊制作当中。
3: 学到了中药材，还学到了怎么做香囊。干薄荷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路路通有清理血管的效果。希望以后能和爸爸妈妈继续来这种地方。
1: 活动最后，晋台同胞家属一起在闽南古厝里体验包粽子。
4: 之前都有经常吃过粽子，就是没有不知道这粽子是怎么包，今天来亲身体验呢，确实还是有一点难度。就像我刚才自己包了，我包了一个，我也包了很久，包不起来。
5: 端午期间，我市组织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到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1: 十九号上午，在吴林传统村落桥皮馆里，文体晋旅先锋队队员正围绕桥皮馆的建筑风格、建造时间、建造缘由与后续经历进行讲解，让游客们感受到爱国爱乡、敢拼会赢的华侨精神。
6: 那今天呢，恰逢端午佳节，来这边为我们的外地游客讲解我们吴林传统古村落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把我们的晋江介绍给更多的人，让大家爱上我们晋江这个城市。
1: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去年我市成立了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晋旅先锋队。如今先锋队已建立节假日常态化服务机制，紧扣重点节假日与全市重大活动节点，组织队员参与多元化志愿服务，以机关党员的责任担当，将党建优势转化为

0: 服务效能，以实际行动助力晋江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也非常愿意在今后的节假日呢，来到这边继续参加这样子的志愿活动。
2: 16号上午，由晋江市民政局主办的救助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晋江市救助站举行。
3: 当天，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晋江市流散人员和流散未成年人救助工作联席会成员单位代表、志愿者以及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参观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晋江市救助站参观了解。
4: 今年的619呢，是第14个全国救助机构开放日。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啊，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服务的为主题的活动呢，旨在搭建爱心公益平台，宣传救助管理工作的理念、职责和成效。
3: 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展板、发放政策资料、开展现场讲解、设置趣味活动等方式，宣传宣讲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政策法规、救助流程、服务内容等，并为在场人员生动讲述救助管理工作的典型案例和感人故事。
4: 那社会救助法呢，也在于今年的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那此次立法呢，实现了救助对象的扩容、服务内容的拓展，同时优化了服务制度的表述，强化了人文关怀，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那注重尊重救助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保护个人的隐私，也充分彰显了社会救助的文明底色与法治温度。
3: 近年来，在晋江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晋江市救助站以打造尽力救助、尽情归家救助服务品牌为导向，在创新工作机制、拓展多元参与、强化技术赋能、升级服务保障4个维度上发力，探索构建流散人员救助服务的晋江模式，经验做法或上级民政部门行文推广。今年以来，晋江市救助站共救助流散人员192人次，其中未成年人18人次、老年人6人次、残疾人7人次，帮助100名流散人员成功返乡，护送返乡13名。
4: 那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关注支持救助管理工作。那平时呢，若遇到流散人员呢，可拨打24小时的求助热线电话85688292或110报警，那切实贯彻救助法温暖回家的路。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阿爸，你怎么了？阿爸，
1: 阿爸说，
2: 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阿四，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3: 不用我来了，别，怎么了？啊，阿爸，血，坏了，枪上，
1: 而且在心脏部位，哎，难怪呀，你阿爸心脏长得右边了。
3: 阿爸，你醒了。阿四，小姐，老爷他走了，是唐汉，是唐汉杀的，老爷。
4: 阿爸，阿爸，不，这不可能。小姐，
5: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阿汉呐。
4: 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欣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5: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4: 阿汉，
5: 哎，
4: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赴汤蹈火，
5: 在所不辞。
4: 以后。 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老爷。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5: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晴只是普通朋友。
4: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她接近你。
5: 是别有用心。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她下毒手了？
4: 那是她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阿汉，我是为你好。
5: 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4: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
5: 历练。

0: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烈焰王？您是不是觉得您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
1: 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欣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
0: 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2: 放肆！
0: 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2: 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吕先生。
3: 啊哈，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为我好。吕先生，在下犬文帮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4: 阁下说笑了。
5: 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6: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5: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笑>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
6: 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笑>
7: 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
6: 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你，
7: 阿汉，
8: 阿伯，你确实说过。
6: 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你
5: 出卖我，
6: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5: 住口！我万万没有想到。
6: 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欣吗？
5: 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欣，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5: 你，
2: 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5: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
2: 也休想得逞！老爷，
6: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2: 汉，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啊，
6: 多谢曲兰先生。
2: 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5: 好，
9: 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该灭口了吧？唐汉，老爷对您那么好。 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5: 来呀！ 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0: 你别逼我。
5: 开枪了。
0: 别逼我。
5: 开枪啊。狠狠别陷个刀中让我瞧不起你。
1: 开枪啊。
0: 逼我。
2: 老爷。
5: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心。
2: 老爷，
3: 看看。

0: 你看，这是尹佐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
0: 重新说一遍，嗨，唐长官，昨夜您独自离开，
1: 不许看。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
0: 阿涵，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
1: 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哈哈哈哈哈哈！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两岸同胞同胞粽子共续一家亲，晋江善桥公益连续七年开展端午节暖心慰问活动。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粽叶飘香，情意绵长。6月18号下午，晋江市内坑镇李山村第八届包粽子比赛开赛，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邀在晋台包参与，两岸同胞以粽为媒，共续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当天下午2时许，李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前已是人声鼎沸，5支以上网格为单位组成的参赛队伍一字排开，糯米、粽叶、虾仁、猪肉等食材早已备齐。随着一声令下，折粽叶、装糯米、压紧实、扎捆，选手们巧手翻飞，动作行云流水。
1: 今年73岁，10外岁，阮一个阿妈就叫我着夹粽，阮从来叫我来甲边比赛，我逐年都来了。
0: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特别邀请了在晋台胞代表共同参与。不少台胞都是第一次尝试亲手包粽子，起初略显生疏，但在本地阿婆的耐心指导下，逐渐找到要领。
2: 对，第一次人生第一颗献给了我们的晋江内坑镇。我们来到大陆做生意嘛，然后节日也是我们生意比较好的日子，就没办法回台湾。协会还想到我们台胞自己在这边，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活动，两岸一家亲，觉得蛮温馨的。

0: 一片粽叶，一缕粽香，串起的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更是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1: 18号上午，东石镇萧下村老年活动中心显得格外热闹。小俊纺织有限公司在这里开展端午爱心慰问活动，为村里的老人们送去节日的温暖和关怀。
0: 活动现场，企业精心准备了1710份爱心物资，并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金，还为24名困难村民发放慰问红包，总价值50万元。活动上，小俊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文谦还为村里困难户扶助善款10000元。
2: 都是会选择端午这个时间，那心里面总会挂记者，就是感觉说，啊，我要努力的赚一点钱啊，到时候选择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分一下。像我伯伯类的，他们那一辈，我老爸，他们这一辈的，他们也是一直在做慈善，啊，总会小的时候受他们影响。
0: 据了解，此次已经是肖文谦第8次选择在端午节开展爱心慰问活动。
3: 对这个老人这样关心贡献哦，啊，这个老人真欢喜哦，真感谢。
0: 一份善举，温暖一村。此善举是企业扎根乡土、传承行善积德家风的生动实践。肖文谦说，他将继续经营好企业，用爱心善举回报社会。
1: 17号上午，晋江善桥公益团队在闽月公园开展“爱乡传情，纵暖人心”慰问活动，为困难老人、环卫工人、特殊群体等送上300份端午暖心礼包。
0: 虽然天空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依然挡不住晋江善桥公益爱心善举。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有序排队领到善桥公益精心准备的端午节暖心礼包，
4: 有我们的肉粽、碱粽，还有牛奶，还有我们的红花油，还有我们的那个艾草。我们总的数量是有300份。
0: 悬爱齐健康，粽香济温情。晋江市善桥公益志愿服务队自成立以来，除日常公益活动外，每年都会在端午节期间开展慰问活动。
4: 晋江善桥公益团队如期开展爱乡传情、纵暖人心的慰问行动，这已是团队连续第7年的端午佳节慰问困难老人、环卫工人，7年不间断的暖心行动，是我们团队践行孝老美德的长久坚守。
0: 现场还有爱心义务理发活动，每周三上午8点到10点，晋江善桥公益都会组织在闽月公园为60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来建设者子弟以及特殊群体开展爱心义剪。
4: 7年只是个起点，未来将趋势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以长久的善意守护老年群体。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长者端午吉祥，身心安康，福禄双全。
1: 17号下午，由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晋江志愿服务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晋江市陈代镇流动党员监和党委等单位联合开展的“纵情端午，情暖马路天使”主题党日活动，在陈代镇紫峰里戏台举行。
0: 主办方向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精心准备的端午慰问礼包，礼包中包含粽子、蒸汽水、毛巾、水果、饮品等食用物资，向长期奋战在城市保洁一线的马路天使表达敬意和感谢。
5: 我们早上5点钟都要起床了，像边边角角都要打扫干净啊，卫生啊，这样子的，感谢他们嘛，我们环卫工人送一点温暖。哎，端午节快乐。
0: 环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守护者，无论严寒酷暑，他们始终坚守岗位，用辛勤劳动换来城市的整洁有序。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他们送去了节日物资，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尊重。
6: 每逢传统佳节，我们都会持续送暖帮扶。我们是扎根晋江本土的一家食材配送企业，理应回馈这座城市，也希望带动更多爱心力量，一起关怀城市基层劳动者。
0: 现场还开展了融进一刻晋江积分优待讲座，并向现场人员发放宣传折页，进一步提升相关惠民政策的知晓率，让一线劳动者享受到更多便利和服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整合多方爱心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慰问活动，为城市基层劳动者送去更多温暖与支持。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7: 桃儿红，杏儿黄。

0: 欢迎回来。2025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日至23日举行。今年晋江市共设有23个考点。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中考期间23个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
1: 今年中考，我市设有晋江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23个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学校周边道路摆放禁止通行和禁鸣喇叭提示牌，过往车辆注意绕行。值得注意的是，6月22号14:30到15:3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部分路段路口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在此，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考点周边临时管制路段。行经考点周边时，请自觉遵守禁鸣规定，配合现场公安执勤人员及工作人员指挥疏导。
0: 作为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的重点项目，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中部于2023年秋季正式开办。历经3年深耕育人，今年6月，该校区迎来首届初三毕业生。
1: 在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初三年教室，记者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复习。据了解，本届考生为该校区首届初中毕业生，3年校园成长赋予他们充足底气。面对中考，同学们满怀信心，期待全力以赴交出满意答卷。
2: 3年转瞬即逝，而我作为开发区首届毕业生，也即将迎来中考。在这段艰难的备考历程中，是学校的有力托举、父母的悉心呵护、老师的开导鼓励以及同学的暖心相伴，支撑着我一路走来。未来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在仰中学习。
3: 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也感谢各位老师辛勤的付出，让我们学习有明显的进步。希望在最后这几天，可以努力备考，希望中考顺利，然后考上理想的高中。
1: 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是晋江经济开发区完善全链条优质教育布局的重要工程，总投资近3亿元，校园占地5.8万平方米，硬件配置达省内一流标准。依托百年名校仰正中学集团化办学优势，校区实现管理、师资、教研、课程与总校全面统一，走出一条高标准起步、高质量发展的办学路径。
4: 然后现在我们4个班的师资配备是很强的，然后对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辅导也是很到位。应该说3年来孩子们进步很大，那大科的进步尤其明显。
1: 开办3年来，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坚持文化立校、科技兴校，着力构建大思政、大阅读、大科创、大体育、大社会5大社会课程体系，紧扣区域产业特色，推进科创教育，兼顾学生综合素养与应试能力同步提升，为首届中考筑牢根基。
4: 作为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的首届初中毕业生，我们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希望孩子们在这次考试当中能够从容迎考，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16号，晋江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内暖意融融，几位80-90岁的退休老人围坐一堂，以闽南人耳熟能详的4句形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接地气又饱含深情的祝福。
5: 老人们的4句里，有对考生的贴心嘱咐，也有对结果的从容宽慰，既给紧张的孩子松绑，也为焦虑的家长宽心。
6: 高考谢幕，重考来，家长考生率在沉着认真去应试，家长是恁的后代。
7: 考好为恁来点赞，考差以后补起来，一世人搞下尾。锦绣前程看未来。
5: 现场老人们还集体喊话，鼓励考生发扬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呼吁家长重视言传身教，强调培养下一代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共同责任。
8: 各位考生，
6: 大大发扬咱闽南人爱拼加赢的精神，加油！各位家长努力继承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家孙的前途，为了家庭的幸福，加油！
8: 加油！
6: 培养教育子孙后代，是国家社会甲家庭的共同责任。大家都要加油！
8: 加油！
6: 加油！再加油！
5: 一句句朗朗上口的闽南四句，带着岁月的温度与乡土的亲切，为中考学子送上一股独特的银发力量，让即将迎战的少年们提前收到了一份充满古早味的温暖鼓励。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端午的氛围感，乃做无阮粽这个家族啊。可能伫晋江上肉粽、鸭粽、豆粽、苞米粽，头一阵我就带恁来去拜阮家族当中的第有名的肉粽。
1: 在晋江，端午的银河气，你会开一粒家中的肉粽，开去将近半世纪的肥皂半滴肉粽团，早就已经唔那是一间小食团，更加是刻在肥皂人记忆当中的端午折票。
2: 以前小时候都在外地嘛，然后每次回来都得来吃。家乡味道吗？
3: 味道就是很闽南味，很像自己在家里妈妈煮的。
4: 以前的老店在那个三山路的那边，后来搬到那个红绿灯那边，现在搬到这边都有过来。你吃东西喜欢这个口味，一直就跟着一个的地方在走。
5: 我这边对肉粽包做人爱吃啊。
6: 我的肉粽是料包做，搁变别人家便宜。
1: 这间装着满满的闽南烟火气的老店，主人是今年已经八十多岁的吴碗迪阿姨。

0: 即使年纪已经大了，伊还阁是不时到店内斗三工来招一份老秘书。
1: 我一摊那年，阮老爸做来卖肉粽，阮老爸卖肉粽也是出名，三浦路都出名。阮的粽，我无读册，就带阮老爸去三工。我这就来继续吧，我家开设一年了。
0: 五碗的阿姨对肉粽有野贵的要求，从选材料到制作，每一个细节都绝对袂将就哩。
1: 下仔下尾干杯，过常常都着去赶桥去补俩，放咧冰箱咧才袂歹。站站那仔去去菜市咧买，天光伊就送下来给阮，啊来阮就做，做了就好咯。阮是逐日都现包现卖，早起包卖啊，暗暝逐日鲜的。
0: 伊做米的特点是饱满骨质。就提前几落点钟浸味，反复的换水，接不抵达。
1: 葱头、姜、蒜头、豆、菜，加味道，加汤，加半箱，加外多一个汁，豆茶。
0: 半正肥的三餐，就落下入味，可以冷润佮袂涩。干贝、虾仁、香菇、莲子、鹌鹑卵，海陆的鲜味一层一层的搭起来，一粒粽包满诚意。
1: 一个捏的，伊一个白卡多，啊，就较好白。哦，
0: 白粽的款式。佫确实袂凊彩哩。五碗的阿姨就是店内面第严谨的品质把关人，小可唔对，伊都会伫第一时间纠正。对伊北来，代代传落来古早风味，绝对袂做伫家己手里走样哩。
1: 配料这都增加，这包都做，料少做较好食俩。
0: 买好三个几落点钟，是风味高扬的最后一步。萝卜的香味、海鲜的鲜甜、昆菇的鲜味，每一粒滋味都吸足满满的味素。
2: 湖北的也是粽子，
3: 但是不一样的，
2: 没有这么丰富，味道没有这么复合性味道。
4: 这个就味道比较好吃，就拿比加料多比多一点。
0: 滋味冷润，粽骨拔料。咸香佮袂腻，一粒肉粽集做山海馈赠的鲜味，是刻在晋江人基因内面端午的本命味，佮较稳重着当地人踏实丰富的生活期待。
5: 坐落来，为大家介绍阮粽家族当中的大家长基雅粽，论资质、论底蕴，伊绝对是家族当中第经典的古早味。
0: 鸡鸭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岳阳风土记》当中就记载了以草木合汁杀粽的古法。历经千年，伊的做法仍然简单纯粹。
6: 鸡鸭粽就是糯米咯，吼、哦，啊，粽叶洗清气咯，啊，这鸡鸭悄悄的咯，啊，浸泡下啊，这就会白骨咯。
0: 初随经曾水对老母学这项手艺，是因迄个真有名的甲鸡鸭粽的高手。1997年嫁到金枝回头以后，就开始卖鸡鸭粽，这一出手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
6: 啊，人食的好食好食，就是冲出去卖咯，啊，卖了都有人买有销，啊，有销咱就继续逐日白去卖。
0: 鸡鸭是甲鸡鸭粽的灵魂。伊的营养佫较是非常的讲究，差淡薄都会直接影响伊的口感。初随轻食，家己早就已经唔免用工具，只若凭经验佮眼力，就可以将比例控制合适。
6: 唔捌称重量，唔捌重个伊啊，常常在创个都说啊，那个你好就会做得到。啊，你比如说若较白，咱就鸡鸭佫加一点仔炒炒嘞、炒炒嘞，安尼就黄咯。啊！你但是伤侪煎哦，伤红个伊撒起来就变 不好吃咯。鸡鸭那时都想着要解渴。
0: 公鸡鸭甲糯米炒做贵个，糯米渐渐的染做浅黄色，安尼也佫无够，着佫揢一段时间，着好伊个味素，食佫较透。
6: 安尼拄好吸起来，拄好安尼，袂伤杂，也袂过怕安尼。安尼啊，白伤杂就较甜，不好食。所以种诶就是白个技术咯，好歹食就是一个诶问题咯。
0: 一握一摇一夹，简单诶几个动作，一粒鸡鸭掌就伫蔡水清诶手当中诞生咯。
6: 我就去检草咯，是往届历史到这，就是从检草来白掌，是天然诶咯。我海内家己发出来了。
0: 甲其他讲究碳烧一爱粽无同，鸡鸭粽有专属的食法，来客户吃以后口感地好，食法也真灵活。
6: 鸡粽一般是着安尼浅食，温汤食安尼润润，唔食甜的可以温豆油，你若唔温半行砖，安尼清淡的食也是也可以。
0: 虽入嘴有淡薄啊苦。但是佫食就明显的感觉回甘，滋味软软，口感也真朴实。
3: 吃起来暖暖的，甜甜的 ，QQ 的。
0: 鸡鸭粽还佫有家己特点，已经常出现伫闽南民俗当中。若拄到婚丧嫁娶各种喜庆的场合，伊都是亲友往来的佳品。小小的一粒鸡鸭粽，串联起闽南大大小小的仪式感。
5: 坐下来，要出场的是阮家族当中的温柔的元老道长。伊主打的是纯粹的本味，是闽南人记忆当中怎啊食都袂腻的家常的端午味素。
7: 阮以前古早去叫鸭鸡鸭豆，一个白的咧，啊是叫做狗的豆。以前咱梅一雨，伊都有种一啊种鸭鸡鸭豆。阮家是去挽，啊才落来安尼啊，安尼落咧海看，啊才来顺即跩种个鸭豆，啊才拍拍咧。
0: 每每伫端午要到之前，伊有阿玲都会习惯准备一个制作豆浆的食材：狗血豆、红豆、芋、香菇。各种食材相互交融，又搁各点风采。
7: 啊，即马有种个条件咯，咱是叫包三餐嘛。啊，有个人吼，伊也是爱食古早味素。顶日也是食个说，你我高强要包即跩豆甲米，其他。
0: 怎个讲？凭着食材本身自然的鲜香。啊，抓住了真侪晋江人的心。
7: 甲这个老姊妹，我两个已经包十四年了。两家伙的囡仔，皆是爱食遮古早味的咧。大部分甲阮买到的，都介意阮的口味咧。三岁下，三岁一直来要买，啊，你就算无法通唔包啊，逐年都着包啊。
0: 买好充分闻花香，滋味也变了迷个人论。
7: 上来了，伊啊，来来来，我头食给你吃哦。很正久了
0: 哦，豆入嘴也软润个香，几粒粽的口感温润绵长，每一嘴都是正宗的古早味。
7: 红豆粽哦，就是半烧浸上好食了。伊迄碗哦，伊安尼啊会润，佫会 Q， 我食起来口感正甜嘞。最近啊哦，盼种个节日，哇欢喜哦，爸爸妈妈都要包红豆粽哦。啊，见到跩红豆粽开始撒起来，我哇，还就个欢喜啊，一直去接无开始偷。
3: 奶奶包的粽子很好吃，我很爱吃。
0: 一粒朴素豆粽，万般闽南温情。在闽南民俗传承当中，豆粽从来都唔那是节庆的小食，佫开始团圆与乡情的载体。
5: 最后要出场的是阮家族的特色粉火梨乌米粽，伊是融合畲族民俗甲闽南本土风味，是藏家族当中独一无二的小众的宝藏秘密。
0: 晋江内起点的厦门畲族村，是当地唯一的少数民族的村落， 因为先民安宁得迁过来，世代传承夏族特色的民俗及饮食文化。

0: 第一年，伊大胆的创新，将畲族传统的乌饭技艺，甲闽南端午节粽的手艺结合起来，打造出全新的味料。乌米粽第一出的特色，就是伊规身乌白白的颜色，满新鲜的乌念树叶，对拍粗汁。全程无加任何人工的色素，就可以完成自然的上色。
1: 来堆土油，再炒水落去呢，再加汁，再就来汁落去蒸米咧，蒸八点钟咧，米才会糊咧。
0: 在真久的浸泡过程中，白色的糯米慢慢的凝色，最后变成亮亮通透的质感。经过高温落去吹。乌米散发出清香，晶莹油润，伊的外观甲风味都相当的吸引人。
1: 江夜猪、虾米、香菇、叉叉咧，啊，跩炒好的乌米饭，落去拌拌咧，啊，咸汫落咧，啊，就好势咯，啊，就去包粽。来哦，开始哦！
0: 前高一代畲族人入乡随俗。放弃原本相应的官袖，改用闽南本地软软清香的粽袖来结粽。
2: 来吃着阮种乌米粽哦，全国油汤汤哦，包三层哦，然后去插你几落层，包上个虾米哦，大人囡仔吃着都欢喜哦。
0: 粽袖的草木清香，乌米独有的醇厚的香气，佮叠加闽南肉粽的山海鲜味，多种风味交织融合，层次丰富。雄蝶一种，
3: 我觉得这个味道 很好吃，然后有乌冷树叶带的那个香味。
4: 端午节吃乌米粽能让我们更好的记住我们的传统。
0: 一粒小小的乌米粽是畲族千年民俗和闽南端午文化奇妙三都，是少数民族文化鲜活延续，佫较是晋江独一份蕴藏着民族风情的端午限定美味。
5: 了解了各具风采粽的成员，唔知你最爱哪一款？这个端午，欢迎你来到晋江的街头巷尾，一步一步的了解这座城市的端午民俗。在冷暖相逢当中，了解晋江代代相传的端午文脉和烟火温情。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1: 想朕，
0: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联防的消息相互佐证，和柳家的做法。何东
1: 柳家是百代望族。 如今已引领袖助高们，旧族中为其马首是瞻者，绝非一二。
2: 圣人，
1: 提到他们，他们就来了。都是老臣了，还每日竖着耳。
3: 听朕这边的风吹草动，一日都不让朕安生。林玉，
4: 在。
3: 你跟凤玉郎说说。
4: 是。
3: 荥阳郑家、柏林崔家，京兆杜家等高门，不知在何处听闻柳家与内卫不和的传闻，便在一日之内都赶到仙居殿外汇成一片，说若柳家都难以自保，那他们更加是无法再神都存身立足了。
0: 臣只是尽职做事，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的惊扰，还请圣人降罪。
1: 罢了，这些老人家每日都挺闲的，就让他们跪一会儿吧。

0: 二郎，怎么样？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南师有个贩酒的，认识高秉烛。
1: 你上个月的债还没还呢，焦哥，
2: 不是这样，
3: 最后一次，您行行好，真的是最后一次。
1: 还完债再取酒，否则免谈。
2: 哎，王老板，我真的没钱，我骗您死全家呀，没您这些酒，我哪来的钱还债呀？
4: 他欠你多少酒钱？我出了。

0: 哎，你不饿吗？我都饿死了，赶紧吃饭吧。
1: 问到了吗？啊，咱等会儿说行不行？我跑了一天了，你让我先吃口饭啊。 天儿这么热，谁用木炭啊？更别说什么大额流水了，人家肯定就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这可不像你啊！所有店铺、商行、庄子我都问遍了，都是正常用量，
0: 就没有一点异样吗？
1: 倒是有一处用量多一些，但那个地方不可能。哪里？
2: 永川郡主府，你看我说不可能吧？任务完成，我吃饭了。他们要那么多木炭做什么？
1: 这我就不知道了。那贵人的事儿，你去问贵人呗。那就让贵人进来吧。
3: 你昨夜去了何处？
2: 跟你无关吧？我看见韩冬青死前给了一件事物，还跟你说了什么？给他盛一碗薄醋。
3: 高秉烛，你去查木炭是不是联坊给你的线索？
2: 既然你神通广大的跟到这儿了，那么就去跑跑腿儿吧。
3: 未尝不可。
4: 这些够吗，云芝？够了。知道吗？这些都是二郎喜欢的花，只要二郎看到开心啊，我就快乐。他就是个无心郎君，你在这儿忙活了这大半日，他哪里看过一眼？
3: 二郎不是无心，你看，我就说他会看到吧。二郎，这个送给永川郡主如何？
4: 亲娘帮你去给别家女子送礼物，亲娘莫要为这种人难过。走，我们回屋。
3: 有事相求，要以礼相送，这不是亲娘你教。

0: 还要劳烦你与我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一趟。哦，他刚才说要我跟他一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你看，我就说他会约我的吧。
1: 你看，我们这个静言泥浆，郡主，咱们都出来好长时辰了，再不回去，太子妃该着急了。急
2: 什么呀？我待会儿还约了柳青娘见面，现在先好好逛逛。
3: 郡主，让柳青娘去东宫吧。
1: 正是，此物啊，最是滋润养颜，就剩最后一瓶了。
0: 那你赶紧给我包起来。
1: 是。
0: 您拿好。郡主，今日是二郎特意提及要来拜访您的，还给您准备了礼物。郡主，郡主，这上回第一次见百里二郎，就觉得一表人才，怪不得七娘日夜迎新。 非君不嫁，那就多谢百里二郎的心意了。嗯，
1: 内藏机关，郡主可以按一下。
0: 这倒有趣啊！这些机关都是我们二郎亲手设计的。说吧，你们今日来找我，可是要我帮什么忙？
1: 听闻郡主的庄子近日买了不少木炭，请问郡主用来做什么？
0: 郡主莫要见怪，我们二郎说话向来直来直去的。这我倒不知道了，庄子里的事自然是由管家去操办。不过前些日子，巽山宫买了我的临川别业，这些木炭许是他买的吧？

听闻祖母身体不适，心急如焚，忽前来探望，还给祖母带了上好的樱桃尝尝。朕这些子孙里，就只有你最心疼朕。祖母，生儿以为……你知道，如今的太子，当年是怎么被赶下皇位的吗？

0: 即便他是朕与先皇的骨肉，朕也不能纵容他如此将社稷当作自家私产。朕的万世基业，朕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
1: 祖母，孙人一定加强整治，早日还孙人一个耳聪目明的联防。

0: 再跟你说一次，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我要知道他们杀我阿爷，偷换铜料，到底想做什么？
1: 有结果了，我会告诉你的。你拿到账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我现在根本不相信你，我要进得去。
2: 此去不是踏青赏花，会有危险的。
1: 我没时间管你了。
0: 你懂炼铜有几种做法吗？木炭与铜料之间如何搭配使用，你知道吗？
3: 那你不许擅自行动啊！听到没有？这是碧云轩的枣花糕，虽说不比幻象平日里所吃的，但也闻名神都，特意带来给幻象尝尝。遇到什么难事儿了？你平日里公务繁忙，若不是有事儿，怎么会到这儿来走动啊？来，坐。
4: 说吧，高秘者烟始终没有进展。前几日，我以内卫的名义查案，还害兄长为我担心。我觉得自己愧对于兄长对我的期待。
3: 我认识的那个阿月啊，那可是别人都说女子当不了内卫，她却拼了命要做给人看。这是怎么说起这种话了？
4: 我做错了事，害了别人。虽说此人非我所杀，但却是因我而死。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对吗？那此人呢？也是因为这件对的事情而死吗？那你在忧虑什么？
5: 做好这些事情就对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一路走来很是热闹啊，但是没有看见一家铸造工坊。歇会儿。哎呀。

0: 这里的地质不产淡水，却不是一炼铜。柳香构建木炭，肯定另有他用。
1: 此地地势平坦，河床宽阔，土地肥沃，便于灌溉，但是没人种田，只种了果树。不对，
0: 难道说这里的人喜欢吃果子？或者说，这里的人根本就不种田？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假象。

0: 上课。大娘子，哎，来口水喝呗。
1: 雪马上到，稍等啊。
0: 阿来。 阿兰，是来，阿姨，回来了。哎，就剩两件了，洗完咱们就回去了。
2: 好。
0: 老张，河水就在旁边，为何还要跑那么远去挑水啊？
3: 水会肚子疼的。
4: 去去去，瞎说什么呢？在这吹牌。你的水，
3: 这里的水有问题。炼铜的废料有毒。若这里是河水下游，那上游肯定有我们没有找到的炼铜厂。废料水排入河中，这里的水便不能喝了。

0: 齐娘，这架子你都理了三遍了。
1: 三遍了？
0: 嗯。哎，当心点，齐娘，这可是二郎最喜欢的东西。
1: 知道了。
2: 齐娘，月华君来了。
1: 阿月，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怎么，你亲手干活，下人呢？
1: 被我遣散了。
3: 我帮你。
1: 不用，阿月，我是见着二郎的书房乱得很，想帮他好好收拾收拾，都是些小活，不妨事儿的。
3: 才不过短短几日，已经变了许多。以前的柳家七娘何时会做这些事？
1: 百里府出了这么大的意外，二郎母亲早亡，现在又丧父，我是真的心疼他，更得好好照顾他了。
3: 你刚嫁过来就遇到这种事，要先照顾好你自己。若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一定要告诉我。
1: 知道，我还能跟你客气不成？不过你今日来，不单单是看我这么简单吧？嗯，
3: 我来是想问问你巽山宫和二郎的事情。
1: 我叔父跟二郎怎么了？
3: 对了，二郎呢？
1: 不知道啊。
3: 你在此处，那二郎呢？
4: 二郎说要去郊外走走，没让我跟着。
3: 二郎自己出去，你们放心。
1: 没什么不放心的。
5: 哎，坐会儿吧。

0: 白天我见过这个人，他手上有老茧，但不像是猪头蘑菇，更像是猪头菇。这应该是个圈套。
1: 这也是唯一的线索，不去，我们现在就走不了。

0: 阿月，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帮我找一下白里红衣。白里红衣，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此事我也说不清楚，你先帮我找他。
1: 是不是又是因为那个高秉烛？
0: 此事与他无关，我只是猜测白里红衣可能有危险，但我又没有证据，不好惊动风雨了，只有你可以帮我了。
2: 杀过人吗？没有。打过架吗？就和你打过。那你自己当心点。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快追！

0: 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这我自然清楚。可这林川别野的秘密早已隐藏，轻易不会有人查出来。
1: 怎么？巡山宫正是想要反悔吗？
0: 河东柳氏家大业大，兄长金山清修十年从未归家，而今除了我。 谁能护佑他们的安全啊？
1: 巡山宫担心的是七娘吧？只要你做了该做的事，七娘就会好好的活着。

0: 我们要去找林川，
1: 找林川。
0: 林川，
2: 林川，
0: 林川，
2: 林川，
0: 林川，
2: 林川，
0: 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林川， 赵处长，赵。你所说的很有证据。没有证据，但都是我亲眼所见。那工坊里面所造的是何物？
1: 实在紧急，我们没来得及查看，但是那些工匠们都并非善类，一定有问题。
0: 你方才说你们？
1: 对，我跟高委主一起的。
0: 那他人呢？
2: 北青，
0: 回内卫召几人手。
2: 是。
3: 亲娘来了，
4: 告诉叔父，我有急事求见。是。叔父，
3: 亲娘，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4: 是不是那个白脸二郎又惹你生气了？哎呀，叔父就是对二郎有成见，二郎待我很好的，昨日还约我出门同游。 只是回来之后说要出门走走，然后就一夜未归，没有任何消息，我实在是担心他。嗯，我今早想起来，他是不是去了叔父新购置的临川别业？我担心他出事儿。
3: 原来如此啊，
4: 叔父，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二郎的秉性我很了解，他出门定不是游玩的，肯定有要紧事。
3: 你放心好了，临川别业是我的地方，他还能出什么事儿啊？亲娘莫急，来坐坐坐。叔父，
4: 你疼我说呀。哎，
3: 亲娘啊，你二爷进山清修后，我替他照顾你十余年，其实，在我心里啊，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呀。 对你是百依百顺，忍不得你受半点委屈。哎，还有十郎，说出去闯荡，也好几年不回家。嗯。

0: 说这今后，你二爷要是回来，我这心里有愧呀。
1: 叔父，
0: 我就不该依着你的性子，让你嫁给那个白脸二郎。
1: 二郎待我很好的，我不觉得自己吃苦了。
0: 哼，叔父是没有看见，假以时日，叔父定会明白的。假以时日，是啊，假以时日。
1: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以七娘的性子，你若认准的事儿，莫说我了，就是你阿爷回来，他也拦不住你。叔父，
0: 七娘，你记住了，咱们河东柳氏可是名门望族。假如今后那个白脸二郎敢欺负你，你就一纸休书把他给休了，咱可不受这欺负，啊？
1: 叔父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叔父怎么了？
0: 没怎么呀，我是怕你受欺负。那二郎，哎呀，放心好了，他肯定没事儿啊。
1: 当真？
0: 当真。嗯，不着急了。行了，那你先回去吧，叔父这儿还有点事儿，啊。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
1: 等二郎回来，我带他一同来看你。
0: 行。

0: 我要见
1: 高秉烛吧，巽山宫有请。
2: 你来了。

0: 如此悠然自在，看来我来你一点都不意外。我现在倒是有点意外了。你说你这么一个卑贱如蝼蚁般的人，怎么就这么大摇大摆登堂入室站在我面前？你哪来的胆色呀？
1: 敢不敢？
2: 还以为我给你捧的场。

0: 昨天晚上发现什么了？不用紧张，谁偷的铜，铜要去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你在乎什么？我只想找到春秋岛。
1: 就是春秋岛。

0: 好茶。哎呀，我这般蝼蚁从没喝过这么好的茶。
1: 哎，昨天晚上发现什么了？
0: 昨天晚上临川别业铜炼的是真不错。嗯，炖鹅也是非常的美味。
1: 对对对，
0: 你也吃过吧？
1: 当然。
0: 玉华君已经带着那位去临川别业请教了。哦，铜从哪里来，一查便知。哦，不过你也不用紧张，谁偷的铜，铜要去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
1: 那你在乎什么呀？
0: 我只想找到春秋刀。

0: 找对人了，我就是春秋刀。
1: 啊，白丽妍他们
0: 就是我杀的，因为他们必须死，挡了我的路了。
2: 挡你们的路我倒不会，但那个用手机的杀手他必须死，
3: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0: 林芝，我们回去。是，谢娘，掉头回去。
1: 将要死的人，还在为什么所谓的真相疲于奔命？你们更应该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即将倾覆的世界。你什么意思？
2: 别笑了，说。吐出来！
3: 敌人没有，你不能死。春秋道士何人与你联系？那个用手解的杀手在何处？

0: 七娘。
1: 哎，二郎，二郎，你昨日一夜未归，我担心死了。
2: 我没事。
0: 七娘，你为何会在此处？
1: 我想起二郎可能去了临川别业，担心会有危险，我一早就来问叔父了。
0: 你可曾见什么人来找过巡山公？
1: 没有啊，但是今日叔父跟我说了许多奇怪的话。

0: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他？
1: 他说什么了？
2: 他正常。
3: 别的正常。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让你跑来质问他的？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说话呀！
1: 王爷是不是刘翔杀的？刘翔为什么杀的？他到底说了什么？高秉烛，你自己来找刘翔，他什么都还没说，你凭什么逼他？
0: 没有逼他，他是自杀。就算是自杀，也是因为你，高秉烛。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为何你还要以一意孤行，单打独斗？今日若非是你自作主张，刘翔就不会死。高秉烛，你永远都只想着复仇，莫非这天下上从只有你的错才是仇吗？
1: 说的对，我是一意孤行，我是一心只想着复仇。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刀。高秉烛，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也不会再帮你了。

0: 高秉烛，你是不是从未醒过？
1: 对不起。

0: 启禀圣人，那位查抄巡山宫临川别野时，发现了铸器和伪造的币钱。巡山宫、司器连山同矿证据确凿，不过巡山宫自知难逃一死，已经畏罪自杀了。
1: 上回查出百里岩，这回又查到柳香，你这么查下去。
2: 怕是朕身边的文武百官，个个都不干净吧？你们说说，这个案子该怎么判？
3: 启禀圣人，按律主犯巡山宫刘香，当处死刑，附加绝杖100，夺其家产，其宗族亲眷贬为庶民，不得入室。
1: 臣以为这再分明不过，无需再审。
4: 巡山宫是河东望族，他的亲眷也均为世家子弟，如何能说贬就贬？
1: 高升，每回一到难题你就专瞌睡，睡醒了吗？
4: 臣以为主犯巡山宫，以自寻短见。 再讨论刑律，已毫无意义。为表惩戒，伐木其家产倒也罢了；若将其家眷都贬为庶民，只恐引起朝中动荡，此举不妥。
1: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高升，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大理寺来办了。
5: 高公，整个巡山宫府已被查抄，所有东西都带回大理寺了。
6: 所有搜来的东西都要记录清楚，回头我要上报圣人的。
5: 是。
6: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5: 高公曾经说过，一旦抓到杀死百里岩的凶手，就将不良井解封。如今巡山宫自裁，认了所有罪，那不良井是不是也该解封了？
6: 你若不说，我倒是忘了此事。
7: 你若真的那么想解，自取解了便是。
8: 是。
9: 解封了，解封了，解封了！这都回风景了，怎么？哎呀，真见到钱了！
8: 传世好。
9: 哎，哎，传世好。哎，令牌，找我的令牌。
8: 我要上去一趟，你这愣着干嘛？找我的令牌放哪儿了？程氏，这是要去哪里啊？
9: 裴厅长，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8: 不良井解封，你方才为何不在啊？
9: 啊，一位兄弟的母亲病重，我刚去看了看，急着上去请一位走医来。
8: 你这个不良事很是尽心，
9: 不敢，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
8: 我替不良井老少谢过裴厅长，百忙之中还解了不良井的燃眉之急。起来说话，来，不必谢我，要谢就谢高秉烛。
9: 高秉烛，
8: 是他记挂着，不然我怎能知道不良井这些苦衷呢？

0: 二郎，喝杯茶吧。二郎，柳香已死，家主的仇也算报了，你为何还闷闷不乐呀？
1: 临川鼻炎已被查抄，血战功虽已自裁谢罪，可我不知为何，总还有些忐忑。
0: 家主过世后，二郎忧心多日，怕会患上心疾呀。若二郎忧心难解，不妨回工部上职，也算了了家主的心愿。
1: 那些魔根构筑，如今看来，确实无用。
0: 可二郎不是一直笃信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吗？为何如今又考虑用处？
2: 是阿爷对了，我错了。
3: 高师，想你就在这儿，
2: 我来跟你说一声，不良井解封了。
3: 好，
2: 是你让那裴剑解封的吧？
3: 哼，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

0: 不良警都解封了，你不高兴啊？闷闷不乐的。巡山宫柳香死了，这是我5年里追到的最大的线索。我还没有动手，他就自杀了。我还没有动手，他就死了。离找到那个杀手就差这么一步。 他怎么就死了呢？我这个废！那你接下来有何打算啊？哎，我不知道了。但我知道我的仇还没有报。
1: 七娘近日如何？七娘还是不肯出门，一直在房里待着。阿爷去世时，我也如他一样，不愿直面。只觉得这世上再无人能够庇护我了。二郎若能想通的话，不妨过去看看七娘，好生劝慰几句。
2: 我阿爷的死，其实跟你叔父有关系。

0: 一转眼呢，小五他们也走了5年了。我每年过来，他们的坟头都是干干净净，没有杂草。我知道，都是你清理的。
1: 给他们报仇，我这个废物能为他们做的也就这些事儿了。老娘还好吗？
0: 啊，好着呢。每天都是我亲自给老娘熬药，放心。
1: 这几年辛苦了。

0: 新娘，吃点东西吧。这是我刚煮的乌鸡汤，多少吃两口吧。新娘，殉商公心丧，我知道你心中积郁，但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啊。
1: 公爹出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劝二郎的。时至今日，我才能真的体会到他的心情。
0: 刚才，二郎他……
1: 我看到，我知道，他来过。
0: 亲娘。
1: 若是平日里，他来到我的门前，我自会笑着去迎他。可现在，公爹的死跟叔父有莫大的干系，
2: 二郎肯定不知该如何面对我，
1: 而我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3: 高氏，有时候我真觉得你这样活着太累了，
4: 太累了。那你说我该怎么活着呀？去死！
5: 你呀、啊！

0: 二楼笑什么？
1: 我只是突然想到七娘做的胡辣汤，她那一碗料，也在摊主一锅的了。
0: 七娘出身名门，能有此番心意，已十分不易了。

0: 小飞，柳香所做的事情，你亲娘无关，以后你们不得因此对新娘有怨言。是。店家，你这胡辣汤也不用称食蔬鲜果，为何要称这铜钱呢？
1: 生活果然是活色生香，这给了你木炭的线索，便揪出驯山公这条大鱼，看来有几分本事。
2: 花金星带着内卫去清剿临川别野的直通房，共缴获匪钱33000贯。
3: 33000贯，
4: 别说出去，外面守着吧。
3: 是。
4: 本来这批铜钱已经入库，若是你猜错了，恐怕我不是被风云狼说两句的事。
3: 这么大的冶铜工坊，一日便能炼5000钱，而且驯山公私窃铜矿。
4: 怎么可能只炼了33000贯？
2: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这些伪币都是合金量的，甚至比官价还要再重一些。
4: 怎么会？
3: 这些伪钱的数量和失窃铜矿的数量有天壤之别，此事有蹊跷。
4: 对啊，驯山公偷了连山铜料，私铸伪币，为的是以假乱真，中饱私囊。为何这伪钱不侵反冲？
3: 那看来驯山公的死只是他们在棋局保帅。
4: 这些都只是一个幌子，驯山公自裁谢罪，也只是为了将此事做个了结而已。
3: 那批铜根本就不在临川别野，
4: 这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样的仇？
2: 那不在临川别野又会在何处呢？
4: 高秉烛曾跟我提过，百里宫之死或许与春秋道有关。
3: 春秋道。
4: 春秋道是一个曾经在神都潜伏多年的秘密组织，最近接二连三的事情或许与他们有关。 不过春秋道，在5年前被剿灭，已经销声匿迹了。
3: 那他们刺杀我阿爷，应该不只是为了连山东皇。
1: 神都之大，你说又有什么地方能够瞒住内卫大理寺，瞒住我联防？
5: 阿爷死于沙之手，驯山公现在在，还有那对妇女，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灭了。如果这背后真的是春秋道的话，那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6: 那这驯山公一死，那家主的死不就更无人查证了？
3: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那批铜料，搞清楚他们背后到底有什么图谋。
6: 可是内卫的人和大理寺的人把整个神都都翻遍了，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找不到的？
0: 这铜料一定还在深度，有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1: 怎么了？
2: 刚刚把你的衣服弄脏了，我帮你打干净。
1: 没事。
2: 你一看就是从外面来的，肯定很有钱吧？
1: 你们天天都在这街上逛吗？
2: 当然了，在家早就饿死了，出来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抢到半个馒头吃呢。
1: 不良景很少有外人来吗？
2: 像你穿这么漂亮的，我反正是头一次见。前一阵子来的那些人跟咱们这儿穿的也差不多。原来外面的人也不都是有钱人吗？
1: 哎，这是你说的那些人吗？
2: 嗯。
1: 来，以后有机会请你吃神都最好吃的。
2: Mm-hmm.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这个不如你。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哎，莲姨，干嘛去？
1: 没。
2: 哟，阿莲呐，
1: 堂叔，
2: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今天店里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看看这边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哦，
2: 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你多帮衬帮衬。
1: 哎哎，
2: 那你们忙啊，小胖你忙，
0: 哎，行，
2: 那我先出去转转。
0: 蔡爷，您慢点。
2: 好嘞，好嘞，去吧。
0: 路上慢点，一定啊。
2: 哎，好嘞。
0: 莲姨，哎，没事。
1: 没事儿，哎，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说，
0: 哎，
1: 说。
0: 莲姨，您先坐，坐坐。哎，您坐下。今天啊，不用您帮忙。我们家远鹤说了啊，您和炳哥叔之前帮了我们那么多，您和炳哥叔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提，我们绝对就上手。
1: 孩子不用那么客气，没有没有你们要帮忙的地方。
0: 莲姨
1: 啊，
0: 有事儿，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呗，说说吧，莲姨，万一我们真能帮上忙呢？
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0: 行行行，

0: 你看这大错眼看就要拆了，这附近的老邻居们也都陆陆续续的搬走了，我和你秉阁输着茶叶店呢，您的这些老客户眼看着也干不下去了。你别看你秉阁叔成天人前嘻嘻哈哈挺乐观，背地里不知道叹了多少气，发了多少愁。他就是死要面子。
1: 对，秉阁叔死要面子。
0: 你说我一个女人家，最多在生意上帮他打打下手，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帮他呀。要不你们有时间就多陪陪他。他特别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天。
1: 哎呀，莲姨，这事儿啊，
2: 莲姨，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好吧？
0: 哎呀，呵，
2: 哎，你莲姨，您坐。哎，胖，把那个茶叶换一泡，泡多久了？快去。莲姨，这事儿您放心。
0: 反正你们就抽空多开导开导他，跟他聊聊天。我就是怕他呀愁坏了身子。
2: 哦，莲姨您放心，我们肯定开导。哎，莲姨，我有一个办法。
0: 办法？
2: 您过来。
0: 行，那我现在找他去。
2: 您现在去。您快点啊。
0: 哎，好嘞，好嘞。
2: 路上注意安全啊，莲姨。
1: 莲姨不喝茶了。
0: 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2: 慢点，莲姨。哎。哎，胖，坐。胖。我跟你交代点事儿啊，胖，阿胖，阿胖胖，小胖胖胖胖，
1: 说说说说说，
2: 你说啊，莲姨和秉阁叔两口子，为了咱这个画展，又忙前又忙后，你得承认吧，他俩遇到什么困难，这事儿咱不能不帮。
1: 你可别叫我呀，我这一去又开始跟秉阁叔说生意，他本来就丑，一天就更丑。
2: 哎呦，阿胖，阿胖同志，这个事情还必须得您老亲自出马。嗯，
1: 什么事儿啊？还得劳烦我亲自出马。你刚跟莲姨说什么？
2: 我跟莲姨说呀，
1: 行啊，道行见长啊！你说你这个，
3: 我这还得看店呢。
0: 我去看店，我去看店。孩子们找你有事儿聊。
1: 秉阁叔，秉阁叔，
2: 秉阁，秉阁叔，
1: 莲姨慢点
0: 啊，坐下。店了啊，
1: 慢点，
0: 咱们聊。
2: 慢点，莲姨啊。
0: 哎，
2: 坐
1: 坐
2: 坐
1: 坐
2: 坐
1: 坐
2: 坐，您坐您坐着，喝茶。
1: 是这样，我们呢找莲姨，请你过来给我们传授一下人生经验。
3: 哎呀。我哪里有什么人生经验
2: 呢？全是人生经验呢。
1: 其实秉阁叔，我有事儿想求您啊。
3: 哎，求我？
1: 是这样，我那个大舅，是我大舅吗？
2: 那个咱大舅嘛。
1: 咱大舅呀，有一个古厝，也面临改造。然后呢，他也开了一家茶叶店，但是生意没有您的好。您
2: 绝对没有。
3: 哪里哪里？
1: 这不，他每天就因为这个事儿发愁啊。我们劝也没有用。
3: 正常正常，
1: 所以啊，金水爷爷
3: 回来了。你们几个臭小子在这里泡茶，
1: 哎呀，
2: 蔡老
3: 也不叫上我，
2: 您快来坐，
1: 您快来坐。金水爷，您来的正好，我这正请教秉阁叔问题呢。
3: 聊什么呢？
1: 是这样，我们两个的大舅呀，他也有一个古厝，古厝现在面临改造，他和秉阁叔一样开了一家茶叶店，这不没生意吗？
2: 没生意，
1: 我每天都去劝他，但是我大舅这个人。太闷了，
2: 太老实那个人。
1: 是啊，这不就前两天，
2: 就前两天吧。
1: 前两天有一个人找到他说，他的这个茶叶店可以升级为茶馆，茶馆里面可以唱唱南音，大家在茶馆里听听南音，喝喝茶，不是挺好的吗？
2: 挺好一声。
1: 但是我大舅就是太老实了，他不敢信任，他害怕被人坑着了，所以我今天过来特意问问秉阁叔这个事儿。靠谱不靠谱？
3: 我看呐，只要这合伙人行，这事儿就行。
2: 要我说，就是咱大舅这人太保守。
1: 哎，这太保守了。
3: 我觉得吧，这是个好事儿。现在的年轻。

0: 人呢，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听男音，还能泡茶，我觉得挺好。小胖啊，
1: 说，
0: 你给你大舅说啊，他要不放心他的合伙人，我愿意出资这个项目。
1: 啊、真的，
2: 哎呦，金水爷爷，
1: 简直太好了，大舅帅解决了。
0: 林哥，
2: 咱大舅是注意，
0: 这都是商机，啊，我看呢，你也别转行了，你也。做个升级啊！我给你出资，你这个本身又卖茶懂茶，这都是经验啊！你也做个升级啊！这样吧，啊，这老一辈的茶叶店到了你手里，你总不能这么扔了吧？
2: 就不能扔了，
3: 不能扔，那能扔吗？你说
1: 是这么个理儿，
3: 是不是？
1: 我还是再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升级成茶馆花不了多少钱，你放心。我老头子出得起。
1: 哎呀，我还是回去再跟阿莲商量商量吧。
0: 那你最好现在就去。啊，
3: 哎呀，您现在去吧，快点，炳哥叔，您赶紧跟莲姨商量商量，他家等您呢。
1: 那是是，回去再商量商量。
3: 你去吧，快点，快点，
1: 堂叔，
0: 那我去，快去，
1: 加快速度，
3: 好嘞，
1: 快
3: 啊！
2: 哎呀，
3: 加油，
2: 太老，你说这事儿啊。就是我们大舅太保守，
1: 是啊，我们
2: 经常我们经常说他什么，我说这茶叶店他不能这么干，
1: 对，
2: 这么干传统没出路，
1: 太老实了，
0: 人都走了，你俩的戏也不用再演了吧？
2: 太老，被您看出来了，
1: 你戏太假，知道吗？
2: 我戏假吗？
0: 我呀，早就觉得炳哥那小子不对劲儿，这次呀，还是多亏了你们两个啊，
1: 金水爷爷，这主要是远。贺的主意好，
2: 不是不是，没有，
0: 可以，看来呀，我的眼光没问题呀。
2: 蔡老，您可千万别夸我，我这该骄傲了。
0: 嘿，要不骄傲，也是你父母的骄傲啊。

0: 听到了，蔡老说了，你是我的骄傲。
1: 瞎说什么呢？我看你是不想娶我姐了，
0: 是两回事儿的。哎，对了，为了你明天的那个画展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
1: 什么神秘大礼？拿出来看看。
0: 告诉你了，还叫神秘大礼吗？啊，等着瞧吧啊！
1: 我说你到时候别给我搞什么惊喜，再吓我一跳，这人心脏不好。

0: 许愿哥，
1: 哎，蔡老，
0: 在忙吗？
1: 哎，不忙不忙，这有点落叶，我扫一下。
0: 来，我跟你聊一会儿。
1: 行，来，我们泡会儿茶。
0: 好嘞。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这个既然您都听到了，我也就不瞒您什么。我跟阿胖啊，是在公司吸引投资的事情上产生了分歧。不瞒您说，您可能不知道啊，我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企业家，反正这么多年来吧，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吧。他早些年把我送去外面出国读书。我去学习那个公司管理还有服装设计，我爸当时的意思是想让我回来接手公司，把他的事业发展壮大。我当年刚回国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想要一展身手，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点小小的想法，我的父亲总会第一个站出来给我进行否决。在他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他老是想着把我这棵小树苗栽到他的大树旁，总是批评我年轻气盛，过于天真。后来我一气之下，我拉出了自己一帮好兄弟出来另立门户。当然我不是想跟他对着干，我只是想向他证明我已经长大了，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成就自己的人生，绝不靠他。
0: 好好好，啊，我同意你的观点，且赞成你的做法。年轻人嘛，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没有什么错。可你的父亲啊，他也是一片好心，或许是这个做事方法上你不能理解，但是我建议呀，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把你拒绝他的理由说给他听，我相信呀，他能理解的。
1: 蔡老，您不了解他，我爸呀，不可能的。
0: 孩子，你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跟他谈过吗？爷爷是过来人，在父母眼中啊，孩子永远是孩子。父母给你的呵护与关怀，那是对你的爱呀。啊，当然，这爱呀，有时候可能会让孩子透不过气，但你能说父母的出发点是错的吗？哎呀，人呐，生来就这一双父母，别等的，到了爷爷这个年纪呀，才后悔当初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他们好好相处啊。啊，是这样啊，远鹤，来来，你过来，哎，你过来。
1: 蔡老，
0: 啊，我前两天呢看到你这个公司的个人简介和你公司介绍，
1: 放这儿你也能看见。
0: 哎，不用动了
1: 啊。
0: 那个我也通过很多渠道了解过你们公司，如果说我想以投资人的身份入资你们公司，你愿意吗？
1: 蔡老，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个画展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再说您这种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0: 也没跟你开玩笑。哎呀，我这次回来啊，原本是在想看看我这个榕树大错，可是机缘巧合，认识了你们这群敢闯敢拼又有头脑的年轻人，我很欣慰。在你们身上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你们才是晋江的未来呀。
1: 蔡老，还是得多谢您的好意。不过如果您是出于善意站出来投资我们这帮年轻人，我觉得不合适。毕竟投资可是有风险的。
0: 那你是信不过你自己了？
1: 不不不，蔡老，我敢跟您打保票，最多再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公司绝对能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那不就得了？你父亲给你的300万你不要，那我这个你总可以拿去吧。行，我知道我知道啊，想给你投资的人还有很多，所以啊，我还希望小庄老板给我这老头子一个机会啊。
1: 你千万别这样说。哎，而且这种东西，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这事儿就先这么定了啊。我回去拟个合同就过来，你去忙吧。
1: 蔡老，您
0: 去忙吧。
1: 蔡老，您先听我说一说。蔡老，
0: 哎呀，好啊。
2: 哎，远哥，里边我都收拾好了。
1: 啊，
2: 没事吧？
1: 啊，
2: 有事？
1: 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2: 有事说啊。
1: 后面还有点事情，你去吧，
2: 有事说啊。
1: 啊，
2: 奇怪了。
3: 嘿，阿胖，你忙着呢。
2: 啊，

0: 是，你穿着来。
1: 他今天有点不对。
2: 对。
0: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啊。
2: 小呆瓜，
3: 你怎么过来了？
2: 想什么呢？
3: 穿这身衣服过来了。
2: 哦，我穿这身衣服不行啊。你设计的衣服我不穿谁穿呀？
3: 哦，
2: 你不是说当时你这设计图稿中的每一笔都饱含着对我的爱意吗？
3: 是是是是，领导今天过来有什么指示您说。
2: 哎呀，还不是想来看看你吗？
3: 哦，
2: 谁知道啊，有些人好像还老大不情愿的，多亏我还想给你个小惊喜。想什么呢？
3: 没有啊。
2: 一看你就有心事，是不是今天晚上他见着你爸呀？
3: 我怕他？才没有。
2: 是吗？哎呀，这几天画展怎么样呀？
3: 啊，那个画展啊，
2: 嗯，
3: 来的全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少之又少。今天最后一天，我看画展就这样吧，没办法。
2: 小呆瓜，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放弃。我刚才不是说什么来着？我要送你一个神秘大礼。
3: 什么神秘大礼啊？
2: 这个神秘大礼一定能派得上用场。
3: 是吗？你给我看看。
4: 雅田小姐姐，
3: 这什么？
2: 别贫，胖子。
5: 嫂子说的对哈，
2: 这么瞎起哄干嘛？还没领红怎么呢？
3: 早晚
5: 迟早的事儿是吧，大哥？
2: 哎，怎么样？都调试好了？
5: 都调试好了。
2: 我看看啊，
3: 这是什么？
5: 相机。
2: 照相机啊。
3: 要干嘛？
2: 我试一下啊。
3: 不是你这要干嘛？
2: 新闻取材，来下一个。
3: 新闻取材
5: 啊！二一，
2: 哎，帅啊，好看，行。
3: 哎，那个，这个新闻取材要经过我公司的批准。
5: 我去，这什么批准？
3: 你拿过来，给我看一看，我看一下形象。
5: 别扰，别动，
3: 你拿过来，
5: 停，我的事
2: 儿。哎，
3: 你的事儿，
5: 你这，
2: 接下来这个就该派上用场了。哎，
3: 雅田呐，
2: 啊，
3: 你又在干什么？拍照啊？
2: 哎呀，拍什么照？哎，你不是说咱们这个画展没什么年轻人来关注吗？你看，我这个弄了一个平台直播。这不就行了吗？
3: 你看，
2: 这不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吗？
3: 还平台直播
2: 啊？对呀，你看
3: 你又没有粉丝，直播也没人看，你别给我添。
2: 谁说我没粉丝啊？我就算是没有粉丝，那个阿胖他有啊，他之前不是搞个那个什么吃播，攒了不少人气呢。
3: 啊，是吗？
2: 啊，哎，你看这好像有200多人在线观看了。
3: 你是现场直播吗？
2: 啊，对呀。啊嗨，你们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现在啊是在榕树大厝，我来现场给你们直播一下我们在这里搞的这个闽南古建筑画展。
3: 那个什么啊，是？
2: 你怎么光在后面跟着呀？
3: 不是直播吗？
2: 啊，行了行，我先四处转一下啊。
3: 你干嘛？
2: 那个，我一会儿来采访你啊，你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
3: 你注意安全啊！
2: 哎、好，
3: 脚底下别绊着东西啊！
2: 哎，你们好！哎，你们可以来欣赏一下这些画，这些画都是我男朋友拍的。
5: 怎么样？
2: 来，往这边看一看。
5: 这个主意可以吗？
3: 不是，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神秘大礼吗？
5: 满意吗？
3: 有心的兄弟，200多人呢。
5: 我跟你说啊，主要是雅田嫂子担心你画展进展的不顺利，特别想着办。
3: 行，你这声嫂子算是没白叫，以后亏不了你。
5: 哎，对了，回来，看看我刚拍的，
3: 给我看看。
5: 慢慢研究啊。
3: 哎、那阿胖、后面还有那个颜料包，我说了好几遍了，你去把它打包一下啊。
5: 啊，行，
3: 出来挺贵的哈。
5: 这什么时候有人能关心关心我呀？一对儿一对儿的都。
2: 阿胖，
5: 哎，
2: 野鹤呢？
5: 在里边，我帮你叫。
2: 哎，等等，那个既然你在的话，那就你吧。
5: 哎，什么事儿啊？
2: 周天下午那画展不是结束了吗？
5: 嗯，
2: 我叫了一辆货车。来把那些花篮啊，还有这些绿植搬回你们工作室去。我本来想叫远鹤的，既然你在，那就你吧。
5: 就这个呀，我还以为

0: 不然呢？
1: 我没事。
2: 哎呦，也是，就你这么一个小身板儿，这从门口到巷口好长一段距离呢。上次秉哥、舒远、贺还有你们三个都搬得气喘吁吁呢。哎呦，我看够呛。
1: 远莹，我告诉你，你对我的了解那还是太片面。
2: 嗯，
1: 别说这几个花篮，你就是再来几口大水缸，我也能一口气不喘的搬到巷子口。
2: 来，
1: 从来。
2: 大武术家不是大气不喘吗？
1: 我今天忙一天了，对吧？
2: 哎呀，要不这样，你要是能把这些都搬完的话，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1: 哎，你说的啊，不许反悔。
2: 哎呀，这有什么好反悔的？我这要是答应的不痛快，我就不姓庄。
1: 我
2: 搬去吧。
1: 我好好想想啊。小事儿。远莹，做我女朋友吧。不行，远莹，做我女朋友吧。远莹，做我女朋友吧。大叔叔好，要先锻炼身体。
3: 叨咕什么呢？
1: 生日快乐，叔叔。啊，
3: 你还能记着我生日？哎，我说，小潘呐，你这个想法可是不简单哦。
1: 那个，我刚才就随口一说，叔叔。
3: 随口一说，那就更厉害了。你知道吗？这事儿现在那可是一传十，十传百，连我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家里人，远莹，他也知道，都在看雅天直播。哇，真是非常不错，小伙子，年轻人，想法真好。
1: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您听见我刚说那个。
3: 听见什么？
1: 我下一个创意绝顶聪明。成功之前谁也不讲。
2: 爸，你忘了你今天来干嘛的？你还在这跟他聊？
3: 没忘记。那什么，不然你们先去忙吧。啊，哦，小潘呐，远贺有你这个朋友啊，我真是打心眼里不高兴。
1: 叔叔，你说这话太见外了。这远贺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远银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不过庄叔叔，今天远贺有一点……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今天呢，也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2: 爸，
3: 算了，我去跟他谈一谈吧。你们去忙吧，你们去忙吧。
2: 爸，爸，我这儿呢，就只有一个要求，你们俩。可千万别再吵了，啊！
3: 好，忙忙，
2: 一定啊！
3: 好，忙忙啊，小潘，
1: 啊，都是小事。
2: 你赶紧搬去，
1: 重，
2: 快点儿，
1: 可重了，
2: 快点，
1: 可沉了，你帮我呗，
2: 快，速度啊，你
1: 别催，都很重。

0: 爸，
1: 哦，你怎么过来了？我不是给妈打电话了吗？我说我晚上回家吃饭。你呀，有什么要教训我的，等回家再说吧，好吗？我还有点事要忙，好吧？
2: 慢着，我今天可不是来教训你的，我呀，是来看看我儿子的画展。野鹤，你还记不记着你的这幅画？这还是我开车带你去画的呢。那时候啊，你就这么高，现在比你爸爸都高了。
1: 我当然记得，你这么忙，难得有一次带我出去画画，怎么能忘了？
2: 远鹤呀，之前的事儿是爸爸疏忽了。
1: 爸，你这么忙，我都能理解哈，我没怪你。
2: 我说的是上次在公司的事儿。你姐姐啊，也都和我聊过了。
1: 爸，其实那天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是我错了。
2: 远鹤，我最近呢还看了看你们公司的这个直播呢，还有你的网店。
1: 你还看我们公司的网店和直播啊？
2: 那是啊，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你？你看，这雅田，哎，你还别说啊，这雅田穿上你设计的这衣服啊，在这大错里这么一转悠，还真有点温婉少女的感觉呢。你看，还有这么多人给你点赞，说明还是有不少人很喜欢你的设计嘛。
1: 嗯，
2: 我也挺喜欢。
1: 爸，你说什么？你说你也喜欢我的设计？
2: 怎么觉着爸爸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1: 爸，不是那意思，又吵。
2: 远鹤啊，你们的网店现在是小有名气了，不过依我看呢，你们啊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1: 难题，爸，你说我们遇到了哪个难题？
2: 这个难题就是站稳脚跟。你说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可有些东西它没变。我这两天看你们网店直播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在网上卖你们网店服装纺织品的至少有6家。每家生意还都不错，这给你们造成了不小冲击吧？所以说，你们就得抓紧先机，率先树立起自己的品牌。这个过程啊，它就得是快、稳、准、狠。当你们呢有了自己的品牌，哎，这消费者才能对你们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这抄袭你们创意的人，
1: 哎呦爸呀，这些我都知道，你就不用再说了。你能理解我就够了，好不好？
2: 我当然理解你啊，你所有的努力啊，爸爸都看在眼里。爸爸，我那天公司的事儿。
1: 爸，其实那天是我错了，我对您太没耐心了。
2: 啊，你也知道自己错了，你也知道这事儿是你没耐心。那好啊，我来帮你解决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吧。
1: 我不要，
2: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孩子。
1: 爸，好，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帮我？
2: 面对这种情况，你就得加大投资，多做宣传。
1: 加钱加钱加钱加钱，你每次都是这样。 从小到大，每次遇到什么困难，你就知道加钱。我们今天凭借我们自己实力走到今天，我就是想向你证明，我不需要依靠你呀，爸。
2: 你。

爸，今天我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

0: 不管我做什么，做成了，别人会说，还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富二代。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他那个有钱的老爸搞不定的？假如做不成，他们又会说，果然，富不过三代。富二代又怎么样？是真会给他爹丢人呢。他们永远都看不到我的付出和努力，汗水还有泪水，他们看到的永远都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身影，就是你。回国之后，我一直都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你的信任，可你可以让我大展拳脚，施展我的那些想法，可是你总是把我当一个小孩子看。爸，我是真的不想再做您阴影下的那个富二代了，我想做靠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天的创二代呀。您当年能做到的事情，我现在一样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1: 好啊，这才是我的好。
0: 爸，您说什么？
1: 我说，这才是我庄文池的好儿子。可惜呀，他要是能再有耐心一点就更好。比如说，先听听他的爸爸把话说完呢。
0: 爸，您说吧。
1: 孩子，创业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么多年了，爸爸我经历了多少磨难，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这一切。这有些创业的事啊，你就得亲身经历过，他才能懂啊。好在的是，我的儿子天生倔强不服输，他已经勇敢地走到今天了。我这个做爸爸也该放手，让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0: 爸，所以您的意思是，您以后不再插手我公司的事了？
1: 哎，孩子，我知道，你需要的只是爸爸的一句鼓励，一份支持。可是这300万的投资，
0: 这300万，您自己留着吧。我已经找到投资人了。
1: 是谁？
0: 就是这个大错的主人，蔡金水，蔡老先生。
1: 谁？蔡金水？你刚才说的那是老华侨蔡金水？
0: 爸，你认识他？
1: 既然是他呀，那我也就不再坚持。
2: 不过孩子，这位蔡老先生那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华侨，你可千万别辜负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理想。
0: 爸，您放心。
1: 还有啊，孩子，就像你说的，这创业投资那可是要看到回报的。
2: 是，所以啊，任重而道远啊，庄老板。
0: 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争取给投资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 好，好。不过远贺，
0: 爸爸
2: 还对你有一个小小的期望。
0: 爸，您说。
2: 来， 走。

0: 我爸爸身边来。来，哎呀，爸爸老了，想事情啊也还是多了。好，这一把钥匙啊，是爸爸当初刚开始创业时买的第一间仓库的钥匙。这么多年了，晋江城市也发展了，这仓库啊也显得远了，也就没再用。不过我也一直没舍得把它卖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因为我这一看见他，就仿佛想起了那些当初刚刚开始打拼的日子，想起那些一起打拼的老伙伴。严鹤，
1: 爸，
0: 来，今天爸爸把他交给你了，儿子，
1: 爸。
0: 你能感受得到爸爸创业的一片心吗？
2: 我感受得到啊，远鹤啊，看来
1: 蔡老
2: 你已经解决你的心事了。
1: 没有，蔡老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父亲庄文池，爸蔡老。
2: 你好，
1: 蔡老。
2: 你好，
0: 蔡老先生，别来无恙啊。
2: 你认识我呀？
0: 庄文池，我是庄文池啊。当年在菲律宾的时候，要不是您帮了我一把，我这厂啊还真开不起来呢。
2: 文池啊，
0: 蔡老，
1: 蔡老，
2: 你有个好儿子啊，有韧劲儿，不服输啊。
1: 蔡老，您可快别夸我，要不是您的教诲和指导，我现在还在迷茫着呢。
2: 孩子，你现在明白了吧？你父亲想让你接手的不是荣耀，不是财富，是咱们晋江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呐。
1: 我明白了，我一定好好努力，不负众望。
2: 好，
0: 好孩子，
2: 好小子呀。
0: 孩子。
3: 爷爷、叔叔、
1: 雅田，
3: 你们都在呀、我来插播一条广告啊，是好消息。刚才呀，我在平台直播的时候收到了好多的留言，他们还发来私信说对远鹤还有对咱们这个画展特别的感兴趣。
1: 是吗？
3: 哎，远鹤他们还提议说咱们这个画展能不能延期两天。
1: 真的
3: 啊？
0: 要延期啊？
3: 啊，对呀、
2: 啊。好啊，好，好事儿，我同意。严，
1: 谢谢蔡老，
3: 谢谢爷爷。
2: 远鹤啊，咱一会儿先把合同签了，然后在这里合张影。
1: 行，
0: 好事啊，谢谢爷爷。
1: 远鹤，
3: 谢谢爷爷。
0: 什么合同？
3: 这就是直播。
1: 蔡老，
0: 比我们当天使合作人要给咱们投资300万。
3: 他们这个，
1: 你再说一遍，蔡老天使投资300万。
0: 你太不够意思，这事做完了才告诉我，蔡老。我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我远迎我们
3: 高才，
0: 兵哥说，
3: 哎呦，干嘛？
0: 小子，这个事解决了。
3: 姐，
1: 您不是喜欢这幅画吗？等这个画展结束了，我就把这画送给您。
2: 这，
1: 您就别犹豫了，蔡老，这画在您这儿才是最好的归宿。
0: 是，蔡爷爷收着吧，就应该给您
1: 收下吧。
3: 哎呀，蔡爷爷，您可别客气
1: 了。
2: 好，那我就收下了。
3: 哎，好。
2: 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哎，
3: 对，
2: 一会儿啊，都别走了，留下来吃饭，我下厨。
0: 吃了。
1: 太老，太老，太老。
3: 去我们家吃。
1: 去我们家吃。
0: 您呢？是我和我儿子的恩人。理应到我们家去吃，去我们家吃，
1: 去我们家吃，
0: 去我们家吃，
1: 吃就行，要好吃的就行。
2: 我们呢，再在这个大错里面，再做一顿热乎饭，咱们再热闹一回。
0: 是再热闹一回，
2: 是
0: 热闹一回。
3: 我这有一条新闻，好像是我们台刚发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
4: 本台消息，为保护闽南古建筑群，弘扬闽南祖厝文化，全力留住城市历史根脉和发展年轮，晋江市委市政府决定保留市区以榕树大厝为中心的古建筑群，并进一步保护性开发为文化旅游街区。
1: 保留，保留
3: 啊！金水爷爷，您听到了吗？这是说您这个榕树大厝不拆了，
5: 对，
3: 它会一直都在，永远都在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太棒了！
6: 哎呀，真的是太……
1: 不过，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榕树大厝变成景区的话，游客一多起来，景区的磨损会变得很严重啊。
3: 哎，
0: 野鹤，爸爸说过会一直支持你。这300万的投资啊，我还是会花在你爱的事情上。
1: 什么事啊，爸？
0: 我决定啊，专门成立一个基金，就用来保护这些古大厝，还有这些老榕树，这样。你既做了你喜欢的事，也不会再有人
1: 胡说八道了
0: 吧？爸！
3: 哇，儿子，叔叔太给力了！
6: 好儿子，
2: 好啊，好，皆大欢喜呀、啊！这顿饭我请定了。炳哥，去买菜，炳哥、哎、去买菜去。
1: 不用不用，
7: 现在呀、啊，手机上照个超市派送啊，很快就到了。
1: 新鲜还便宜。
2: 你看看，我又录
1: 了。给我拍张照，
8: 那要点好吃的。
3: 炳哥。哎，咱这大厝不拆了，咱们还找新地方开茶馆不？
1: 联谊呀，这大厝都不拆了，还找什么新地方？就在这儿把茶叶店变成茶馆不就得了？这南来的北往的都能喝您的铁观音啊！
7: 还是这年轻人有想法呀、啊！哎，
9: 这画展都延期了，你是不是应该去把那些绿植和花篮再搬回来啊？
1: 我刚搬上去啊！
9: 矫情死了，我陪你去行。
1: 行，我自己去行了吗？你监督。
8: 哎，行，以后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哈。那个，以后我姐要是再敢欺负你阿胖，我替你做主，好不好？
3: 有你什么事
1: 儿
3: 啊？
8: 爸，你看看吧，
0: 还在那儿耍贫嘴。
3: 就是、啊。
0: 快点，去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把她也叫来。
3: 对。
0: 咱这一家人也在这儿啊，热闹热闹。
1: 一家人热闹热闹，
3: 叫你妈俩叫阿姨过来。
8: 哎，等一下，我们还没拍照呢。
3: 好、哦、对呀、
1: 啊、先拍照，
3: 先拍照，先拍照，先拍照，
8: 拍照，拍照，
3: 来，金水爷爷，您在前面坐，
2: 来，就在这儿。
8: 彭叔，你从小就会托爸的关系啊，你看，你就知道缠着爸。
1: 你姐对你那么好，少说两句。
8: 哎呦，你现在就开始向着我姐了，刚才你不像呢。
3: 就用我这个相机怎么样？
8: 哎呀，看相机啊，
3: 咱们靠近一点。哎，
8: 来，炳哥叔靠近点。
3: 准备好了没？
8: 来，
3: 我们数啊，
10: 3、2、1。茄子！
8: 哎，我刚才觉得我没照好。
3: 哎呀，行
8: 了，
3: 行
8: 了，快点，快点，
3: 快
8: 点，
3: 快
8: 点，
2: 快点，你是我一生的牵挂呀，你在一天我便在海外坚持一天，一长一分我便对祖国的思念更多一分。恭喜你呀、啊、老家伙。感谢，感谢呀、
1: 啊！月阳，不是，哎，我问你啊，你之前说那个话还算数吗？
9: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只要你敢说。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
9: 那你说啊。
1: 我那个就是。我就是想那个你
9: 你看你平时巧舌如簧，这会儿竟然口吃了，你能不能爷们儿一点，勇敢一点？
1: 我挺爷们儿的，好，我勇敢一点。庄远英，你听好了，我能不能做你的女朋友？
7: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做我的男朋友？不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哎，我就想，你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哎呀，我那又说错了，不是我的朋友，是不是？哎呀，我坏。
9: 好啊。
7: 我就知道会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的人想干吧，那人想干吧，干吧。”
2: 晋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气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金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是什么？柴火。

0: 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的，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哦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它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2: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3: 比外口徊饭店搁较好食。所以才刷去，我有通食两碗食好食。
4: 所以差一半的呐，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食，食拄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10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终让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
7: 阿姨您吃水果吧。
6: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6: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六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佳佳，志愿表交了吗？
1: 还没呢。别报工商大学，报医科大，就报医科大。我分数不够。
0: 别怕，爸有门路了。
1: 这考大学有什么门路啊？
0: 爸有个好朋友，十几年的交情，他医科大学关系硬，就算咱分数不够，他也能帮咱给办下去。啊，
1: 你这些朋友都不靠谱。
0: 这个靠谱。 爸就算再不着调，也不会拿自己女儿的前途开玩笑。这些年，爸也没为你做过什么，但现在，爸就想帮你实现愿望。你不就想当医生吗？爸拼了命也要帮你，你就给爸一次机会啊！别想了，真的啊，
2: 最后一天报志愿了，别犹豫，没时间了。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阨姨，阿姨，阿姨，阨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医科大是不是有个王校长？
1: 是又怎么样？

你这是干嘛呀？就相信爸这意思啊，你就等着拿录取通知书吧啊，等好事吧。

0: 我啊，那么一堆的学习资料和书，哼，才卖了14块钱，我这楼上楼下的跑一趟，不够我买袋面的。
1: 哼，你把我复习资料都卖了，
0: 啊？你又不用了，这放到家里还占地方。我今天看新闻，幸亏你没报那个医科大，说今年的分数线呀又涨了。不过你那个工商大学肯定能上上。不管怎么说，你今年肯定能走了。哎，珍珍，咱们家那个地址你是不是写错了呀？啊，你说这个2本都快录完了啊，咱们的通知书还没收到。我刚才在菜市场碰见那个何佳他妈，人家东北的通知书都已经收到了，你赶紧查一查啊。
1: 出去一趟啊！
0: 你查完就回来啊！一会儿饭也做好了。

0: 哎呀，这就不早，来来来，哎，真的，你怎么来了？
1: 你说联系朝阳的人呢？
2: 安平二三，你好，班长。
0: 先别慌嘛，事情我都安排好了，晚两天就出来了。慌什么呀？
3: 我这能不慌吗？
0: 快点，
3: 这八月是6号，有的学校都开学了。
0: 哎呀，真真，别急啊，听爸的，
3: 该你了，
0: 先回家，先回家，回家再说。
3: 哎，你能别来了吗？
0: 牌呀，跟我出牌了，来，聊吧。
1: 跟你说话呢，
0: 真真，
2: 向总，
0: 放心。

0: 车顶上，四万！别嚷了，别嚷！
1: 你把这枪给谁了？
0: 不是给谁了，这办事儿。
2: 找人去！
0: 行了，真的，爸，求你了，打完这把了，行了。
3: 真的，
0: 爸，求你了，打完这把了，行了。
4: 我包还没拿呢，你到时候，
0: 吓唬吓唬吓唬！
5: 谁给你？
0: 人家，干嘛呢？这是
6: 别变好。

0: 怎么不接呢你？这是，你什么情况啊？我打多少电话了？别急别急，爸再打一个啊。喂，哎，弟弟啊，那个李主任怎么回事啊？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呀，我闺女到现在还没接到通知书呢。上次不是说？
1: 是不是跑了？不是，我钱都交了呀，等我女儿睡觉怎么办呢？喂喂，丽丽，哎呀，
2: 谁跑了？
1: 没事没事，爸爸再给你想办法啊。我再问问丽丽啊，
2: 这丽丽又是谁呀？
1: 就是以前组团一个活动的那个。
2: 什么活动？
3: 麻将，就是在你奶奶家院里住的那个，他儿子上的好像也是什么学医的学校，去年在排中说起过这事儿，都是丽丽给介绍的。他说那个人没问题，帮你把钱给人家了，丽丽他有好处，他不会坑我的呀。谁叫那人是骗子？不是，钱没了没关系，我是你的学校里，他帮你想办法，这人，我给你想办法，我是你的弟弟。

0: 喂，
1: 哥，
2: 三哥，
3: 三哥，
0: 刚才那小子趁我们不在，把我们店给砸了，当时就气在这儿。
3: 我跟你讲啊，哥，我肯定是忍不了了，我现在必须得找他去。我现在就找，
4: 必须有个交代。
0: 不说了。

0: 你不用给我装可怜，我不吃你那套。哎，
1: 珍珍回来了，急死爸爸了！
2: 你头怎么了？
0: 看你离家出走，人家演苦情戏呢，一时不刻的干嘛去了？
1: 珍珍，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这就没事，珍珍的前途都让你毁了。
4: 妈妈，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当医生，要是有好的医生，这样妈妈就不会被吃错病了。
3: 语文107，英语108，数学113，理综202，总分530分。

0: 我这也是好心的。
1: 滚不滚？
2: 我要复读。
0: 我也是好心，干嘛？
2: 我要复读。
3: 侯南，侯南，侯南，你给我出来！侯南，
4: 你小子！
3: 小子，你出来不出来？

0: 哎，警察同志，你看看，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刚刚，今天上午我出去办事儿，刚走到我这房子门口，我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呢，我就上来看看，叫了半天也没人应我，扒着门头看了看，把手这不行。
1: 开呀！您慢点。哎，哎，
2: 不好说，收拾袋带了吧？
1: 带了。开门。
3: 不是，我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我钥匙都给他们，我没钥匙。喂，哎，喂，浩然，你活着呢？
4: 我怎么能撞开啊？我跟你说，像你们这样的，我们出警有一半都像你们这样，你知道不？打110。

0: 走吧。我也待不下去了。去刷个牙吧。好好做个人。
1: 结账。
2: 来来来，我来。多少钱？
1: 稍等。一共375。
2: 不好意思，刷卡行不行？
1: 我们只收现金。
2: 啊？
3: 你差多少？
1: 50。
2: 回头爸给你了。现在这夫妻材料也太贵了，简直是暴利行业啊！啥书啊，这么贵？
3: 4万块是你借的吧？有钱还吗？
2: 大人的事你别操心，只管好好读书就行啊。
3: 曹浩，
2: 怎么了？
3: 我们班同学。
4: 任真，
3: 哎呦，你俩也在啊？
5: 左英说你去医科大了，你没去吗？
4: 对啊。
3: 啊，我在家多待2天，他马上就要出国了，消息也不准确。
4: 瞧人家还可以出国留学，
5: 那还不是他爹支持他出国。
4: 哎呀，
5: 有这样一个爹真幸福。
4: 就是。哎，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没事没事，我来吧。
2: 哎，不好意思。你们好啊，你们聊你们聊啊。
4: 你是？
3: 啊，我爹。
5: 哦，叔叔好。
2: 哎，
5: 叔叔，你怎么看这些书啊？你是老师吗？
2: 嗯。不是，你叔叔有点业余爱好，业余爱好，做做题，活动活动脑子，加减乘除，预防老年痴呆。
5: 叔叔你真厉害，要是咱们也有这爱好就好了。
2: 应该有这个爱好。
4: 那要不我们先转转，回头联系啊。
3: 嗯，好。
2: 回头家里玩啊。
4: 好，好的。
2: 实在不好意思啊。
6: 没事没事。
2: 哎，真的。哎，真的是，真的。真的，你这是干嘛呀？
3: 不想和以前同学联系了。
2: 那你得跟爸爸联系呀，换了新号码，你得赶紧告诉爸爸，爸爸给你消费。
3: 和你也不用多联系，这一年咱俩少见面。
2: 哎，真的。

0: 回来啦。
1: 啊。
0: 你来的正好，我正准备去找你呢。坐呀。

0: 你看看这个，珍珍都是我在养，这套房子也是我的，咱们俩呢也没有共同的债务。珍珍这一年的复读，这钱你来出吧。民办学校的学费不便宜，其他的生活费我不会问你要的。
1: 你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不是，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就为这事儿，
0: 珍珍，这不是已经复读了吗？这回指定行。是，没有你肯定行。珍珍这么多年努力，容易吗？ 我一个饺子一个饺子的包着养着珍珍，我容易吗？任永清，为什么每次咱们家的日子刚好过些，你就要把我们打回原形？好好的工作你不要了，你说啊，要跟别人做生意去，要挣大钱，结果呢，生意没做成，工作也丢了，赔了个精光。 你折腾我就算了，我这辈子我认了。可珍珍她还小，她折腾不起。我看出来了，只要你在，我们娘俩就没好日子过。咱们分开好吗？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好吧？
1: 不是，那也得问问孩子的意见，不是？

0: 真真，真真，妈有话跟你说。那这事儿我回去考虑考虑，行吗？
1: 尽快。
0: 真真，爸爸走了啊。

0: 这个题你必须得读题，你得读懂了里边的意思。
1: 南哥，
0: 收拾完了。哎，小哥那儿呢？正好你来了，你给他做那数学吧，我是一点弄不明白。
1: 这不就是鸡兔同笼的事儿吗？南哥，我劝你，别老是给孩子报这班那班的，把课本上的东西学明白了就行了。
0: 我也不想给他报，我也知道浪费钱，可这学习成绩，他就是上不去，怎么弄啊？哎呀，
1: 着什么急呀？来，
0: 坐这儿，把眼保健操做一下，做完以后好好玩。哎，
2: 台球厅的事儿啊，从长计议。哎，
3: 哥，南哥，南哥，哎，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4: 我想宣布个事儿，咱们这台球厅啊，干不下去了，各自都找份体面的工作吧。
3: 不是哥，这台球厅就是我们最体面的工作呀，不是至于吗？就为了他，我们这么大的事业说不干就不干了，啊？
4: 南哥，那小子到底是谁呀？
1: 告诉你，别问了。
0: 这是这段时间台球厅的盈利，哥几个都分了。

0: 坐这儿。
1: 多谢多谢多谢三哥。
0: 谢什么呀？咱俩这关系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说你也是，心里有事儿，喝这么多酒，能解决问题吗？行不行啊？
2: 走了啊。

0: 530分，这不是抄了一本线吗？为什么不走？
1: 去的明天好，我等了。
0: 你手怎么了？
1: 马上。
0: 哎呀，这一年一定要注意，千万要保护好自己。这复读比普通的高三压力要大，更容易让人崩溃。这往年考得好的人有，但是这个因为心态问题再次发挥失常的也不在少数。你这个心态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有什么心理负担吗？我看着你还行。既然做了这个决定，那就拿出努力。

0: 这你肯定行，履历上怎么说啊？说我台球厅干倒闭了。我那干啥？
1: 哎哎，这个行，金融，
0: 对吧？你数学那么好，这玩意儿多挣钱啊！
1: 这岗位跟数学没关系，主要靠忽悠。你觉得我行吗？
0: 你太行了！哎哎，怎么着？你发谋士马呢？你不是，
2: 互联网公司，这玩意儿还跟数学有关系，工资还高，就他了。
0: 你看看人家要多大岁数呢？你看清楚了你再拍，
1: 看清楚了好吗？
0: 也没差几岁，这也不干，那也不干的。 专业对口的你也不去，你要干啥呀？
1: 行了，你管管你自己吧，甭管我，别再拍我屁股了，拍我抽你！
0: 对，
1: 对不住，对不住，
3: 再搁这吓唬我，抽你俩啊！
0: 拍我屁股？
1: 没有，不是我，
0: 没有，
3: 吓我一跳。

0: 恭喜你，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敲钟。
1: 公司一共几个人？
0: 就咱俩，一起创业，共享荣华。你自己能带电脑吗？
2: 哎，你这简历不对啊！教师经历之后那三年，有点哪儿去了？
3: 你觉得你和他像吗？
4: 不像。
3: 那你凭什么面试我们的广告？走吧。

0: 哥，您找庞吧。哦，我不找。那要不进来坐会儿啊？
1: 不用不用不用，里面有空调，凉快。
0: 没没，兄弟，你忙，我在这儿躲会儿雨。
1: 不是哥，您看您往这门口一站，别人都不敢进来的。
2: 没人啊，行行行，对不住了，抱歉啊，哥，哥您慢走啊。喂，
3: 你好，请问您是郝老师吗？你哪位？
2: 南华师范大学毕业的郝男是吧？
3: 啊，我是郝男，老师我好久不做了。
2: 啊，没关系，我是青云中学人事处的，目前负责学校的招聘。是这样的，现在啊，青云有一个教师岗位在招人，我们觉得您啊。

0: 我已经很久没做老师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不，没关系，您先别着急回复，先想一想，具体的面试时间呢，我会在通知你，好吧？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
2: 来，喝吧，
3: 四个小酒馆。
1: 你根本不知道我今天经历了什么。我今天去了不下20个地方面试，到那儿了，自我介绍都不听我说完，就给我撵跑了。我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
2: 你跟人家怎么介绍的呀？
4: 我说我人生8个字总结，
5: 啥都敢干，啥都干过。
2: 你要这么介绍，谁也不可能用你。
6: 我那老板告诉我3天试用期，足足洗了3天的车，老板一分钱没有，那我直接走。
7: 我那更离谱，那老板说我黑，
6: 黑能影响工作吗？
2: 诸位，各有千秋啊，我请喝酒。
8: 哟，你来了，你劝吧，
7: 南哥。
6: 南哥。
9: 青云，是你联系的。
10: 青雨，多长时间都没去了，那些哪有心思上 KTV 呀？还
9: 今天青云中学给我打了个电话。
10: 中学？
9: 对，就附近那个民办中学，说要招聘老师。如果你不联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
10: 不是哥，我知道你底线啊，我发誓肯定不是我打的，真不是我。

0: 回去吧，不是，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回吧。行，那你早点睡啊。凄凄，恍如隔世。这首诗，就好像是你昨天教给我的一样。哥，听我一句，你不用管那青云咋找着你的，你就去试试呗。哥，你听我说啊，想当年我带着兄弟几个在街上混着，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就是一帮废物，对吧？是你给我们活干，告诉我们人活着得有价值。我现在，你看我刚才背的，我现在都背上古诗《唐诗三百首》，我现在会五六首，我现在有价值了，我有用吧？不是，那你的价值呢？啊？你说你开个台球厅，你也不好好干，来一个你教一个，来一个你教一个，都给教大成了，完人不来了。人家高考，你这怕影响左邻右舍，你还挺夜三天，那左邻右舍都没有高中生，你天生你就是当老师的料啊。
1: 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说你教的好？你带的高三毕业班升学率是不是全校数一数二的？
0: 那要不是出了那个事儿，你反正哥，我就想问问你啊，就这烤肉店，就那破台球厅，那是你该待的地方吗？你那开那台球厅不是为了给我们找营生吗？你有你自己该去的地方，你的地你不应该在这儿啊。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那句话吗？你说你非常喜欢跟你的学生们待在一块儿，你记得不？
2: 红毛，你那话说的有点多。怎么着？你是要睡在这儿，还是赶紧走？穿上。快走快走。
0: 你问啥？不是，哥，我三年了，什么事儿也都该过去了，是不？我们不能一直
2: 走吧？
0: 哥，我就最后一句话，术业有专攻是你告诉我的，当痞子，你没我专业。

0: 妈，
1: 说，人有事儿没事儿。
0: 什么？什么有事没事？
2: 你呀，就编吧，编吧，我看你编到什么时候。
1: 店都被人砸了，我告诉你啊，秦阿姨的儿子，人家就住你那一片儿。人家说呀，
2: 你的台球厅被砸了，人还被打了，
1: 这事儿都传回老家来了。
0: 我这事儿。
3: 不是有意要瞒你的吗？
2: 废话，
1: 你瞒着我，我才上火呢。告诉我，是
2: 谁砸的？为什么呀？
0: 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1: 行吧，人有事儿没事儿啊？跟我说实话。
0: 人没事，人好着呢。
2: 我跟你讲啊，店开不了啊，就别开了。
1: 实在不行你就回来，有妈在呢，还怕没你的吃的呀？我妈呀，也跟你说实话，我还是希望你呀能够回来当老师。人呐，得往前走，得学会啊和过去说拜拜。你爸走了7年吧，
2: 我不是也挺过来了吗？我跟你讲，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你发了自己这么多年了，也够了。再说了，哎，他就是坐牢，不是也有个期限吗？你必须得重新开始。
2: 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别老让妈替你操心了，行不行啊？
0: 我知道，有个学校找我回去做老师的。
2: 告诉你啊，你必须得好好干啊，珍惜这次机会。
1: 哦，对了，妈也告诉你个好消息，
2: 过2天呢，我们舞蹈团要去红安去买服装，
1: 到时候啊，我就和玉梅阿姨他们一块儿去看你去
0: 好，那就先这样了，妈，不说了。

红毛，我记得你会剪头发是吧？太晚了，理发店都关了。

0: 啊，请进。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请坐。嗯，郝老师，
1: 哎，
0: 变化不大，啊，就是比以前胖了点儿，啊，不过精神状态还是蛮好的啊，男人发点福没关系，很正常。

0: 老师，
1: 变化不大，啊，就是比以前胖了点儿。怎么认识吗？
0: 光顾了讲课了，都没看我一眼。我对你呢是印象深刻，当时我就觉得你小子了不得，将来肯定和我一样，那桃李满天下呀！啊，
1: 咱们在哪儿见过吗？
0: 你忘了，那年全市教学大赛。
2: 你得一等奖那次，啊，当时我是评委啊。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做中间，我时间太久。
0: 那时候你年纪轻轻就在高三毕业班，成绩还那么突出。请进，来。哎，
3: 校长，
0: 这简历我看过了。
2: 好。
0: 嗯，
3: 这是我们高三年级主任李亚玲李老师。哎，
4: 老娘好。
0: 这是南华师范毕业的高材生啊。
4: 好老师，对吧？哎，会不会有个问题哈？这您这毕业之后只有一段工作经历，3年前突然辞职了，为什么？
5: 我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
4: 啊，个人原因。可是这中间3年都是空白的呀。
5: 你也没做老师，做什么？
0: 创业。哦，对，磨刀不误砍柴工，只要有专业能力，又真心实意想做好教师工作，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对郝老师的专业能力是非常看好的。不过目前青云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这个岗位工作相当的繁重，还要熟悉新教材、新政策，能扛得住吗？
5: 扛，我是能扛得住，但是校长，我有一事一直没弄清楚，咱们青云啊，我没有投简历，那咱们学校怎么找到我的呀？
0: 你小子有福气，有人力荐你。
5: 谁呀？
0: 这可不能告诉你，我答应人家了，为他保密。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来？
5: 我愿意。后天来入职吧，啊，欢迎你来青云。
4: 好。
5: 哎，那我先走了啊。再见，再见。欢迎你。这些简历不用看了。
4: 说校长，我是觉着这14班之前的成绩您是都看过了，对吧？
0: 对。
4: 当然，这简历做的不错，哼，但是他那样不像个老师啊，而且他很多年都没有在教学一线，对现在的高考形势完全不了解。您现在一上来就让他当班主任，你说我这，我确实挺担心的。
0: 他的教学能力，我是见识过的，我看好的。
4: 行行行，那我再多说几句，行吗？
0: 你说，
4: 该有的考核流程必须得有，如果他通不过，必须走人。
0: 李老师，你看我像是个徇私的人吗？

0: 都收拾好了，嗯，啊，珍珍，咱们娘俩啊，这一年加油，很快就能挺过去的。你就负责好好学习，你妈呢，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吃喝拉撒绝对给你照顾好。
1: 妈，放心，
0: 来，水壶装上。
1: 真真，爸，你怎么在这儿？我要去新学校报到。
2: 爸送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2: 珍珍，加油，加油！

0: 静愉快的暑假，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学期。欢迎大家回到青云大家庭。过去的一个学年里，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取得了良好成绩，也收获了不少福利。这都是全校师生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结果。如今，新学期新开始，我们又要接受新一轮的挑战。高三的学长学姐们即将迎来人生转折点，他们需要通过这一年拼搏去冲刺自己理想的学府。高二的同学们也要厚积薄发，为今后高考积累优势。高一的学弟学妹们也将在这一年面临文理文科的重要抉择。好的开始占据成功的一半，相信我们每一位青年学子都会把握住机会，满怀信心走向成功，延续青云风光。
1: 花儿，假期不见，别帅了啊！哎，别弄，别弄！
2: 哎，你俩有新衣服？
1: 新衣服？
3: 哎，
1: 新衣服。
4: 不是啊，这样，带上工具，把整栋楼给我打扫干净，听见没有？
5: 听着。
4: 嗯。认真，跟我换校服去。听见没有？
6: 嗯。

0: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好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好男郝老师，下面呢，他将担任高三识字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李主任。哎，你们先聊着啊！哎，开个会啊，总就走了。
1: 校长，您慢点啊！
2: 好，哎，
1: 哎，哎，挺多观众啊，大家。哎，这位我位子吧。
3: 对，
1: 郝老师。哎，
3: 您这衣服挺时尚啊。
1: 是吗？
3: 这环境不太合适吧？
0: 对，不太合适。我是出了点意外，本来我穿的不是这件，也没别的衣服，我以后注意。最好还是换了哈。
3: 好好。
0: 哎，那个上课之前，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周一的教学评估很重要。如果要是通不过的话，再硬的关系是没有用的哈。好好准备，
4: 重视起来啊。
5: 主任，我上课去了。
0: 哎，
5: 该上课了。
0: 老师，哎，准备的挺好的。啊，挺好，咱们这，
5: 哎呀，
0: 你看你这入职考察还是很特殊的，正好赶上我们的教学评估，这领导啊，还有校长啊，都来旁听你的课，我特别看好你，因为你是校长看好的人。不过按照我以往的经验来说，那些新老师能够通过公开课考察的不足30%吧，对吧？啊，
5: 多谢。
0: 哦，对，李老师，这个教案我还想再润色一下，有没有咱们这儿这个优秀的教案给我参考一下？哟，那您可不能参考呀！这现在学校每个老师的教学风格跟侧重点都不太一样，您这一参考，哎呦，我们这还考什么呀？

0: 这样啊，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是任真，其他的没什么想说的了。
0: 干什么？没了？然后那你找个位置坐下吧。嗯。任真同学今年考了530分，已经超了一本线了啊。由于志愿的问题，来到14班。我希望大家多跟他交流，多学习。
2: 哦，那还是复读的呗。
3: 哎，我考都不想考，他还复读呢。干嘛？
0: 安静会儿。哎，校长。
4: 李主任正给大家介绍新同学呢吧？
0: 啊。
4: 新学期新气象，我给大家带来了新的老师，郝老师。
5: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姑娘，你不能轻生啊！
4: 我知道，王老师带着你们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说王老师是和你们相处时间最长的班主任。可是他们家突然出了点事儿，不能再做你们的班主任了啊。可这位郝老师呢？是我在几百份简历中精心选出来的，我跟李老师经过慎重考虑，给大家隆重推荐新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浩南，郝老师。
6: 浩南，我们已经够难的了。
4: 大家放心啊，郝老师名牌师范毕业，拿过赛教的一等奖，啊，看上去是不是年轻有为啊？
7: 是。那花衬衫挺好看的。
4: 这郝老师比较时尚啊。
8: 那个老师，想问一下，您之前带过高三吗？
9: 我带过。
8: 哦，好。
4: 这一点大家放心。郝老师，跟大家相互熟悉一下。
9: 好
4: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9: 好。好，
5: 各位好，我叫郝南，

0: 房梁，做宫殿，因为他坚韧。
1: 我认识你。
0: 我变化还挺大的吧？
1: 鼻子上的伤还没好吧？剪了头发过来当老师了。你以前什么样？学校的人应该都不知道。
0: 人比知恩图报，怎么说我也救过你。
1: 是啊，所以我刚才也没有揭穿你。
0: 怎么，我留长头发，鼻子上有疤，我就不能当老师了？
1: 我是过来学习的，我要参加高考。
0: 我知道，我可以教你。
1: 你最好赶紧离开这儿，别耽误我学习。
2: 你怎么闹成这样啊？
0: 我刚去了一趟工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我听校长说，你是介绍我来这儿的神秘人。
2: 别让他说，
0: 他也没说。来来，什么时候来青云的？
2: 有一阵儿了。你离开以后，我确实也想换个环境，刚好发现青云有缺口，就来当心理老师了。
0: 那段时间
2: 先上课。
3: 大伟哥的表妹吧，
4: 我看一下。
1: 你们干嘛？
4: 同学，你是叫任真吧？新学校还适应吗？
1: 别在学校门口闹事儿。
4: 哎呀，你哥让我来看看，别怕。
5: 张总，干嘛呢？
4: 红毛哥，没认出你来。
5: 现在厉害啊，还欺负上女同学了啊？
4: 没有。
5: 哎，排球厅不让你混了，来街上混来了。赶紧走！哎，
4: 快走！
6: 快点儿！
5: 哎，哥，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买的鞋，
4: 鞋。哎，
0: 我们认识吗？
4: 我们认识吗？
0: 问你呢。
1: 我们认识吧。
5: 我们
4: 不认识。
0: 快点回家吧。
1: 哦，
0: 上个电梯。
4: 这啥意思呀？
5: 你都不知道啥意思，我哪知道啥意思呀？
4: 什么玩意儿？啥意思？啥意思的？回家。
5: 哎，毛哥，毛哥，南哥是否当老师之后就不认我们了？啊，他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啊？
7: 南哥是不是不认我们？
8: 妈，你别说了，我现在就想不明白啊。我是不是刷牙？我天天洗澡吗？我脏吗？我臭吗？还是你嫌我丑啊？你装不认识我？早上八点商场没开门呢，我就在门口等着，我去给你买去。放学了 我就赶紧第一时间我给你送过去。我寻思我带点人过去，我给你长长脸，你干嘛呢？我跟你这么多年，我没用吗？你让我往上，我不往下；你让我往左，我不往右；你让我
0: 行了。我跟你解释一下，今天这事儿事出有因。那女孩见过我长头发的时候，她一直觉得我是个小混混。这事儿，她可能已经捅到校长那儿去了。其次，我很快就要上公开课了。你知道什么叫公开课吗？就是老师学生都在，看我怎么讲课。我压力确实很大，我今天才有这种不得体的举动。我先跟你道个歉，好吗？
6: 拉倒吧，哥，这是我的。喝一瓶，喝一瓶都过去。
0: 还有个事儿我要宣布，我现在又重新做老师了。除节假日外，我滴酒不沾。行了，谢谢你替我跑腿买鞋啊。
8: 回头试试，大小不合适我再给你换去。
0: 不用，毛哥办事儿我放心。但是你这衬衫挺好看
8: 啊。拿你剩钱买的。
0: 知道。衬衫多少钱？
8: 550。
0: 我鞋多少钱？
8: 450。
0: 那你还委屈什么呀？
8: 不是误哭了吗？
0: 喝完早点回去啊。

0: 干什么呢？你进来不打招呼是什么意思啊？你干嘛你？
1: 你这干嘛呢？我是因为那个咱们不是有很多新的同学来嘛，然后我给他们买点资料，供他们参考一下，怎么了？我自己掏钱，有问题吗？别装了，你先学先卖是吧？
2: 什么先学先卖？
1: 我昨天都看见了，那群混混管你叫哥，什么意思？还有那红毛是谁啊？
2: 什么红毛？
1: 啊，没事，你没事，你说。这个龟啊，
2: 它只有绿毛的。如果红毛的话，它是合成的，而且你现在上。
1: 李主任。
2: 答案给你。
1: 好，就这样啊。
2: 答案。
1: 哦。
2: 回去吧。再见。
3: 你怎么在这儿？你来上学了？嗯。你为什么休学呀？我找了好多人打听，他们都不知道。不好意思，
4: 我要上课。哦，你高远师哥，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我在一班，一班你还有印象吧？你英语是不是特别好？我要是有什么不会的，可以找你请教吗？哎，
5: 朱超超。
6: 同学们，哎，这只青蛙和这幅作品应该出自艺人之手，有点画工。下课以后麻烦这位艺术家把它擦掉，好吧？谢谢。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吧。
7: 我叫高远。
6: 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多多照顾。位置不多了，就后边这两排。你看，你要坐哪儿？

0: 另外通知大家，明天是咱们班的公开课，希望大家多多配合。我这儿有一套今年高考的数学试题，大家今天也做做真题，了解一下自己的真实水平，啊。
1: 来，翻一下啊。烦不烦？一天到晚的。 我整天就是卷子，做这有啥用啊？哎，认真审题啊，大家，每一道还是要认真的做。

0: 你的卷子呢？
1: 不爱做。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今年做过呀。
0: 我和你说话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你在跟谁说话？
3: 我跟卷子说话。

对不起啊，我没有考虑清楚。我觉得你做过，也可以再做。把之前犯过的错误好好总结一下，以后就不会再犯。你说呢？

0: 面对失败，面对失败，哎，怎么走的？哎，我也不想做，我也想走，我们也能走啊！我也不想走啊！啊，好，哎，快，坐下！太没规矩了吧，你们是觉得我很好欺负吗？
1: 每一道题，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这样不太合适了吧？班里边那么多同学，想考就考，想走就走，那我怎么管理啊？
2: 我爱怎么学怎么学。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
1: 我怎么说也是个老师，你说话注意点态度行不行？像你这样的老师，我也只能自己学。我哪样的老师啊？我怎么了？你要
2: 再在这啰嗦，我去校长办公室，告诉校长你是什么样的。我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什么样的人？
1: 认真。
3: 校长，这……没事吗？等一下啊，小刘老师啊，咱们是不是不止一次谈过这个问题了？嗯，不要总给别人告状。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我这个人不大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再者说，你有证据吗？没有吧？先回去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校长，没事，我出门帮你把门带上。
4: 复读了吗？说什么？我说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啊，我也没想到。今天考试的时候你去哪儿了？
2: 你管得着吗？脾气还挺大。一直都这样，跑不了，烦都快被烦死了。你不是不怕死吗？在海里的时候挺厉害的呀。你那会儿不也挺精神的吗？
5: 现在腿了，
6: 高二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学校这么大，都要咱俩碰见。妈妈，那我们先走了啊，
5: 回家。
6: 你休学一年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没事。
6: 你休学之前，我给你的信，信你看了吗？
5: 这是同学，是新来的吗？之前没见过，你认识吗？
4: 麻烦让一下好吗？
7: 高二师哥，你等我一下，咱俩一块儿走啊。
4: 怎么还不出来呀？啊？
8: 哎，
9: 大嘴哥，来来来，
8: 拜拜。
9: 哎，又是你们。
1: 同学，不要害怕呀。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大嘴，我们都是你哥的朋友。你哥让我问你点事儿，你爸一直占人家奶奶家房子这事儿，你知道吧？所以你哥让我问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你爸。哎，
2: 谁啊？
3: 走啊！
4: 哎，高
2: 岩，你得遵守我，关你什么事儿？走不了了，朋友。
5: 你让开，我们就问仁真点事儿啊。哎，仁真，我就是想问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你爸？
6: 大嘴儿，你又干嘛呢？大嘴儿，
5: 红毛哥，你怎么过来了？
6: 我问你的，你问我的。
5: 啊，那个是他俩误会了，我是替他哥问点事儿。
6: 问点事儿
5: 啊？
6: 问点事儿，至于追成这样吗？我这辈子最看不上，就是那欺负女孩的男人。
7: 走，别别别！
8: 好，走，别欺负我。
9: 仁真是吧？
10: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9: 哎呀，那你别管了，过来跟你聊两句。来啊！哎，你放心，没别的意思，没坏心眼啊，确实。那个，
10: 我见过你，你跟好男认识。
9: 啊，
10: 你们什么关系？
9: 他是我哥。
10: 都是混混。
9: 不是，我是混混，他不是。
10: 他不是你哥吗？
9: 不是，他是我哥呀，但是这不影响，我是混混，但他不是啊。哎呀，这不重要，我来是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别去校长那儿举报浩南？他是一个好人，他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他以前真的是一个好老师。
10: 你过来帮我们，就是想让我别举报他呗？
9: 就当给我个面子。
10: 你有什么面子？
9: 你把手机给我。
10: 妈，
9: 哎，你给我，不抢你的，我这有手机，你看，拿着。

0: 这个是我手机号，只要你答应我不举报郝楠，我保证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找我啊。
1: 哎，不是你没有我了解他，你给他点时间他一定是个好老师，真的。
2: 你别瞪着我，吓人都喂。
3: 小白，

0: 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凤不在窄，有人就行。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走了，嘴儿，
3: 慢点啊，哥。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求你和我一块儿开创出蹴鞠的新天地吧！以后你就是冯乐楼的球头，请接受这点微不足道的薪水吧！球头，率领我们称霸杭州的蹴鞠界吧！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洪峰你真的是最厉害的。不错不错，比凌云你强多了。
1: 洪峰。
0: 你才是最强的，洪峰是最强的。各位看官，正是真金不怕火焰烈，洪峰怎惧卓不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小峰，我说的不错吧？
2: 马马虎虎，略显不够精彩。
3: 哎，怎么了？都听傻了？十二郎说的挺好的，给他点掌声吧。真玄乎，而且好像是假的吧？你们真是没见过世面啊！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这个我要不是赢了，丰乐楼会留下我吗？你说是吧？是不是啊？这个卓不凡是丰乐楼的球头呀。
4: 怎么就这么不堪一击呢？
5: 而且我听说卓不凡的绝招不是卷日旋风，是叫飞星逐日。
4: 还有，你这两个包是怎么来的？
3: 这个是卓不凡输了不服气，打的。
2: 别不信了啊！你们要信我。有小偷！
4: 放下，还我的橘子。

0: 哎，不烦，别玩了，赶紧解决吧。哼，
1: 没那么容易。
0: 小子看招，这个是报他的仇。你，哎呀，这下是给他报仇。哎。
2: 别这个样子，打起精神来。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

0: 他运气不好，挑上了卓不凡了。啊，
1: 刘云，你考上了？
2: 嗯，不过大家以后不能在一块儿了。
3: 哎，考上了就是好事嘛，以后你可要加把劲儿啊。
2: 刘云，以后我们会来丰乐楼看你踢球的。嗯，啊，
3: 你，
2: 小月瓜，别得意。
4: 我就是卖烧饼也会练球的，你就等着我把你打败吧。哼，哎呀，给你反应可不好啊！大家回家，回家吧。等一等。啊？啊？你留下。
5: 我。
4: 不错，你也留在丰乐楼，明天开始和他一块来练球。
2: 不管你进了什么球社，以后一样要帮家里干活。嗯，乾坤。
3: 哎，别，我听到了，我知道了。哎，娘，丰乐楼比太和楼强多了，有钱有势有排场，你有空也去看看吧，阔气极了。
2: 哼，老娘我什么没见过呀？哎，还有啊，你以后不用再卖烧饼了。 丰乐楼和我签了约，以后我会有薪水的。
3: 多少呀？嗯，
2: 100两，100个铜板一个月。丰乐楼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囚舍。哎，娘，现在是少了点儿，可是以后球技强了，当上球头的话，钱就会多的。
3: 我不是说钱的问题。
2: 啊，你这样的货色也收，所以才说丰乐楼不是什么好囚舍。
6: 有这样的娘吗？
7: 真是搞不懂啊！大小姐为什么要收下那个红枫呢？
8: 那个小鬼就是一个废物啊！现在我要给两个小鬼付工钱，另一个怎么样？
6: 员外，这个你们他。
7: 史昭，你今天居然输了给一个小屁孩，太不像话了！金员外，不是我不用心，那夏流云太可怕了。
8: 什么？真的，他的脚法非常纯熟，球路变幻莫测，看着是侧旋，谁知道球一下就打到我脸上了。他一定不止14岁，14岁的小孩哪有那么恐怖？是妖术，是妖术，不是天才。
9: 得了吧你，输给一个小孩子就别找借口了。以后你给我好好练，别老是这么大意。
10: 那个叫什么风的，留下他干嘛？
9: 一定要留下他。<笑>
10: 想起来都恶心。那个谁，教头。
11: 大小姐有什么吩咐啊？那个叫洪峰的小子，你给我好好的训练他。
10: 岂有此理！
12: 向叔叔，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0: 能不生气吗？锁不死的，你为什么不当丰乐楼的教头？
11: 这个嘛，反正我也要走自己的路，您就别管了。
12: 我才不管你呢！你不当教头，我儿子怎么办？
10: 丰乐楼不是还有个陈教头吗？就凭他姓陈的是什么货色，能教好我儿子？算了，既然你不干，我们家刘云也不干。丰乐楼这样的小囚舍会有什么好教头？啊，
9: 您不让刘云蹴鞠了？
10: 他
12: 怎么舍得？老三，你不是想……
10: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12: 太早了吧？等过一两年不迟吧？
10: 还等？
12: 跟着这样的教头，刘云会长进到哪儿去？你不当教头，我就这么干。
9: 爹，向叔叔，你们在说什么呀？
12: 去，大人谈话，小孩子别插嘴。
9: 哼，不听就不听。
12: 老三，等刘云成了杭州府第一，你再这么干也不迟啊。那个陈教头虽然小气了一点儿，可看来也是个有眼光的教头啊。
10: 怎么讲？
12: 洪峰那天输了，可陈教头还是把他留下了。能看出他的天分，陈教头不会差到哪儿去呀。
10: 哦，是吗？

0: 你想想，冯乐楼有刘云和洪峰的搭档，你不期待看看吗？
1: 说的也是，说的
0: 嗯，
1: 也是。
0: 哼，就像当年你和……
1: 哼，别提那个人。
0: 真是一模一样啊。
2: 什么人？别跑！啊，喂喂喂喂，我找你们家少爷呀！哎呀，放开他吧！哎呀，你们家的人怎么这么凶啊？喂，我什么时候请你来了？啊，好家伙，原来你们家里也能练球啊！难怪。
3: 有话快说，别妨碍我练球。
2: 啊，是这样的，进风乐楼就剩下我们两个了，以后嘛，我们可要同舟共济。哈哈，您放心，我会照顾你的。
3: 谁要你照顾了？
2: 嗯，笑面瓜，我是一番好意过来。
4: 小云，吃点东西。这位是，算是我的队友吧。
2: 你是刘云的姐姐吧？
3: 哎呀，喂，这是我娘。
2: 不可能啊，怎么看也是你姐姐呀。
4: 小云，你这朋友说话真坦白。来来来，吃点点心吧。
2: 哇，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啊好吃极了，好吃，姐姐太好吃了。
4: 你喜欢呢，那就多吃点，多吃点。
2: 太谢谢了，真好吃。
3: 哎，脸皮真厚啊。
5: 你们干什么呢？
2: 今天起来早了，来练练球。
5: 你们胡练什么？把球给我放下！你今天帮师兄们捡球
6: 啊？
7: 发什么呆呀？快去啊！
5: 回来，你跟着去干嘛？
2: 我去给各位师兄捡球。
7: 谁要你去捡球了？
5: 你和师兄们一块儿练
6: 啊？

0: 鸡鸭鸭买了什么？
1: 是鸡鸭鸭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记忆拼图。
6: 这次一定要为我女儿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
5: 毫无疑问。这是龙眼草。
4: 不对，这明明是龙须草。
2: 你们俩先歇会儿，我查查书就知道了。对，是龙眼草。你可要说话算话，替我今晚洗掉全村羊的衣服哦。
4: 这不算。三盘两胜。你猜这是什么草？
6: 可以给我看看吗？
5: 虎爷爷。
6: 一盆麻痹，两分怪异。这不就是这是健忘草。
2: 对，是健忘草。
7: 古爷爷，你吃了健忘草。
8: 古爷爷你没事吗？
6: 我没事。我记得我要去赶路做件很重要的事儿。先走了。
5: 古爷爷，那你还记得路吗？
6: 我当然记得了，路就在这边。
8: 糟了，古爷爷真的记不住事儿了。
9: 这花怎么那么多呀？
6: 那个谁，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9: 老杨，你怎么擅自走出锅呢？
6: 那个谁，我怎么来到狼堡了？你可知道花生和黄瓜是不能够一起吃的，会伤身。还有萝卜鸡木耳会得皮炎的。
9: 你给我闭嘴。老杨啊。你怎么老是飘忽不定的？
6: 你能告诉我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吗？我想了很久都记不起来了。
9: 哼，这事儿你还问我？你先问问你身边的杨大力吧。
6: 杨大力。
10: 组长，您吃了健忘草不意外出。
6: 谁说我健忘了？我什么都记得。
10: 好，你还记得你要去哪儿吗？
6: 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要去这个外面。总之是很重要的事儿。
10: 组长，还是让我陪你去吧。
6: 哎呦，喜羊羊，你这么瘦弱，怎么能保护我呢？
10: 组长，我是杨大力呀。
6: 别拦住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且无所。我这件事注定要一个人完成才够有诚意。
10: 组长，至少您带上这个背包吧，里面有各种武器，可以用来防身。
6: 好吧，喜羊羊，看在你一片苦心的份儿上。
10: 组长，我是杨大力呀。
5: 古爷爷，那背包很重要，别落下了。
6: 大力，我知道了，再见。
4: 首领，老杨怎么没反应？
6: 大力给我的背包放哪儿了？
9: 我的地盘我做主，背包现在是我的，里面肯定有杨村的重要情报。
6: 你不能打开它！
9: 哎呀，哎呀呀呀，老杨，你干嘛在背包里藏石兰花呀？
6: 我说了，别打开！
9: 里面还有石兰花吗？
6: 没有了。
9: 哎呦，我要这是什么？
4: 首领，这是石兰草啊！哎呀，
9: 老杨，你不是说没有了吗？
6: 是啊，石兰花是没有了，石兰草还是有的。
9: 说，里面还有什么攻击武器？
6: 放心，里面没有了。
9: 果然什么都没有。这又是什么？
6: 这是大力专门为我用千年藤蔓制作的绑狼绳。
9: 你怎么不早说呀？
6: 那你没有问呢。
9: 你这个老羊，早知道就不该把你从石狼花田里抓回来了。
6: 石狼花田？找到石狼花了，不过为什么只有一朵？
9: 老杨，我来了。干嘛？
4: 首领，那是一年开花一次的石狼花，凶猛残暴，专咬狼族啊！
9: 别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一朵小花吗？就算他的大姨妈、二舅公、三表哥来了，我也不怕。嘿，又干嘛？
4: 首领，石狼花的大姨妈、二舅公、三表哥来了。
9: 什么？
6: 原来石狼花都去哪儿了？你们没事吧？这可是石狼花啊！
9: 终于抓住你了。
6: 原来是你们把我从石狼花田里抓回来的。
9: 你还提这事儿？要不是你无端端的去找石狼花，我也不会浑身伤疤。
6: 但我要去找石狼花干什么呀？那个谁，请你把我送回家，家里应该有人知道我为什么去找石狼花了。
9: 想走没门儿。
0: 让他走。
9: 红红，为什么呀？
0: 果然跟那七只狼混得久了，你也变得不聪明了。
11: 我就知道。
0: 既然他在我们手中，我们干嘛不顺水推舟，以古族长为筹码，将所有的羊一网打尽呢？
9: 红红英明。
0: 今天是我的生日，理当用全羊宴来祝贺。
9: 红红，你的生日怎么那么多呀？
0: 你说什么？
9: 红红，生日好啊。
6: 生日？我想起来了，我去找石狼花田是去挑选一朵最漂亮的石狼花送给我宝贝女儿作为生日礼物。
9: 老杨，你干嘛？
6: 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快点儿！
4: 少点儿、
12: 天都黑了，我爸爸还没有回来。鑫仔，你说他去哪儿了呢？
6: 你们没事吧？都叫你们跟着我走，羊村附近布满了防狼机关。
9: 你怎么不早说呀？
6: 你们没有问吗？
12: 爸爸。
6: 宝贝儿，
9: 你爸爸在我手里。
0: 灰太狼，你好大的胆子！
10: 灰太狼。哎，你敢乱来，我都对你不客气。
9: 你们古族长已经是我们的人质了，还不赶快放下武器？不是叫你们，是叫他们。这下可开心了。
6: 女儿，不好意思，我没有把你的生日礼物带回来。
12: 爸爸，其实我早就收到您的礼物了。自从您吃了健忘草之后，每天都送我一朵石兰花。
6: 对，趁着花开季节还没过，我明天就去找一朵最漂亮的石兰花来。
12: 爸爸，我不要什么石兰花，我只要您陪我过生日，就是最好的礼物。
9: 哎呀，大姐，你不要也不要扔到我身上啊！
13: 少讲话。
9: 哎呀！
6: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这是干嘛？哎，大力，你不去站岗，在这儿干嘛呀？
14: 我不是大力，我是小曼呐。但愿里面有健忘症的解药。又错了。这是舞蹈草啊。
15: 在尝遍了9999种草后，古族长终于恢复了记忆。
8: 爷爷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7: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2: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失声企鹅。
11: 灰太狼给我500颗葡萄，让我探测石头炮弹的重量。不会是想害喜羊羊吧？不能让喜羊羊看到我。
4: 那不是威哥吗？干嘛要躲着我呢？
10: 喜羊羊，石头搬来了没有？
4: 队长，你要那么多的石头干什么呀？
10: 制作石头炮弹，防御灰太狼。
4: 啊，石头炮弹？那为什么全是5公斤呢？
10: 因为我喜欢。快点，都搬些石头过来。
11: 原来只是杨大力喜欢而已。500颗葡萄，这次赚大了。
4: 这个威哥到底在干什么呀？
16: 首领，你要的无声果我们找到了。
17: 有了无声果，就不怕红太狼睡觉打呼噜了。
9: 怎么还不回来呀，狼一？
18: 到。
11: 我才是狼一，
19: 我才是狼一，
20: 我是。
9: 停！再吵就让你们把它吃了。你终于回来了，有没有探测到石头炮弹的情报？
11: 灰太狼，我查到了，石头炮弹原来是用石头做的。
9: 这还用你说吗？我要知道石头炮弹的重量，然后测量射程。
16: 知道射程就可以躲开攻击，去抓羊了。
11: 糟了，原来情报这么重要，不能告诉灰太狼。
9: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快点说。
11: 无声果，让我把自己弄得没声音了，看你怎么得到情报。
2: 哎呀，喉咙有点干，先吃个水果再告诉你。
9: 快吐出来，那是无声果。怎么才能找到治疗失声的方法呀？
17: 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治疗手痒的方法了。
4: 首领，我找到了，资料显示让失声的人好好休息5天就能康复。
9: 5天太长了，我必须尽快得到情报。
4: 另一种方法要首领你亲自照顾他啊，还要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不能让他受委屈或者感到伤心，只要他心情愉快一天就可以恢复。
9: 那你们就去照顾他。为了套取情报抓到羊，豁出去了。威仔，威哥，吃点葡萄吧。

0: 伟格现在能说话了吗？
1: 以前老是欺负我，捉弄你一下才行。

0: 队长好。
1: 好。哦，站住！
0: 哦，队长，有什么事吗？
1: 喜羊羊，我不是说过石头炮弹的规格要5公斤的吗？把这些不合格的石头都给我扔掉。
0: 队长，如果石头炮弹重量一样，那么射程就会一样，你不担心这个问题吗？
1: 有什么好担心的？快去搬石头。
0: 哎呀。

0: 石头的重量那么重要，难道威哥上次来是为了收集情报的？
1: 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啊！
2: 治疗期间要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和要求，不能让他受一点委屈，或者。

0: 要感到伤心。
1: 企鹅先生，你有一个来自喜羊羊的口信。威哥，石头重量事关重大，你千万不要泄露给灰太狼知道。
2: 喜羊羊，放心吧，威哥是不会把石头炮弹全部都是五公斤的事泄露给灰太狼的。我怎么能够说话了？幸好灰太狼不在呀。
3: 岂有此理，竟敢耍弄本大王。
4: 威哥，先喝杯饮料润润喉咙吧，然后再吃葡萄。
3: 哎呀，对不起呀，我拿错了辣椒水给你了。
2: 灰太狼，你是故意的吧？
4: 威哥，我在一本医书上看到，针灸可以治疗你的失声症。

0: 这就是你捉弄本大王的下场，等我抓到羊回来再慢慢的教训你。我已经确认了石头炮弹的重量，还测量到射程只能是20米。
1: 哎呀，太好了！
0: 只要我们站在距离羊村20米以外，就不怕他们的石头炮弹了。哎，出发！
2: 不行，我要去告诉喜羊羊。
3: 灰太狼，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呀！
0: 冲啊！
2: 冲啊！
3: 发射！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射程？
0: 你没有想到吧？石头炮弹的重量我已经知道了，还测量出射程只有20米，你是永远打不到我们的。
3: 喜羊羊，你出卖了我！
4: 队长，我没有啊。
0: 就你们这些雕虫小技，就想对付本大王？你也未免太开玩笑了一点吧。小羊们，乖乖的被抓吧。
5: 首领，不要开炮啊。
6: 为什么呀？
7: 因为炮弹对着我们呢。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成功了。
2: 怎么会这样？
1: 队长，我暗中制造了一批不同重量的石头炮弹。
3: 喜羊羊好样的。
2: 哼，肯定是你事先把我的计划告诉了灰太狼，然后在暗中布下陷阱击退灰太狼。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邀功。
1: 队长，我没有哦。
4: 喜羊羊，你没事吧？
1: 威哥，你怎么来了？你的脚。
2: 喜羊羊，这肯定是你的同伙
4: 羊大力。你休想冤枉喜羊羊，是我泄露给灰太狼的。
1: 队长，威哥虽然有错，但是暗中制造不同重量的石头炮弹是威哥的提议，所以他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1: 喜羊羊，我出卖了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2: 我们是兄弟嘛。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决赛举行，童声传唱闽南韵文化传承结束过，少年读书郎诗词里的中国。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会引导全市青少年深入学习科学家事迹，传承科学家精神。2026年晋江市红领巾奖科学家故事大赛于4月启动。

0: 经过虎跃初赛筛选，6月14号决赛在晋江市科技馆报告厅进行。
1: 比赛分少儿组和青少年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71名学生选手进入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带着自己精心创作打磨的故事文案，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各重要领域杰出科学家的感人故事。
2: 跟我介绍的人物是王琼叔叔，他是一位嫦娥6号副总设计师。我很敬佩他的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不懈。我在学习中也要以他这种精神为榜样，要努力向上，不要气馁。
3: 跟我讲的科学家是顾方舟，他和团队一起攻克了疫苗的关键技术，又以身试药。我要向他为榜样，学习他那坚持不懈、刻苦的精神，长大后报效祖国。
1: 据了解，晋江市红领巾讲科学家故事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3年来，参赛选手讲述的故事主角从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到袁隆平、南仁东、屠呦呦，再到钟南山、杨丽慧、王琼，一代代科学家潜心钻研、为国奉献的故事，让大家明白，科学家才是最值得追寻的明星。
4: 通过比赛，很多孩子就真正的走进科学家的故事里，了解了他们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家背后这种科研精神，这非常重要，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无法能够企及的。希望他们能够带着科学家的这种期盼还有这种精神，继续在学习上能够越走越远，勇攀高峰。
1: 本次大赛由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晋江市教育局、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共同主办，晋江市科技馆、晋江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承办。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以科学家为榜样，传承科学精神，努力成长成才，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9号，为期1周的2026年泉州市中小学幼儿园艺术节现场展演活动在泉州正式开展。在首日的展演中，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选送的闽南语合唱节目《听讲古》，凭借精彩演绎，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幼儿园组1等奖。
1: 闽南语歌曲《听讲古》以孩子听爷爷讲故事为主线，用稚嫩的乡音还原了闽南古厝边爷孙隔代亲的温馨场景。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对该节目进行创新编排，在歌曲演唱中加入孩童呼喊、哼鸣、念白，以及调整节奏和乐器演奏等，让表演更加丰富饱满。通过灵动的音乐形式，生动展现闽南乡土温情与民俗文化。
5: 简单的来说，这首曲子追求融于合唱，服务情感。我们也通过节奏、情绪的统一编排，让琴声和歌声相辅相成。最后啊，当孩子们站上舞台，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更是一份乡土记忆在孩子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1: 精心的编排，反复的打磨，让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的听讲古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而这一优异成绩，也是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多年深耕闽南文化传承工作的缩影。据了解，早在2014年，该园便以闽南童谣为切入点，正式启动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通过开展闽南童谣集中教学，创设童谣表演区，构建一加 N 闽南传统文化特色课程，组织亲子童谣创编大赛，开设闽南文化示范课等，逐步构建起听说唱演做玩深度融合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原本课程。2025年，安海苗苗中心幼儿园获评成为晋江市闽南语文化传习所，文化传习工作迈上系统化、规范化新台阶。
5: 这一次的获奖呢，正是传习所成果以及幼儿园开展美育教育的生动展示。孩子们用最纯真的声音唱出了家乡的歌谣，说明了闽南语在他们的心中是活的、有趣的。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要学闽南童谣，就要来安海苗苗。
1: 截至目前，该园幼儿累计斩获泉州市级闽南文化类赛事奖项71项，晋江市级奖项11项，教师累计开设市县级闽南文化示范课、专题讲座19场，在市级讲古赛事中屡获佳绩，多项省市镇级相关课题顺利立项并扎实开展。
6: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传统文化，传承闽南传统文化，这才是我园开展闽南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努力，一定能够让闽南传统文化在孩子的口中唱得更远，传得更久。
0: 诗词里的中国是一首少儿朗诵诗歌，以四季经典古诗描绘祖国风光，展现中华诗词之美，抒发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蔡新奇带来的诗歌朗诵吧。
7: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蔡新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诗词朗诵，诗词里的中国。诗词里的中国是一首少儿朗诵诗歌，以四季经典古诗描绘祖国风光，展现中华诗词之美，抒发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古老的诗词，我看见了美丽的中国，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春天温柔的模样。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是夏天清新的风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秋天醉人的色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冬天洁白的诗行。诗词里有大好河山，有家国情怀，诗词里有古人智慧，有文化芬芳，一字一句铿锵有力，一篇一章源远流长。读着诗词，我仿佛穿越千年，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背着诗词，我心中充满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作为新时代的少年读书郎，我要多读经典，传承文化，让诗词之美浸润童年，让中华文明在我们手中继续发光，永远闪亮。
0: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福州茉莉花茶历史非常悠久，我家族四代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传承。我从小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做茶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追求一泡有春天气息的冰糖甜，我无怨无悔。我是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工艺制作非遗传承人林真清。这个包装叫天之妙韵，其实这里面茶是茉莉红。什么叫茉莉红？就红茶加上茉莉花印制而成，我们简称叫茉莉红。包装产品叫这个天之妙韵，这个在市场上还挺畅销。

红茶它是这样子的，红茶现在老百姓很喜欢喝这个红茶，他们是觉得会暖胃。其实花茶都是暖胃，但是你看这款茶特色在哪里？你看它水是金黄色的，而且这个一点那个污点都没有，很透彻，是吧？叫金黄色。它是先喝茉莉花香，后面有那个红茶的味。中岭它平均海拔是800多，我们的基地在中岭，在那个白云山和光师那个地方，它是生态非常好的地方，啊，还有白云山它的海拔很高，旁边啊都是生态非常好，所以说中岭它叫什么？叫中岭云雾茶，因为它那个海拔高。而且土壤又好，它这个再加上有机的啦，所以说你看它泡出来才有这个汤水，要不然你没这个汤水，它的你看非常透彻，茶叶有冰糖的那个味道。它不一样在哪里？海拔越高，它云雾越多，啊，所以说叫高山云雾茶就这样子，所以说它这个。花茶原料必须海拔要选高的地方，越高的它这个茶又不苦，就那个茶碱又少，这个意思。我们公司是这样子的，从2012年不是就开始那个扶贫吗？我们叫上海协作，常常就2012年他那个。常常去政府就带我们到上面，意思说要帮扶他们，把他们企业带动起来，把农民的收入带起来。所以说从那2012年我们就开始到上面就种植这个茶园，就开始基地就开始发展，从种植到采摘到出加工生加工都是一条龙的，到现在也10来年了。所以说他上面的政府也很扶持，他这个对我们也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这样子。所以说，它带动农民也很好啊。它上面今天茶一称进来，是吧？多少钱一斤？钱就要给他了，对，现金收购。他农民也挺高兴的，啊，今天茶一卖的钱就拿回去了，也挺好。这个是我们创新啊，创新品牌。印这个茶，这个工艺很深，一般别人都做不了这个味道。因为它在印花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它就有红茶的味道，也有花的味道，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也不一样做。你如果专门做红茶，它是花酵茶，我们叫轻花酵，时间也比它。

这个就这样的茶，就这么五棵茶，它这个水最少能烧你两壶水。这个茉莉红泡茶又不一样，它在温度只能80度，而且吃出水只能3秒钟要出来，然后后面可以往后拖，是吧？比方7、8泡、8、9泡，那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硬质都多次多硬质，对那花量也下得多啊。下来说，所以说可以出水快，不比那个，比方说1、200块钱，它必须要多泡会出才会出来香味。我们这香味都够香了，所以说少味，所以进去接着香味就带出来了，这意思。

花茶的话呢，它是绿茶的味道和那个茉莉花的味道，是吧？它这红茶有带红茶，红茶味道又不一样，是吧？它而且加上我们那个海拔又高，有那样在那个光师和白云山那个中里，它那个海拔又很高，它所以说有冰凉感的味道吧。提花很关键啊，为什么要花茶要提花提呀、啊？它就鲜，什么叫鲜灵度？鲜灵度就在提花里面。提花提的闻的非常香，那闻的很香的茶一般泡的就很香，你如果没硬透的茶，它闻的就没那么香，所以说提花我们用单棒的，单棒大概100斤茶要10斤花，我们这一年都做了好几千斤啊，是这样子的。茉莉花有好几个品种，它有的大白，有的大毫，是吧？有的六号，有的小种，是吧？有的野生茶，我们这就小种、小叶种的茶，是小叶种的。那它这个条形是比较叶的。你看，一直泡都是这个水，而且这个到30泡的时候更甜。这个好在哪里？越泡越甜，越泡越甜。一般很少，这个甜度不是用白糖进去的，这不能有白糖的，它是自然甜。你看它好茶就水就不浑浊，你看这么你看会发亮，鉴别很好鉴别，一要看那个外观这个色泽，第二个要看汤水，刚才说的汤水，第三个喝在嘴里面甘甜度和回甘到了什么程度，那么有没有回甘，是吧？比方说为什么会生津，牙齿会生津，就这个回甘就在这里面，它在好茶喝在里面，它牙齿会生津上来，满口都是香，在两边，啊，给别人说话不用喷香水的，这说出来就香味出来，就茉莉花出来了，有没有这道理？

传统也重要啊，创新也重要。你没创新，为什么国家要提倡与时俱进呢？所以说我们企业没有创新也不行啊，要跟着社会走，我们要不断的开发创新产品啊。你不能也随便乱创新啊，要拿百姓人接受啊。啊，你确实有特色啊，有特点啊，没特点算什么创新呢？是吧？要有特点出来，哎，这个吃的确实与众不同，香味啊，口感啊，甘甜度啊，是吧？汤色啊，外观啊，是吧？要与众不同，要不一样，才能算创新，不是随便说创新就创新，是这个意思啊。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0: 停！大家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1: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1: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妞妞，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1: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4: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5: 怎么回事？
16: 税不会有影响的，
17: 不会有
16: 少纳一点税，
17: 不会有
16: 影响的，
17: 不会有影响的。
18: 收入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9: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8: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9: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8: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20: 我们这里没有
18: 调整，
2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2: 停下！我错了，
19: 医药很贵。
22: 这是账本。
2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名嘴全无限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兄弟，好，这风水
3: 还行。
25: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6: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7: 上钩了！
28: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6: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7: 200%？
26: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8: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9: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30: 环境不错，
29: 月利5分。
0: 五分？
27: 这么多吗？
29: 2年回本，
30: 那我们赶紧买嘛！
29: 全国都卖疯了。啊！
28: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0: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4: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5: 当然。 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5: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6: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端午的氛围感，乃做无阮粽这个家族啊。可能伫晋江上肉粽、鸭粽、豆粽、苞米粽，头一阵我就带恁来去拜阮家族当中的第有名的肉粽。
1: 在晋江，端午的银河气，你会开一粒家中的肉粽，开去将近半世纪的肥皂碗底肉粽团，早就已经唔那是一间小食团，更加是刻在肥皂人记忆当中的端午折票。
2: 以前小时候都在外地嘛，然后每次回来都得来吃。家乡味道吗？
3: 味道就是很闽南味，很像是自己在家里妈妈煮的。
4: 以前的老店在那个三山路的那边，后来搬到那个红绿灯那边，现在搬到这边都有过来。你吃东西喜欢这个口味，一直就跟着一个地方在走。
5: 前面对的肉粽，我做人爱吃啊。
6: 我的肉粽是料包做，搁变别人家便宜。
1: 这间装着满满的闽南烟火气的老店。主人是今年已经80多岁吴婉迪阿姨，即使年纪已经大了，伊还阁是不时到店内斗三工来招一份老味素。
6: 我一摊那年，阮老爸做咧卖肉粽，阮老爸卖肉粽也是出名，三坡路都出名。阮的杂我无读册，就带阮老爸去三工，我这就来继续吧。我家开设一年了。
1: 吴婉迪阿姨对肉粽有野贵的要求，从选材料到制作，每一个细节都绝对袂将就哩。
6: 在下边干杯，佮常常拄着去赶桥去补俩，放了冰箱了，才袂歹。站站那在去去采集的买，天光伊就送下来等我，啊，来阮就做。所以那阵有咯，阮是逐日都现包现卖，早起包卖啊，暗暝逐日鲜的。
1: 伊煮米的特点是饱满骨质，要提前几落点钟浸米，反复的换水，才不抵达。
6: 葱头、姜、蒜头就有菜，加米豆豆，加汤。打半箱，叫我多一个汁就有差。
1: 半斤肥的三餐，就落下入味，可以冷润佮袂涩。干贝、虾仁、香菇、莲子、鹌鹑卵。海陆的咸味一层一层的搭起来，一粒粽包满诚意。
6: 这个捏的，伊这个白卡多，啊，就较好白。哦。
1: 白粽的款式，佫开始袂凊彩哩。吴婉迪阿姨就是店内面第一严谨的品质把关人，小可唔对，伊都会伫第一时间纠正。对伊北来。代代传落来古早风味，绝对袂做伫家己手里走样哩。
6: 配料这都增加，这包都做，料少做较好食俩。
1: 买好撒去几落点钟，是风味高扬的最后一步。萝卜的香味，海鲜的鲜甜，昆菇的咸味，每一粒糯米都吸足满满的味素。
7: 湖北的也是粽子，
8: 但是不一样的，
7: 没有这么丰富，味道没有这么复合性的味道。
9: 这个就味道比较好吃，就然后比加料多比多一点。
1: 糯米冷润，粽搁拔料，咸香搁袂腻。一粒肉粽，一撮山海开阵的咸味，是刻在晋江人基因内面端午的本命味，搁较稳重着当地人踏实丰富的生活期待。
0: 坐下来，为大家介绍阮藏家族当中的大家长鸡鸭藏。论资质，论底蕴，伊绝对是家族当中第一经典的古早味。
1: 鸡鸭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岳阳风土记》当中就记载了以草木合杂杀藏的古法。历经数年，伊的做法仍然简单纯粹。
8: 今仔粽就是糯米咯，吼、哦，啊粽叶洗清气咯，啊这羹仔悄悄的咯，啊浸泡者啊，这就会白的咯。
1: 楚水清曾岁在老母学这项手艺，是因迄个真有名的甲羹仔粽的高手。1997年，嫁到金枝回头以后，就开始卖羹仔粽，这一出手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
8: 啊，人食的好食好食，就是冲出去卖咯，啊，卖了都有人买有销，啊，有销咱就继续逐日白去卖。
1: 羹仔是甲羹仔粽的灵魂，伊的营养搁较是非常的讲究，差淡薄都会直接影响伊的口感。楚水清说，家己早就已经唔免用工具，只若凭经验甲眼力，就可以将比例控制好些。
8: 唔捌称蛋量，唔捌种个伊啊，常常咧创个都说啊，那个你好就会做着。啊，你比如说若较白，咱就羹仔搁加一点仔，炒炒嘞，悄悄嘞，安尼就黄咯。啊，你但是伤侪羹哦，伤红个伊撒起来就变无好食咯。羹仔若是落伤侪也是会苦。
1: 将羹仔甲糯米炒做规个，糊米渐渐个染做浅黄色，安尼也佫无够，着佫揢一段时间。就好伊味素，食骨较透。
8: 安尼拄好吸起来，拄好安尼，袂伤杂，也袂过芳，安尼。安尼啊，白伤杂就较甜，不好食。所以种个就是白个技术咯，好歹食就是一个下问题咯。
1: 一握一摇一夹，简单的几个动作，一粒羹仔粽就伫楚水清的手当中诞生咯。
8: 我就去咸炒咯，自往家历史到这，就是从咸炒来白粽，是天然的咯，我海内家己发出来咯。
1: 甲其他讲究摊烧一爱粽无同，羹仔粽有专属的食法，来客户吃以后口感第好，食法也真灵活。哪
8: 里哪的？羹仔一般是得安尼浸食，温汤食安尼润润。唔食甜的可以温豆油，啊，你若唔温半行砖，安尼清淡的食也是也可以。
1: 虽入嘴有淡薄啊苦，但是佮食就明显的感觉回甘，滋味软软，口感也真朴实。
10: 吃起来暖暖的，甜甜的 ，QQ 的。
1: 羹仔粽还佮有家己的特点，已经常出现伫闽南民俗当中。那拄到婚丧嫁娶各种喜庆的场合，伊都是亲友往来的佳品。小小的一粒羹仔粽，串联起闽南大大小小仪式感。
0: 说落来，要出场的是阮家族当中的温柔的元老道长。伊主打的是纯粹的本味，是闽南人记忆当中怎啊食都袂腻的家常的端午味素。
11: 阮以前古早去叫牙齿牙豆，一道白的，啊是叫做狗尾豆。以前咱每一户伊都有种一啊种牙齿牙豆，阮计是去挽，啊才落来安尼啊，安尼落落下看，啊才来顺即跩种个啊豆，啊才拍拍咧。
1: 每每伫端午要到之前，尤阿玲都会习惯准备一个制作豆浆的食材，狗尾豆、红豆、芋、香菇。各种食材相互交融，又搁各点风采。
11: 啊，即马有种个条件咯，咱是计包三餐嘛。啊，有个人吼，伊也是爱食古早味素。顶日也是食个说，你我高强要包即跩豆甲米，其他个都唔包。
1: 无真侪油脂甲复杂个鸭点缀，即种流传千古个家常个粽。凭着食材本身自然的鲜香，也抓住了真侪晋江人的心。
11: 甲这个老师个哦，两个已经包14年咯。两家伙个囡仔，皆是爱食遮古早味个咧。大部分甲阮买到个，都介意阮个口味咧。三岁下，三岁一直来要买，啊，你就算无法通唔包啊，逐年都着包啊。
1: 买好充分文化食，滋味也变了弥个人论。
11: 上来了，伊啊，来来来，我头食袂去食哦，咱食久了哦。
1: 豆入嘴也软润个香，几粒粽的口感温润绵长，每一嘴都是正宗的古早味。
11: 红豆粽哦，就是半烧鲜上好食咧。伊迄碗哦，伊安尼啊会润，佫会 Q， 我食起来口感真甜咧。最近啊哦，潘总的节日，我欢喜哦，爸爸妈妈都要包红豆粽哦。啊，见到这红豆粽开始烧，开始撒起来哦，我还就佫欢喜啊，一直去节目开始偷。
10: 奶奶包的粽子很好吃，我很爱吃。
1: 一粒朴素豆粽，满满闽南温情。在闽南民俗传承当中，豆粽从来都唔那是节庆的小食，佫较是团圆与乡情的载体。
0: 最后要出场的是阮家族的特色粉火梨乌米粽，伊是融合畲族民俗佮闽南本土风味，是藏家族当中独一无二的小众的宝藏秘密。
1: 晋江来起点的厦门社族村是当地唯一的少数民族的村落，因的先民安宁得迁过来，世代传承社族特色的民俗及饮食文化。其中延续千年的乌饭习俗，佫较是社族相当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12: 这种树啊，叫乌莲树咧，全是阮社族诶，乌米饭诶，煮完了就是满跩叶啊，去加汁，才着有煎米咧。煎米起来就变乌诶咧。一块叶啊诶功效，本身有含天然防腐剂咧，啊，佫爱有一个消炎。
1: 张连金既是村务工作者，也是真有名气的乡里的厨师。2021年，伊大胆的创新，将社族传统的乌饭技艺，甲闽南端午节粽的手艺结合起来，打造出全新的乌米粽，和社族的风味焕发出全新的味道。乌米粽第一道出的特色，就是伊规身乌巴巴的颜色，满新鲜的乌莲树叶，对拍粗汁。全程无加任何人工的色素，就可以完成自然的上色。
12: 来堆土油，再炒水落去呢，一个汁汁就来汁落去煎米咧，煎八点钟咧，米才会乌咧。
1: 在真久的浸泡过程中，白色的糯米慢慢的染色，主要变成绵绵通透的质感。经过高温的去炊。乌米散发出清香，晶莹油润，伊的外观甲风味都相当的吸引人。
12: 江夜猪、虾米、香菇、叉叉咧，啊，跩炒好的乌米饭，落去拌拌咧，啊，咸汫落咧，啊，就好势咯，啊，就去包粽。来哦，开始哦！
1: 前高一代社族人入乡随俗。放弃原本相应的干叶，改用闽南本地冷润清香的粽叶来结粽。
11: 来吃着阮种乌米粽哦，全国油汤汤哦，包三层哦，然后去拍你几落层，包上个虾米哦，大人囡仔吃着都欢喜哦。
1: 粽叶的草木清香，乌米独有的醇香的香气，佮叠加闽南肉粽的山海鲜味，多种风味交织融合，层次丰富。上得一种，
13: 我觉得这个味道 很好吃，然后有乌冷树叶带的那个香味。
14: 端午节吃乌米粽，能让我们更好的记住我们的传统。
1: 一粒小小的乌米粽，是社族千年民俗和闽南端午文化的奇妙三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鲜活延续，佫较是晋江独一份蕴藏着民族风情的端午限定秘密。
0: 了解了各具风采粽的成员，唔知你第爱哪一款？这个端午，欢迎你来到晋江的街头巷尾，一步一步的了解这座城市的端午民俗。在冷暖闲谈当中，了解晋江代代相传的端午文脉，甲烟火温情。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少数字到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照亮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

0: 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聚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2: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1: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4: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 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5: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6: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7: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9: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7: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1: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
10: 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1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7: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8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1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7: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

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

0: 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1: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2: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3: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5: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6: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7: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8: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9: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8: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0: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8: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8: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

0: 1000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在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五月初六。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激励福建干部牢记嘱托再出发，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福建人的端午怎么过，稍后一同感受各地多彩的端午民俗和全省龙舟赛事高涨的人气。不仅如此，福建人还把龙舟带到了意大利和阿根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墙内开花，墙外引香。经济方面，巴基斯坦复购厦门造公交车、泉州造会呼吸的战甲出征世界杯，福建造靠实力海外圈粉。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让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的福建广大干部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总结运用有益经验，立足自身所能，充分发挥优势，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今天中午，刚下高速的临机表医生接到了来自新疆呼图壁县医院的视频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他在援疆工作期间的徒弟吴春柳。
3: 就是两个血管都很重要，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斑块是偏向哪一边的。
2: 林吉表是宁德市医院的医生，作为第九批援疆干部，他曾经在呼图壁县医院服务了一年半。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的要求，激励他牢记援疆目标，继续为西部地区提供帮助，为

0: 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我将持续与边疆同仁交流冠脉介入技术、科室专科建设思路，助力当地心血管诊疗能力稳步提升，以持续稳定的医疗帮助牢边疆群众健康屏障。
0: 从1999年福建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福建援疆干部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今年五月，福建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出发新疆昌吉州，眼下各项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2: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持续深化医疗援疆，带着内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天山脚下治病救人，传技育人。
0: 福建广大干部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3: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常态化推进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山海情谊不断，我会持续同宁夏学校保持教研交流，把闽宁教育协作经验延续下去，
4: 持续为新疆、宁夏、西藏等西部地区的基层送去专业的生产技术、产业发展思路，健全人才供应、技术共享长效机制，依靠可持续的产业合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亲身见证30年东西部协作巨大成效，今后我将持续巩固闽疆农业协作渠道，推动两地重养互补、产销互通，以产业帮扶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6: 一起进入今天的闽式端午，我们先跟着镜头感受一下各地多彩的端午民俗。
0: 这就是霞浦县芽城镇端午海马赛现场，村民们驾驭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兼具乡土气息和趣味性的民俗赛事，为海滨端午增添了浓浓的渔家生活气息。
1: 算起来到现在4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这种工具集合起来举行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变成民间节庆习俗里面看得见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7: 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啊！大家在现场一直在喊加油啊，助威啊，氛围特别好。
0: 端午节当天，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在石狮憨江火热开启。随着一声号令，一桶桶海水凌空扬起，白色水花漫天飞舞，乡邻船只相互追逐，笑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两岸同胞以传统泼水习俗互致祝福，共叙血脉同源的深厚情谊。
8: 水就是财嘛，啊，互相泼水就是我把财送给你，你把财送给我啊，所以我们两岸要互通有无，两岸一家亲，繁荣我们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强。
0: 除了泼水，还有海上捉鸭，挑战的选手要在船头走过光滑的木杆，并迅速打开吊挂的围笼，鸭子落水才算成功。
9: 非常的惊艳刺激，然后对于抓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要一定的技巧，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0: 漳州龙纹将传统龙舟竞渡和闽南非遗巨木水上演绎融合，傍晚时分，伴随风火轮及火狐等表演，布袋木偶戏、提线木偶戏、歌仔戏等闽南非遗巨木在水中戏台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南传统艺术魅力。
10: 我们这回是在这个闽南水乡99弯的船上进行表演，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11: 风火轮、舞火龙、提线木偶，这些都是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也是端午节，然后在这里感觉到了浓厚的那个端午节气氛。
0: 在福建省非遗博览院，悠扬的树叶吹奏声吸引游客纷纷驻足聆听。非遗技艺的魅力在于历经岁月的积淀仍能焕发生机。
12: 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见到过就是这种形式的吹奏方式，就觉得蛮神奇，觉得这个还传承得很好。
0: 在福州， 拂具端阳，一晌古错非遗。

0: 系列活动，还依托三方七项古措戏台带来畲族民歌、布袋木偶戏等特色非遗。活动持续到6月21号。
1: 端午假期，福建各地龙舟活动人气高涨，鼓声响起，游子归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铿锵的鼓点中接续传承。
2: 自古龙舟日进渡，独有三溪夜赛行。在福州长乐江田镇三溪村，溪畔散花连片，锣鼓呐喊声交织，这就是沿袭600多年的夜赛龙舟。
3: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然后特地来感受一下。
2: 锣鼓声里，龙舟所指就是心之所向。在福州长乐，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马祖、香港、澳门及国际友人联队同场乘风破浪。
4: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
5: 我每年都有参加，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你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在霞浦县后岗村端午节赛龙舟民俗19号获得第8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这项拥有300余年历史的滨海龙舟民俗登上了传承发展的新台阶。
6: 将这份浪涛里的文化根脉转化为发展动能，扶持本土匠人活态传承、喷水龙头等独有技艺，让龙舟非遗赋能，化本霞浦千仙之城文旅融合。
2: 莆田的爬龙舟也别有韵味儿，全国独有的齐头船、海上非遗进渡、传承600年的明代老龙头，再加上本地特有的龙舟调度古俗，独特船型搭配历史底蕴，绘就独属于濮阳的端午民俗画卷。其中齐头船雏形相关源自明代戚家军抗倭战船，齐平宽阔的船头，古时既能抵挡箭矢，又可冲撞敌船配合作战。
7: 我们划船的时候，一条心跟着古典的节奏一起划理，那种感觉太爽了。现在划龙舟不只是图个热闹，更是传承那一份保家卫国的精神。
2: 泉州的笋江爬龙船源自吴闽越族群祭祀水神龙神的民俗仪式，至今完整保留龙船击鼓、请龙、献江、祭神、江上竞渡整套传统流程，带着浓郁的闽南民俗韵味。在龙岩新罗区，龙舟竞渡自1985年举办至今，从一项传统民俗活动成长为代表城市精神、助力文旅融合的特色文化 IP。古老的赛龙舟民俗正变成越来越多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风尚。
8: 以前我就是爷爷骑着电动车带我过来看，觉得说这项非遗非常的酷，然后我就踊跃报名。大家要统一训练，然后配合鼓点，侧面表现出我们就是福桥人的团结，然后力量，然后和谐。
9: 我们这个龙舟比赛已经传承了很久很久了，现在开始越来越热，越来越活跃。7、8岁的时候跟着老人开始，20多岁就参加开始，我们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1: 赛龙舟这项中国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如今已经传播到了海外。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来听听这些天发生在意大利和阿根廷的龙舟故事。
10: 你看，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则来自意大利的好消息。意大利福建兄弟龙舟队在第7届中华传统龙舟竞演中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
11: 中国人在海外参加中华龙舟赛，这听起来似乎是手到擒来，但队长告诉我们，没有这么简单。
12: 因为他这个欧洲这边比较浙江籍的比较多一点嘛，他们就说他们有创建龙舟队。那时候我个人有去参加他们的队伍。我在想，我们自己这个也要创建一支这个福建胜利龙舟队。刚开始创建那时候只有几个人。
11: 慢慢的，热爱龙舟的老乡加入进来，队伍终于成立了。但只凭着热情参赛，离获奖还有不小的差距。总结经验教训后，等训练季来临，爱拼敢赢的福建队员们把龙舟训练当做了头等大事。
12: 我们在俱乐部自己租个场地，这里有放 健身器材啊，有放那个游泳池上面有放固定的龙舟啊。每年大概5月份开始训练，训练的话就是说每周训练个3趟这样子。

0: 没有一个真正的教练，然后都是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子这样划出来。
1: 今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阿诺河畔，他们终于如愿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对于在异乡奋斗的福建人来说，龙舟意味着家乡和同胞情谊，而在阿根廷，龙舟则陪伴着不少乳腺癌患者走过康复期。最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举行的龙舟文化节上，有这样一支由外国队员组成的特殊女性龙舟队。
2: Hola, ¿qué tal?
3: 我们是一个由曾患乳腺癌的女性组成的团队。划龙舟不仅是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也是为了让疾病不再发生。
1: 时间回到2015年，刚经历了乳腺癌治疗的肿瘤医生马蒂尔德亚尼联系到加拿大温哥华乳腺癌龙舟队前辈，得知龙舟集体划桨是术后黄金康复运动，同步滑动能促进上肢淋巴回流，降低癌症复发风险，同时群体陪伴可以治愈心理创伤。他通过社交网络召集同样战胜乳腺癌的女性，成立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支粉色康复龙舟队。经过他们的带动，阿根廷各地已经成立24支同类型粉色龙舟队，形成全国乳腺癌患者互助网络。
3: 这项运动帮助了很多经历过磨难的女性，我们聚在一起，这对我们的心理康复也很有帮助。
1: 同舟共济，奋勇争先，龙舟的鼓声跨越万里，影响着不同肤色的人群。据不完全统计，海外每年举办的各类龙舟赛事超百场。
4: 龙舟是一项主要基于团队协作的比赛，跟中国文化一样，在龙舟比赛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是一个整体，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这就是这项运动带给我们的深刻体会。
3: 近日，又一批厦门金旅新能源 BRT 公交车完成交付，即将发往巴基斯坦。这是巴基斯坦自2018年与厦门金旅首次合作后再次追加的订单。
5: 这批车辆长12米，采用插电混合动力系统，油耗低，起步噪音小，尾气排放低，爬坡加速动力强。此外，车辆配备高性能空调、全车 WiFi、USB 接口、无障碍通道等，为当地居民提供舒适的出行体验。
6: 他们非常满意这个车呢，在当地是一个风景线，每到周末，当地的很多家庭都会去乘坐这个车。
5: 据了解，白沙瓦 BRT 项目是巴基斯坦标杆民生交通工程。2018年，厦门金旅在该项目面向国际公开招标中中标，拿下240台混合公交大单。8年来，稳定的低故障率、混合动力的节油优势、完善的驻场售后保障，促使运营商主动追加52台新车订单。
7: 金旅客车极大完善了当地交通路网，搭建起安全的公共出行体系。我们希望未来能持续与金旅保持深度合作。
5: 近年来，厦门金旅加速开拓海外市场，在埃塞俄比亚、突尼斯、以色列、挪威等国市场也已占据一席之地。
6: 非洲我们有超过1000台的车在埃塞俄比亚，那包括以色列有超过4000台的车在那里。我们每年在海外市场都是双位数的增长，规模像去年已经超过35亿。
3: 除了汽车，福建制造还登上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来自泉州的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打造了会呼吸的战甲。
8: 泉州鞋服龙头企业卡尔美为约旦波黑国家队定制的球衣，采用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兼具吸汗、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卡尔美由此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今年1季度，卡尔美海外出口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世界杯赞助效应初步显现。
9: 本土的企业呢，要很好的去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当然要坚持品质和创新，大家呢携手深耕研发，合规布局海外，共同擦亮泉州制造的这张名片。
8: 从早年贴牌代工，到如今以自主品牌和技术创新直接赞助世界杯国家队，卡尔美的实践正是泉州体育产业从制造向智能制造进阶的缩影。 泉州已成为我国重要的体育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拥有从面料、辅料生产到物流的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产品年出口值连续六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四个月已达147.1亿元。
5: 龙岩联城灌寨山机场18号迎来改扩建复航后的首个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自今年3月复航以来，灌寨山机场已顺畅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南京禄口、昆明长水四条核心直飞航线。针对节日家庭出行及旅游团叠加的特点，机场增开服务引导岗，保障高峰时段运行。这几天，连城灌寨山5A 级景区、培田古村落、新泉红色小镇等热门目的地客流看涨，也撬动了生态康养、客家文化体验、红色研学等多元旅游消费场景。下一步，灌寨山机场计划加快对接成渝经济圈及东北地区航线布局，持续织密闽西老区对外的空中桥梁。
3: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脉与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东山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基础，推动文物活化、文创创新、产业扩容，全力推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0: 眼下，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1: 那套策划了11项特色的子活动，涵盖民俗展演、座谈交流等，还推出了东山关帝宴，将中渝文化融入到我们东山。
10: 作为全国县级持续时间最长的关帝主题节庆，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30多年来持续连通两岸，已连续18年列入海峡论坛配套子项目。当地持续修缮养护古建，建成全国首个4维实景模型，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文物智慧管护。2024年，东山关帝庙列入关社文化史迹联合申遗预备名单。产业园还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研学活动，联动800米顶阶活化古厝，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实现文物活态传承与文旅增收双向赋能。传统文化焕发新生，也吸引了在外青年返乡创业。
12: 从小耳濡目染呢，回来之后呢，想做文创，把自己家乡的文化去推广出去，也要把关帝文化推广出去。
13: 很适合我，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贴的效果也很好。
10: 目前企业已开设3家线下直营店，布局多个线下零售网点，联动县域酒店资源，将文化体验融入旅游全过程。
14: 通过伴手礼，把东山在地文化通过游客、通过我们在店客人传播到所有地方去。
10: 以点带面全域布局，东山同步深耕古文昌先进事迹、海洋文化等特色产业板块，形成多元并进的文旅产业新格局。数据显示，东山现有各类文化市场经营主体超1000家，常态化运营文旅融合项目30余个，全县文旅康养产值突破100亿元。
15: 记住，这是一次绝密行动，我在这里等你们凯旋，务必完成任务，出发。
16: 欢迎！
17: 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题材动作电影《绝密任务》18号在福州开启全国路演的序幕。该片集结了12位女演员组成全女子反恐特战天团。影片通过拳拳到肉的近身格斗、惊心动魄的追逃爆破等场景，展现当代女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彼此支撑、实现蜕变的力量与担当。电影于6月19号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福建省重大文化项目，电影《绝密任务》获得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等多项政策扶持，出品方包含多家福建本土企业，摄制组在福州、平潭、泉州等多地取景，将福建的滨海风光与山地地貌融入紧张的军事叙事，构建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战场场景。
3: 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当前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各地各部门务必高度警惕，加密监测预警，及时跟进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8: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

0: 高质量发展。
1: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吧。
2: 老板，你到时候登记卡，我是金牌银行的金卡，
1: 你懂了吗？
3: 老板，他懂。
4: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5: 第三十五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6月27日隆重开幕。
6: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1: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2: 连日来，永春县公安局聚焦城区主干道、乡镇重点路段、集市路口等关键点位，持续开展二轮摩托车、电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通陋习，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荣成红缨老兵奖红色宣讲活动近日走进闽江大学，老兵们带领青年学子重温峥嵘岁月，走进林祥谦、吴石等福州籍革命先辈，以此致敬先烈，赓续革命薪火。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2: 屏
1: 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新闻特写，安平桥畔闹端午，非遗民俗换新彩；
1: 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启用；
0: 晋江组织37家企业参加意大利加达国际协包展；
1: 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19号，农历5月初5，端午节，泉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专场晋江安海第14届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办，6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齐聚古镇，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晋江端午民俗魅力。
3: 梭罗莲，梭罗莲，古老的闽南歌谣在安海古镇里飘荡，伴随着歌声，梭罗莲队伍抬着龙王头，举着覆挂绒枝艾草的采莲旗，在安海镇区走街串巷进行采莲活动，沿途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互动，国家级非遗走进街巷，鲜活展现安海百年端午祈福习俗。当天下午，水上掠鸭竞技活动在安平桥演艺岛火热开展，只见由演艺岛装饰而成的浮船船头伸出一根涂抹了油脂的竹竿，竹竿末端悬挂着装有鸭子的笼子，选手光着脚走上滑溜溜的竹竿，小心翼翼地移动，准备

0: 看龙取鸭，竹竿不停晃动，在家打滑，不少人走到一半就扑通掉进水里，引来观众的阵阵哄笑。而身手利落的挑战者则能迅速打开龙门，让鸭子落水，并顺利抓住鸭子，博得群众热烈的喝彩声。
1: 连续三四年了，就跟打篮球一样，三步上篮。
2: Good, it's great fun. So if you're in the stands and you want to try it, come on and try. Yeah, great fun. It's not as easy as it looks.
3: About the friend, she always recommend us to come here. And actually, it's my fourth year I'm here. And every year I'm coming here and having this fun. It's perfect. Very good activity.
0: 一根油竹竿，300年传承。水上掠鸭相传起源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安海港操练水师时，采用赤足操练水上捉鸭的练兵方法，后来逐渐成为当地纪念英雄、寄托美好愿望的民俗。当天下午，安平桥景区广场还上演《离骚》闽南语吟诵会暨太极拳展演，表演者们将闽南语经典吟诵与太极拳表演相结合，双线演绎传统文化，以古桥碧水为背景，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独具闽南韵味的端午文化展演。现场表演者们以闽南语吟诵《离骚》，在抑扬顿挫的古韵声中追思屈原，弘扬爱国精神。刚柔并济的太极拳展演则与吟诵相应成趣，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文与武的巧妙融合也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4: 离骚》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首创，我们是作为一种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种创造性的一种转换，通过以这一个吟诵《离骚经》来纪念这个爱国诗人，也是对我们的演员以及我们的观众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一种教育。
0: 与此同时，位于安平桥景区陆上桥两侧的超级晋江乐购安海品牌市集正式迎客，市集汇聚了多家晋江、安海本土优质商户和主流品牌，围绕惠民让利推出多重优惠活动，为群众打造沉浸式、互动式购物场景。现场人流不断，不少市民一边逛市集，一边选购心仪商品，消费热情高涨。
5: 像安海的这次端午节的活动，它不仅是影响力在安海，整个晋江甚至是在整个闽南地区都是非常出名。
0: 而在白塔广场举行的由安平桥享平安宴美食市集也同步开张，市集汇聚本地特色菜肴、风味小吃等43个古早味美食摊位，打造寓意吉祥的平安宴特色美食场景，现场香气四溢，市民游客一边漫步石桥欣赏水乡风貌，一边品尝地道美食，沉浸式感受安海古镇独特的烟火气息。
6: 挺好的，端午节嘛，出来走一走，
7: 这里面热闹，这里空气又好，绿化又多。
0: 从品牌好物到特色小吃，从实惠消费到文化体验，双市集联动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景区业态，也有效激发了节日消费活力，带动文旅商融合发展。安平古镇端午佳节好戏连台，多样活动串联起传统文化与市井生活，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古镇独有的端午韵味。系列活动兼顾文化传承与文旅惠民，也持续助推晋江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发展，丰富本地文旅业态。
8: 陵园万应茶是一款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药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湿热时节冲泡饮用，祛湿健脾，消暑安康，早已成为闽南人家代代相传的端午习俗，也是闽南专属的端午仪式感。
9: 端午将至，暑湿渐生，在晋江陵园山下，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民俗与养生之旅正悄然开启。家住陵园山脚下的吴莲池，一大早就到药店去买艾草、苍竹、蚕蜕等草药，准备进行焚熏，给家里驱驱蚊虫，去去暑气。

0: 到端午这个时节，天气很热，蚊虫很多，也容易滋生细菌。咱们闽南人自古就有端午先艾草、带香囊的习俗，靠草木来驱虫灭菌，减少一些瘟疫的发生。这也是咱们老祖宗顺应时节的智慧。
1: 闽南自古有端午正午喝午时茶的习俗，用来预防中暑，缓解呕吐、腹痛等不适症状。在陵园，当地人饮用的午时茶，正是传承了600余年的陵园万应茶。对陵园人来说，门前熏艾草、佩戴香囊，是在外驱秽防病；饮用陵园万应茶，则是由内调养身体。身为陵园万应茶第23代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吴连池，每到端午便格外忙碌。这段时间也是陵园万应茶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0: 端午时湿重，肠胃不适、中暑、感冒都是高发问题。陵园万应茶可以清热祛湿、疏风和胃、调脾健肠，不管是日常消暑还是缓解暑湿带来的腹痛、吐泻，都很适合。所以从端午节过后，家家户户都会常备常喝。
1: 一方山水遇一味好茶，陵园山遍野百草本就是得天独厚的药材宝库。千年师姑井的泉水澄澈甘美，端午汲取的午时水更是当地人心中的养生佳水。600多年前，木匠禅师踏遍山野采收青草药，取师姑井活水潜心炮制，由此诞生了菩提丸，这也就是陵园万应茶的源头。上世纪60年代，寺中僧尼还俗，为了不让古法秘方失传，便将配方与技艺传入民间。自此，这道依托陵园山水而生的药茶走出古寺，代代相传，福泽乡里。
0: 陵园万应茶古法几个步骤，就是说用那个草药下去，先跟它碾碎完之后再来蒸，蒸完之后再来混合之后压成块，压成块再来用太阳底下里面去晒。陵园万应茶坚守古方，以古法炮制制艺，我们所做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先辈救世救人的初心。
1: 600余年时光流转，陵园端午饮茶的传统依旧延续，古泉滋养草木，民俗融入日常，一炉艾香，一杯清茶，守护着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愿这杯承载匠心与温情的陵园万应茶伴大家安然度夏。
2: 19号下午，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3: 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据了解，深沪镇海岸线绵长，滨海游玩、海上作业群众众多，海上安全防护工作责任重大。2006年，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自发组建民间海上志愿救援队，并成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志愿者服务队。目前有成员40多人，常年无偿开展海上搜救、防溺水宣传、水上救生培训，守护沿岸百姓生命安全。为提升民间救援队伍专业化、标准化实训能力，筑牢全镇海上安全防线，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建成海上救援训练基地，今后将常态化开展救生实操、应急演练、青少年防溺水公益课堂，打造一支随时能应战、专业有保障的本土海上救援力量。据介绍，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成立于2004年，目前有会员300多人，每年定期举办深沪湾游泳邀请赛和环深沪湾跨海游活动。当天，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还组织会员开展游泳接力赛，欢庆端午佳节。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026年安全生产日，我们与你同行。
1: 6月13号至16号，第105届加达国际鞋展和箱包展在意大利加达如期举行。为助力晋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接客商资源，晋江市贸促会组织企业赴意大利参展，并取得丰硕成效。
3: 在莱登克公司，董事长陈小康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刚刚在2026年意大利加达国际鞋包展上的展出，并获得海外客商青睐的产品。
5: 这个款式在这次加达展卖得非常好，这个已经卖爆了。这个我们主要采用了这个米糠技术，是我们的专利，可以回收环保，得到了很多高端客户的认可。这次我们有接触到了60多个新客户，其中有10家左右的已经在有意向下单，正处于洽谈跟打样品的阶段。
3: 作为全球鞋履箱包皮具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老牌专业展会之一，本届加达国际鞋展汇聚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参展商，吸引了大批优质国际采购商到会洽谈。依托晋江市贸促会、国际商会精准搭桥、统筹赋能，37家晋江优质鞋企以完整产业集群姿态抱团出海，在展馆现场设立192平方米的专属晋江馆。产品涵盖运动鞋、休闲鞋、功能鞋等多个细分品类。
6: 通过统一专区集中展示晋江鞋类全产业链产品，集中打响区域品牌，助力企业对接欧洲采购商，抢抓海外订单，持续推动晋品出海，开拓欧洲市场。
3: 据介绍，这是该展会创办以来首次以中国城市名义设立的专属展馆，引发欧洲采购商和行业媒体的广泛关注。
1: 19号，索罗联万家康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在安平桥游客中心举办，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与民间美术交融的独特魅力。
3: 本次展览围绕安海特色民俗梭罗联展开创作，创作者以画笔为媒，把传统民俗场景、地域人文风情融入作品当中，一幅幅画作鲜活质朴，意趣盎然，不仅展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韵味，也寄托着祈求平安、福泽万家的美好祝愿。展览将持续开放至本月21号。
7: 是感觉这里文化气息很好，所以说带孩子家人一起过来看一看。这些孩子都不懂得是什么锁楼链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吧，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3: 现场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观展，大家表示通过绘画作品了解梭罗联文化，更加直观生动，也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7: 像这种是画画图案，小孩子看的会比较，就是说比较他们比较会生动一点，看的孩子也看得懂。毕竟如果让他们去当现场去看这种，他可能还看不大懂，所以说要以这个图画的形式来看，可能还可以，还是还可以接受一点。
2: 18号上午，南桥中学八至南桥逐梦远航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高三学子齐聚一堂，在老师家长的共同见证下，为3年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1: 当天，高三学子再次穿上校服，走进熟悉的校园，在签名墙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是对青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毕业典礼上，校长李永恒深情寄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依次登台寄语毕业生，祝福他们奔赴美好的未来。现场，校领导向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并为热心教育人士授纪念牌。毕业生代表向学校领导、高三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敬献鲜花，感恩3年的陪伴与守护。
8: 我给他们送的礼物是有一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定制的那种钥匙扣或者是那种东西嘛，就是想让他们对我有点印象吧，对我就是能够记住他们在高中有教过这么一个学生，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吧。
9: 我看到这个特别感动，因为他有这个爱心的造型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就 就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0: 上，校友会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为新一届校友联络组颁发聘书。新老高三段旗交接，寓意拼搏精神，薪火相传。龙湖派出所民警也到场开展防诈宣传，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安全一刻。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今年晋江市共设有23个考点。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中考期间，23个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
1: 今年中考，我市设有晋江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23个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保证考生有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学校周边道路摆放禁止通行和禁鸣喇叭提示牌，过往车辆注意绕行。值得注意的是，6月22号14:30至15:3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部分路段路口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在此，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考点周边临时管制路段。行经考点周边时，请自觉遵守禁鸣规定，配合现场公安执勤人员及工作人员指挥疏导。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嘿咻，嘿咻。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哎哎，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的一点弹性都没了，
2: 好难受啊！
3: 哎呀，好难受呀！
4: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眼镜，合理用眼。

0: 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端午的氛围感，乃做无阮粽这个家族啊。可能伫晋江上肉粽、羹粽、豆粽、苞米粽，头一站我就带你来去拜阮家族当中的第有名的肉粽。
1: 在晋江，端午的烟火气，二月开一粒家中的肉粽，开去将近半世纪的肥皂碗底肉粽团，早就已经唔那是一间小食团，更加是刻在肥皂人记忆当中的端午节票。
2: 以前小时候都在外地嘛，然后每次回来都得来吃。家乡味道吗？
3: 味道就是很闽南味，很像自己在家里妈妈煮的。
4: 以前的老店在那个三山路的那边，后来搬到那个红绿灯那边，现在搬到这边都有过来。你吃东西喜欢这个口味，一直就跟着一个的地方在走。
5: 前面对的肉粽，包做人也行啊。
6: 我的肉粽是料包做，搁变别人较便宜。
1: 这间装着满满的闽南烟火气的老店。主人是今年已经八十多岁吴婉迪阿姨，即使年纪已经大了，伊还阁是不时到店内斗三工来招一份老味素。
6: 我一餐哪里，阮老爸做咧卖肉粽，阮老爸卖肉粽也是出名，三坡路都出名。阮的粽，我无读册，就带阮老爸去三工，我这就来继续吧。我家开设一个
1: 咯。吴婉迪阿姨对肉粽有野关的要求，从选材料到制作，每一个细节都绝对袂将就哩。
6: 下仔下尾干贝，佮常常都着去赶桥去补咧，放咧冰箱咧，才袂歹。站站那仔去采集咧买，天光伊就送下来等我，啊，来阮就做。所以那时候咯，阮是逐日都现包现卖，早起包卖啊，暗暝逐日鲜的。
1: 伊做米的特点

0: 饱满骨质，就提前几落点钟浸味，反复的换水，才不抵达。
1: 葱头、姜、蒜头、老柴，加绿豆，加糖，打半香，叫我多一个汁就差。
0: 半成肥的三餐，就落下入味，可以软嫩佮袂涩。干贝、虾仁、香菇、莲子、鹌鹑卵，海陆的鲜味一层一层的搭起来，一粒粽包满诚意。
1: 这个捏个，伊这个白卡多，啊，就较好白。哦。
0: 白粽的款式。骨卡是袂凊彩哩，五瓦地阿姨就是队内面第严谨的品质把关人，小可唔对，伊都会伫第一时间纠正。对伊北来，代代传落来古早风味，绝对袂做伫家己手里走样哩。
1: 配料这都增加，这包都做，料少做较好食俩。
0: 买好撒去几落点钟。是风味高扬的最后一步，萝卜的香味、海鲜的鲜味、菌菇的鲜味，每一粒滋味都吸足满满的味素。
2: 湖北的也是粽子，
3: 但是不一样，
2: 没有这么丰富，味道没有这么复合性的味道。
4: 这个就味道比较好吃，就拿比加料多比多一点。
0: 滋味软嫩，粽骨拔料，咸香骨袂腻。一粒肉粽，一撮山海馈赠的鲜味，是刻在晋江人基因内面端午的本命味，佫较稳重着当地人踏实丰富的生活期待。
5: 坐落来，为大家介绍阮粽家族当中的大家中基雅粽，论资质、论底蕴，伊绝对是家族当中第经典的古早味。
0: 鸡鸭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岳阳风土记》当中就记载了以草木合杂杀掌的古法。历经千年，伊的做法仍然简单纯粹。
6: 鸡鸭掌就是糯米咯，吼、哦，啊，掌叶洗清气咯，啊，这鸡鸭悄悄的咯，啊，浸泡下啊，这就会白骨咯。
0: 楚水卿曾岁在老母学这项手艺，是因迄个真有名的甲鸡鸭掌的高手。1997年，嫁到金枝回头以后，就开始卖鸡鸭掌，这一出手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
6: 啊，人食的好食好食，就会冲出去卖咯。啊，卖了都有人买有销，啊有销，咱就继续特别白去卖。
0: 鸡鸭是甲鸡鸭掌的灵魂。伊的营养佫较是非常的讲究，差淡薄都会直接影响伊的口感。楚水卿说，家己早就已经免用工具，只若凭经验佮眼力，就可以将比例控制好些。
6: 唔捌称重量，唔捌重个伊啊，常常咧创个都说啊，那个你就会做着。啊，你比如说若较白，咱就鸡仔佫加一点仔擦擦嘞、悄悄嘞，安尼就黄咯。啊！你但是伤侪煎熬，伤红个伊杀起来就变无好食咯。鸡仔若是着伤侪也是会苦。
0: 公鸡仔佮糯米炒做几个，糊米渐渐个染做浅黄色，安尼也佫无够，着佫揢一段时间，着好伊个味素食佫较透。
6: 安尼拄好吸起来，拄好安尼，袂伤杂，也袂佮胖安尼。啊，你啊白相杂就较甜，不好食，所以种个就是白个技术咯，好歹食就是一个个问题咯。
0: 一握、一摇、一夹，简单的几个动作，一粒鸡鸭掌就伫楚水卿的手当中诞生咯。
6: 我就去甘草咯，自往届历史到这，就是从甘草来白掌，是天然的咯，我海内家己发出来咯。
0: 甲其他讲究碳烧食的粽无同，鸡鸭粽有专属的食法，来客户吃以后口感第好，食法也真灵活。
6: 鸡粽一般是着安尼清食，温汤食安尼润润。

0: 唔食甜的可以按豆油，啊，你若唔按半行转，安尼清淡的食也是也可以。
1: 虽入嘴有淡薄啊苦，但是佮食就明显的感觉回甘，滋味冷润，口感也真朴实。
2: 吃起来暖暖的，甜甜的 ，QQ 的。
1: 鸡鸭掌阿哥家己特点，已经常出现伫闽南民俗当中。那拄到婚丧嫁娶各种喜庆的场合，伊都是亲友往来的佳品。小小的一粒鸡鸭掌，串联起闽南大大小小的仪式感。
3: 说落来，要出场的是阮家族当中的温柔的元老道长。伊主打的是纯粹的本味，是闽南人记忆当中怎啊食都袂腻的家常的端午味素。
4: 阮以前古早去叫鸡鸭豆，一块白的咧，啊是叫做狗尾豆。以前咱每一日吼，伊都有种一啊种鸡鸭豆。阮计是去挽，啊才落来安尼啊，安尼落落落海看，啊才来顺即跩种个鸭豆，啊才拍拍咧。
1: 每每伫端午要到之前，伊有阿玲都会习惯准备一个制作豆浆的食材：狗尾豆、红豆、芋、香菇。各种食材相互交融，又搁各点风采。
4: 啊，即马有种个条件咯，咱是计包三餐嘛。啊，有个人吼，伊也是爱食古早味素。顶日也是食个说，你我高强要包即跩豆甲米，其他个都唔包。
1: 无真侪油脂甲复杂个鸭点水，即种流传千古个家常个粽。凭着食材本身自然的鲜香，也抓住了真侪晋江人的心。
4: 甲这个老师，佮我两个已经包十四年了。两家伙的囡仔，皆是爱食遮古早味的咧。大部分甲阮买到的，都介意阮的口味咧。三岁下，三岁一直来要买，啊，你就算无法通唔包啊，逐年都着包啊。
1: 买好充分闻花色，滋味也变了米佮冷润。
4: 上来了，伊啊，来来来，我头食给你吃哦，咱吃久了哦。
1: 豆入嘴啊，软嫩个香，几粒粽的口感温润绵长，每一嘴都是家中的古早味。
4: 红豆粽哦，就是半烧青上好食咧，伊迄碗哦，伊安尼啊会嫩，佫会 Q， 哦，食起来口感正贴咧。最近啊哦，品种的最烈，哇，欢喜哦。爸爸妈妈都要包红豆粽哦，啊，见到这红豆粽开始烧，开始撒起来哦，哇，还就个欢喜啊，一直去接无开始偷。
2: 奶奶包的粽子很好吃，我很爱吃。
1: 一粒朴素豆粽，万般万南温情，在万南民俗传承当中，豆粽从来都唔那是节庆的小食，佫开始团圆与乡情的载体。
3: 最后要出场的是阮家族的特色粉火梨乌米粽，伊是融合畲族民俗甲闽南本土风味，是藏家族当中独一无二的小众的宝藏秘密。
1: 晋江内起点的厦门畲族村，是当地唯一的少数民族的村落，因的先民安宁特迁过来，世代传承畲族特色的民俗甲饮食文化。其中延续千年的乌饭习俗，佫较是畲族相当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5: 这种树啊咧叫乌莲树咧，这是阮畲族的乌米饭的主原料，就是闽南叶啊去加汁，才着有煎米咧，煎米起来就变乌的咧。一块叶啊的功效，本身有含天然防腐剂咧，啊，佫还有一个消炎。
1: 张连金既是村务工作者，也是真有名气的乡里的厨师。2021年，伊大胆的创新，将畲族传统的乌饭技艺，甲闽南端午节粽的手艺结合起来，打造出全新的乌米粽，和畲族的风味焕发出全新的味道。乌米粽第一突出的特色，就是伊规身。乌白白的颜色， 蛮新鲜的乌黏树叶，对拍除汁，全程无加任何人工的色素，就可以完成自然的上色。
5: 来堆土油，则透水落去呢，一个汁则就来汁落去蒸米咧，蒸八点钟咧，米才会乌咧。
1: 在真久的浸泡过程中，白色的糯米慢慢的染色，最后变成亮亮通透的质感。经过高温落去炒，糯米散发出清香，晶莹油润，伊的外观甲风味都相当的吸引人。
5: 江夜猪虾米香菇叉叉的，啊，跩炒好的糯米粉落去拌拌咧。啊，咸汫落咧，啊就好食咯，啊就去包粽。
6: 来哦，开始哦！
1: 前到这代社族人入乡随俗，放弃原本相应的官校，改用闽南本地冷润清芳的粽叶来夹粽。
4: 来吃着阮种乌米粽哦，全国油汤汤哦，包三粽哦，然后去插你几落粽，包上个虾米哦，大人囡仔吃着都欢喜哦。
1: 粽叶的草木清香，乌米独有的醇香的香气，佮叠加闽南肉粽的山海鲜味，多种风味交织融合，层次丰富，上叠一种。
7: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好吃，然后有乌冷树叶带的那个香味。
8: 端午节吃乌米粽，能让我们更好的记住我们的传统。
1: 一粒小小的乌米粽，是社族千年民俗佮闽南端午文化奇妙三都。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鲜活延续，更加是晋江独一份蕴藏着民族风情的端午限定美味。
3: 了解了各具风采粽的成员，唔知你第爱哪一款？这个端午，欢迎你来到晋江的街头巷尾，一步一步的了解这座城市的端午民俗。在人类闲谈当中，了解晋江代代相传的端午文化和烟火温情。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静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静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我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能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1: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1: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1: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4: 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别的地方吃不到啊。
4: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5: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5: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6: 丫丫。
4: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人的水上江湖与陆上巡境，端午到武林纳凉果园，晋江市晋台民间酱油协会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走访交流。端午至民俗浓，每年的端午佳节在安海镇有两项特色非遗相应成趣，一边是安平桥水上掠鸭，单人博浪尽显拼搏本色，一边是索罗连巡境，全城同心共祈安康。一水一路两种民俗共同诉说着晋江人爱拼敢赢、团结互助的精神传承。
1: 一座安平桥，两分端午景。水上是勇者独闯的江湖，路上是全城同心的巡境，两样非遗藏进晋江人的精神底色。水上掠鸭，泉州市级非遗，是专属于晋江勇者的单人试炼。光滑难行的竹竿，脚下茫茫水波，每一位挑战者都只能靠自己稳住重心，直面风浪，一次次冲刺，只为抓住前方的浮鸭。这项由郑成功操练水师演变而来，传承了300多年的民俗，自古磨练人的胆识、韧劲儿与闯劲儿。独木闯碧水，一人搏风浪，这正是晋江人刻在骨子里不服输、敢争先的个人拼搏底色，是爱拼才会赢最鲜活的民俗注脚。从水面望向街巷，国家级非遗梭罗连陆上巡境，则是完全相反的集体图景。一支完整采莲队伍各司其职，步调相合，锣鼓、旗手、花婆、台龙队伍缺一不可。他们走街串巷，入户祈福，家家户户开门迎接，邻里守望，全境同心，承载着全城百姓驱邪纳福、风调雨顺的共同期盼，也完美诠释晋江人守望相助、抱团前行的集体信仰。水有闯劲儿，地有温暖。

0: 水上掠鸭练的是孤身闯荡的勇气，对应的是晋江人走南闯北白手起家的开拓，梭罗连巡境守的是邻里同心的温情，对应的是晋江宗族侨乡互帮互助聚力共生的底色。两种端午非遗互为表里，把爱拼敢赢团结互助的晋江精神在民俗烟火里代代传承。这就是晋江，单人敢闯天下，众人共守故土。
1: 端午假期朝花夕拾，吴林端午纳凉游园会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全天候多元的文旅活动将闽南非遗、侨乡文化、国风体验、市集美味轮番上演，陪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兼具闽南底蕴与南洋风情的端午佳节。
2: 端午三天，吴林传统村落打造日间民俗体验、夜间休闲赏景的双时段游玩模式，13场特色活动全覆盖古村街巷、广场、桥皮馆等点位，梅花桩舞狮、端午雅集点茶、桥皮带书，浓浓的传统活动将密集上演。点茶活动在古厝庭院中复刻的正是宋代端午的文人雅趣，其还原古法七汤点茶流程，游客在茶艺师指引下碾茶、罗茶、制茶、持茶筅，反复击浮汇汤，打出绵密雪白的墨波，待茶面平整，众人以茶针作笔，在茶汤上描字作画，一气一汤尽显宋式集结美学，在茶香与古风里慢品端午闲情。同时借助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吴林桥皮馆内亦有桥皮带书活动，复刻百年前闽南侨乡银杏带书场景，专业带书先生坐堂执笔，游客可诉说思念或是写给远方亲友、海外归人，由带书人以传统书信体力书写桥皮家书，一纸笺文复刻银杏合一的桥皮原貌，字里行间承载下南洋华侨跨越山海的乡愁。馆内同步陈列珍贵桥皮实物展品，让人读懂吴林百年侨民背井离乡心系故土的家国情怀，沉浸式触摸世界记忆遗产桥皮文化。三天端午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高桩醒狮活化闽南非遗，以宋式点茶传递国风雅致，以桥皮带血深挖本土侨史，多元文化活动持续激活古村落文旅活力，成为市民就近过节、外地游客一站式感受闽南侨乡特色端午的热门打卡地。
1: 在安海关口巷，一家传承了50多年的老字号肉粽店依然坚持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一颗颗肉粽不仅包裹着山珍海味，更承载着许多老安海人的古早记忆。
3: 走进安海关口巷肉粽店，粽叶清香扑鼻而来，与机械化流水线生产不同，这里的每一道工序依然由传承人林妮妮一家手工完成，选米、炒米、备料、包制、蒸煮，样样讲究，步步用心。
4: 从我妈师傅上面传下来至少50多年了，这到我这边都还是客人，老顾客很多，老的年轻的都知道我们这一家，都带来这边吃。
3: 林妮妮告诉记者，每年从3月底开始就陆续有不少顾客前来咨询预订，其中不乏来自外省的老顾客和慕名而来的新食客，大家看中的正是这份老字号多年不变的传统味道。
4: 3月底就有外省客人来咨询，说这个价格咯，说喜欢我们的粽子啦，好这样子，然后他们说喜欢吃我们安海老字号。
3: 在制作肉粽的过程中，炒米是十分关键的一环，米炒得好不好直接影响肉粽的香气和口感。
4: 炒米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个过程像刚才有客人来买，他说我们自己包的怎么跟你们买的不一样。
3: 从一片粽叶、一把糯米到一锅热气腾腾的古早肉粽，馆口巷肉粽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留住了安海老味道，也让传统手工技艺在烟火巷陌间持续飘香。
1: 19号上午，纵情千年陵园错，好礼相随端午行，晋江陵园街道2022年端午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热闹开启。
2: 活动在开场舞纵情陵园中拉开帷幕，陵水幼儿园带来的舞蹈略压童趣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随后端午主题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在非遗手作体验区，包粽子、缠花香囊、艾草锤 DIY 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大家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包制陵水老菜脯肉粽，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把端午安康与非遗技艺一同带回家。
5: 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端午的这些节日习俗，让他知道了解端午节的由来，他知道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知识。
2: 除了手作和市集，活动还设置了古厝免费讲解环节，讲解员穿梭于陵水传统村落六大点位之间，为游客讲述侨乡往事、建筑故事和家风古训，让古厝活起来，文化动起来。游客还可通过集章打卡的方式兑换端午礼盒和惊喜好礼，进一步提升游园互动体验。活动现场五祖拳、太极拳、八段锦等展演教学同样精彩纷呈，刚柔并济的传统武术与养生功法不仅展示了陵园深厚的武学文化底蕴，也让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养生智慧。此次活动是陵园街道活化非遗底蕴、打造陵水非遗艺术村落特色 IP 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将非遗展示、古厝保护、民俗体验和文旅消费有机结合，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陵园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赴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走访交流。欢迎回来。6月18号下午，晋江市晋台民间交流协会一行前往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展实地走访与交流活动。
3: 走访期间，与会嘉宾首先来到学校主教学楼校史馆，在校方的讲解和引导下，依次参观了历史沿革、办学理念、校园建设等主题展区，仔细端详珍贵的历史照片、办学实物与数字影像资料，详细了解学校从建校初期的艰苦创业到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的跨越式发展历程。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校方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对外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效，特别是在与海内外院校机构开展教育文化交流、推动高质量职业教育走出去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协会一行对学校扎根地方、放眼全球的办学实践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学校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为两岸及海思沿线教育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借鉴。双方一致认为，青年工作是两岸交流的重中之重，未来希望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这一平台，探索在常态化学术交流及传统文化传承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1: 18号上午，南桥中学八至南桥逐梦远航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
2: 毕业典礼上，校长李永恒深情寄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依次登台寄语毕业生，祝福他们奔赴美好的未来。校领导向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并为热心教育人士授予纪念牌。毕业生代表向学校领导、高三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敬献鲜花，感恩三年的陪伴与守护。
6: 我给他们送的礼物是有一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定制的那种钥匙扣或者是那种东西嘛，就是想让他们对我有点印象吧，记住他们在高中有教过这么一个学生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吧。
7: 我看到这个特别感动，因为他有这个爱心的造型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然后即使毕业了我们也可以常联系。
2: 活动现场，校友会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为新一届校友联络组颁发聘书。新老高三段期交接，寓意拼搏精神，薪火相传。龙湖派出所民警也到场开展防诈宣传，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安全一刻。在毕业生倾情献唱的再见旋律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随后同学们回到班级，带着老师的叮咛与祝福，准备奔赴下一段旅程。
8: 最后班主 任，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

0: 努力拼搏，希望属于你们的，
1: 陪伴他们度过了这个最美好的高中时刻。那希望呢，他们到大学里面呢，可以继续的一路繁花，走得越来越好。
2: 18号上午，英林中学举行“拾善为光，逐梦远，以行建志耀星河”2026届高三年毕业典礼。
3: 毕业典礼上，校领导、家长代表、高三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回顾同学们高中三年期间的成长与收获。校领导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状，举行2026届校友联络员徽章颁发仪式。
4: 今天是我的嫡长生们的毕业典礼，心里感到非常的不舍。愿我们的同学们带着英中的温暖和底气奔赴远方，前路坦荡，善行天下。
5: 从开始的迷茫到现在的坚定，三年的英中生活让我完美融入了英中这个大家庭。祝福大家毕业快乐，也祝愿我的母校越来越好。
3: 为感谢母校三年来的培育之恩，毕业生用鲜花向辛勤付出的校务行政团队、全体高三教师、后勤保障团队传递感恩之情。
6: 三年当中学习到了很多，很开心能够和同学在这么良好的环境一起成长和学习。然后三年过去，祝大家毕业快乐。
3: 毕业生们带着师长的嘱托、同窗的祝福，告别熟悉的校园，迈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A 组器乐类的比赛精彩开赛，孩子们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感受到了器乐表演的魅力。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内容。

感谢所有的小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大赛初赛的精彩内容。

0: 姐，嗯，你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1: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0: 我说咱们第四检查部现在群龙无首，缺人手。
1: 哎，你说上头会给咱们派谁过来当主任啊？
0: 不管派谁过来，你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行了。今天一定要把赵继凯那个笔录做成笔记给我啊。
2: 各位都先停一下，我宣布个事儿。从今天开始，刘锦江同志接替王鹤宇同志的职务，担任咱们第四检察部的主任。从现在开始呢，刘主任就是你们的直属领导，咱们大家欢迎一下啊！
3: 欢迎刘主任。
4: 刘主任，
3: 感谢啊，感谢郭建和院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各位同志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我很荣幸能够。 担任第四检察部的主任，我也知道，尤其是最近一年，我们第四检察部啊，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网络犯罪大案，牵扯众多，案情复杂。但是，其他的案子，我们第四检察部也不能落下。我已经跟郭检立了军令状了，在保证“七二三”专案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1: 我们把其他案子都要圆满的查清楚，克服困难，啊，还有一位同志啊，跟我一样，也立了军令状。这位同志，你们很熟。雨江，哎，雨江，哎，哎呀，你这学习回来都没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不是又有新案子了吗？我心里存不住事儿啊。我今天刚赶回来的，我进修学习这段时间，日常工作交给你们，辛苦了。哎
0: 我听说最近大家在忙着办大案呢，忙得脚都不沾地儿了。现在好了，我回来了，可以帮着大家分担一些，让你们喘喘气儿。
5: 太好了！
0: 哎，这李家同志说的非常好。现在这个“七二三”专案正在关键期，啊，安妮、韩璇，你们几个专案组同志，这时候绝不能松劲儿啊，一定要一鼓作气，打赢这场战役，最关键也是最后一仗。
1: 是。
0: 刘主任，正好。 今天转到咱们院一个网络诈骗案，这是你来到第四检察部第一个案子，也希望你能来个开门红。
2: 郭姐，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先别保证那么早，这个案子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女性，而且全都是宝妈。
2: 宝妈？
0: 所以说嘛，哎，正好啊，李家在节骨眼上，从北京赶回来了，所以说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2: 李佳，这个案子就由你来承接，怎么样？好。来，进来。主任，这是一些受害人的材料。啊，这些卷宗啊，我已经看过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下的社会啊，坐，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 他们很想接一些能够在家里干的活赚的钱贴补家用，这种心理呢就被犯罪分子给利用了。犯罪分子在网上发布虚假宣传，说接一些手工活可以高薪日结，然后先交押金，但是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他们没有办法完成手工活，押金就不退了。就这一招，在全国骗了18000名宝妈。
1: 不到一年就赚了1500万，是我不小啊。
2: 首犯呢，都够判10年以上了。我没太明白，不是说受害人都是宝妈吗？怎么犯罪嫌疑人是宝妈呢？这个就是我们案子的特殊之处，犯罪团伙40人以上，啊，基本上都是宝妈，啊，有的是二孩的妈妈。
1: 哦，宝妈骗宝妈。
2: 嗯。
1: 犯罪嫌疑人分散全国各处，
2: 年龄都比较年轻，最小的21岁，最大的首犯才26岁。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学历不高啊，家庭经济也不宽裕，大多数的人是小学文化。
1: 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开始行骗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网上兼职赚日薪，后来呢，押金被骗了，不甘心，想把本金捞回来。 从被骗者到骗人者，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行业太赚钱了，贪念就起来了，越陷越深。 最后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卖力诈骗。如果他们被羁押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1: 这就是我们最难办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的孩子们最大才5、6岁，最小的几个月，他们从外地过来接受讯问，带着孩子，我们还得想办法怎么安顿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2: 如果他们的妈妈被判进了监狱，那孩子没有人照顾了。按程序，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被羁押的。
1: 哺乳期只有1年啊，还有2、3岁的孩子呢，太可怜了。经过研究，我们决定让最轻的宝妈先取保候审。在依法打击罪犯的同时，我们还得为孩子着想，这确实有点难度。
0: 我们最高检的精神是，检查的温度要体现在办案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具体怎么体现呢？这个就要靠我们检察官的智慧了。我会好好想一想的。这样，我先去见一见那些宝妈，先了解一下情况。
2: 好，辛苦了。
0: 文娟，你不认罪，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罪情严重。
3: 认罪不认罪，刑期也短不了。索性你就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0: 根本没有犯罪。就算到了法庭上，我也这么说。你们国家司法人员不能为了破案率乱给人扣帽子，随便定罪吗？你说你没有犯罪，那1500万的诈骗款哪来的？
3: 全国各地受害者被骗的押金款都到了你和你同伙的腰包里，你别以为微信多账户转账，我们是查不到的。检察院已经掌握了清新的流水账目，证据面前你还在狡辩吗？我们提供兼职工作，介绍工作，还得做就业培训，这些都是有运营成本的，收取押金作为服务费。 也是合情合理嘛，而且网上发布的手工活任务没有问题，只是完成难度高，大多数宝妈都胜任不了，这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怨不得我们啊。再说了，这个押金不退，是事先讲好的，这愿打愿挨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诈骗嘛？
0: 那我问你，手工活成品，你们销售给哪儿？
4: 收购的上游公司又是哪家？他们收购的数额是多少啊？收购标准是什么？这些你一样你都答不上来，还说不是诈骗？我们已经提取到了你指使你的手下行骗以及分赃的网上聊天记录，以及你的副手把大量的钱款分给各级骨干，银行转账记录这些关键的证据。 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啊！如果你不认罪，你将丧失法定从轻情节。那就上法庭嘛。如果你想赌一把的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根据你们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里，有上游公司的出场，伪造的哦，是你丈夫。
0: 魏树杰的手机账户小号改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坦白的交代一下？是我偷他的手机干的，跟他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抓他呀！今天聊到这儿吧。
5: 检察官，你们不要抓他呀！
6: 娟，找我什么事啊？
5: 啊。
6: 以后佳姐如果有一些网络技术上的活儿，你多帮一点她。
7: 行。哎，姐，这佳姐都出去审讯一天了，还没回来，那太拼了吧？
5: 是啊，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工作家庭两边都要兼顾，确实是有点辛苦，所以咱们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啊。
7: 哎，姐，我听说佳姐生孩子的时候，特别的传奇。
6: 听说那个还在院里写那个起诉书呢，然后拉到医院，1个小时就生了，真的假的？
0: 我说你是不是八卦经转世啊？这种事儿你也打听？
3: 你真的假的吗？你跟我说说。哎呀，
5: 不是一个小时，是50分钟。那天下午呢，佳姐她刚写完一份20人的起诉书，然后4:45，她跟一个同事交接完工作，她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就拨打了120去了妇产科。5:35，小宝宝就出生了。
3: 这，生死时速啊，这个。
5: 她也不想那么紧张啊，但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辛苦，所以孩子就早产了。哎呀，这小孩一出生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佳姐嘴上没说。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哪有心里不疼的呢？
3: 难怪佳姐对那个宝妈诈骗案这么上心，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得帮帮她。
5: 还真是看不出来啊，我们寒暄这么有良心的。
3: 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5: 行了，快去忙吧。

0: 行。
1: 你女儿有人照顾吗？
0: 送到我表姐家去了。那孩子虽然才4岁，但是特别聪明，早熟。我就怕他听见案件的议论。
1: 你倒是个称职的爸爸。
0: 您快别喊着我了，我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不中用，赚不着钱，我老婆孩子过不上好日子，才逼他走上了这条路的。我挺对不起小娟的。
1: 他挺爱你的，不会怪你的。今天让你来呢，是为了查造假的上游公司的账户。文娟说是偷了你的手机，伪造的账户，是这样的吗？
0: 那个账号是我做的，我全都参与了。我是童某，不，我是主谋。小娟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啊，她都是受我指使的。
1: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核实的。
0: 检察官同志啊，我求求你，我愿意承认罪行。你们把我抓进去吧，把我老婆放出来，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
2: 我才是主犯，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救我。他跟我的手下完全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架构他都不知道啊。
1: 你老公已经供述了团伙组织结构，跟两个副手供述的完全一样，而且财务交代，你跟你老公之间是有联系的，你还多次给他的账户汇款，银行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完全吻合。即便这些钱是转给你的，你老公也并非毫无参与。你看。你撒一个谎，要用1000个谎来掩盖。如果你为他好，你就全盘实说。
2: 我交代，我交代，我第一个骗的，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的时候，认识的宝妈万云。
3: 云姐，都看到了吧？就是发广告，什么别的都不用干，招到一个代理啊，就给您提300块钱。哎呀，就那么点本钱，还没有风险，顶多就是一个都招不到呗。
4: 哎呦，这不跟传销一样吗？传销可是犯法的。
3: 这怎么能是传销呢？咱们又不卖东西，又没强迫谁。
4: 行，我再考虑考虑。
3: 哎呦，云姐，你别再犹豫了。哎，你干什么
0: 娟
3: 呀？
0: 娟，咱收手吧，那500块钱咱就当花了，丢了，俺自个儿认个倒霉就得了。
3: 你怎么说那么轻巧呢？你赚个500我看看，那是咱们孩子一个月尿不湿的钱，没有这个钱，孩子尿身上啊？
0: 那我去找我爸妈，我们再借点儿。
3: 哎呦，你得了得了，你准备一辈子啃老啊？你爸妈又该念叨我们了，当初不好好学习，现在才这样。哎，云姐，万云上钩以后，我就劝她去发展代理。她有个宝妈群，很快就发展了10几个下线，我就带着他们，通过网上的套路，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小团体单干。
5: 你回来了，老公。
3: 我给你看个开心的。
0: 什么呀？
5: 850，刚到账的。
0: 我看，哎呦，我看，
5: 看子香，看子香，后边还有呢。
0: 这也太容易了，那奶粉、尿不湿钱不全都有了。
3: 随着越来越多的宝妈交了服务费，钱 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所有人的贪心都被挑动起来了。我老公也不再阻止我，他还帮着我用他的手机做假账号。所有人都沉浸在赚快钱的喜悦中。到了吗？快弄快弄！检察官，都是我害了我老公。
1: 你老公呢，参与的不深，悔罪和认罪的态度比较好，
6: 还考虑到你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所以能够争取到缓刑。
3: 真的吗？
1: 我也是一个六岁孩子的妈妈，在疼孩子这点上，我们是一样的。
3: 我亲女，我认罪，我把钱全都退给被害人。
1: 好，
3: 谢谢你，检察官。
7: 李佳，你一回来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呀！啊，41名被告人全部自愿认罪认罚，签了拒接书。
8: 该案的认罪认罚率100%，量刑建议采纳率100%。
7: 36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宝妈，缓刑量刑的建议均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现在新型的网络犯罪啊，在不断的变换着形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换汤不换药。他们不但摸准了被骗者的心理，
8: 而且也摸准了一些参与诈骗者的心理。
6: 所以啊，才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其中，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赚快钱。
7: 只要人心一天还有贪念，各种诈骗就一天不会消失。我们的路还任重而道远。
9: 哎，林律师您好，我问一下，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0: 哦，
9: 好，行，那不打扰您了。

0: 都到齐了哈，我们现在开会。
1: 诸位，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对接几个月的一个境外投资人，他现在对我们汇拨的，客户数据及市场占有份额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融资，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
2: 啊，我们再一起商讨一下对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穆恩，来，你先说说。董事长，您就没有考虑过引入其他资本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那位老股东他力推的这位海外投资人，如果他真的有
1: 投资意愿的话，不会拖那么长时间吧？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心想要投我们。我建议呢，您给他设个时限，要么投进来，要么放弃，别总是吊着我们。嗯。喂，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啊，甚至包括 其他的投资人也可以给公司引荐呢。啊，我在这儿跟你们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汇泉是一家正规公司，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有分量，我们也尊重市场规律。这一点来讲，请你们放心，如果这个融资的项目谈成，我会按照融资总额拿出2%。
2: 作为你们个人的业务提成，董事长，我这儿呢倒是认识一些投资界的朋友，而且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分别跟他们去谈，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
1: 嗯，
0: 最好啊，别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投资人，因为有他们在，他指手画脚的，这很难伺候。
2: 明白。
1: 不过我要声明一点啊，若是这笔投资谈成了，提成我不拿，我提议啊，把这笔提成拿出来给大家谋福利啊！哎呀，
3: 董事长，你呀慧眼识珠。小左，大格局啊，嗯，人品、能力都是一等一的。
1: 是啊，小莫呀，今后我无论在外开任何会议，你都要跟着我。
4: 我需要让他们所有人看一看我们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对不对？大家好啊，先来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德源大蒜。老师，这个大蒜和其他大蒜有什么区别吗？
5: 问得好啊！ 咱们这个德源大蒜啊，产自于成都市天府水源地啊，它不仅历史悠久、远近闻名，而且它香辣可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它的蒜素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大蒜。
4: 哎，那大蒜虽然好，可是我们吃的不多呀，有没有那种我们天天在餐桌上都能吃到的蔬菜呢？
5: 那我再来讲讲其他几种吧，就比如说啊。
4: 同属于我们天府水源地的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云桥圆根萝卜，那如果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就是有人会问，这个萝卜为什么这么好吃？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6: 那老师，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5: 我们云桥圆根萝卜呢，产自于成都平原腹地三河加流区域，地貌属于漫滩一级阶地，土壤以土质含沙量较高的油沙田为主 ，pH值在6.2到6.6之间，有机质含量非常之高。还有一种啊，我们常吃到的蔬菜就是我们的韭黄。 在2009年7月10号呢，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唐源韭黄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大家看到啊，我们这个唐源韭黄啊，色泽如玉，肉质脆嫩，水分多，纤维少，香气浓。它的营养价值呢非常之高，特别富含硒、磷等营养成分，这个是其他韭黄没有的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7: 哎呀，我刚结束，
8: 怎么样，老万？第一次做培训，感觉怎么样啊？
0: 实话，有点紧张。哎，不过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主要是学员们都摩拳擦掌的，特别愿意为助农兴农出一份力。
3: 其实他们普遍认为啊，咱们这个当地的农副产品啊，真的是质量好，而且呢食用广泛。就最主要的是啊，它这个生态无污染、绿色，这个非常符合现代的
0: 需求，所以我觉得它市场还是蛮大的。
4: 那肯定啊，你对你们家乡的这些特产都那么熟，肯定没问题的。哎，老万，我这有个电话，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行吧，那你先忙吧。
4: 喂，小北。
6: 嗯，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好吗？
4: 我挺好的，应该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
6: 那天见的匆忙，要不哪天有时间，我再去看看你吧，还有你儿子。
4: 谢谢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在江城了。
6: 啊。你啊，
4: 你放心，我已经没和以前那样了。
6: 那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哎，这样吧，我现在跟你打个视频，你看一下我现在在干嘛。
6: 好。
4: 小北，好久不见，你看一下，我身后这片，这些绿油油的，看到了吗？我跟你说，这些全是生菜。我现在在农村的这个菜地子里，
7: 我最近在忙着做这些农村的直播。

0: 农带货。
1: 回头啊，我把这些蔬菜给你寄几箱过去，你给安检察官啊、何队长他们也都分一下。哦，你看一下啊，
0: 我最近这些在抓、打包、销售还有生产，整天从早忙到晚的，特别充实。
2: 怪不得一直联系不到你，原来你在做直播带货助农啊。啊，
0: 哦，当然，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和我的朋友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最近我还招了一批网络主播。
1: 不是和以前那个直播一样，
0: 现在做的是正经直播，帮忙把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菜都推销出去，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2: 梁颖，我真为你高兴。那我们，
0: 小北，其实当时和你说分开的时候，我也挺难过的。
1: 所以想到我朋友家乡这边来散散心，但是这边的风土人情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了。
0: 在这田里晒晒太阳，我突然也就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了。就想回到我熟悉的网络里面，去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够帮到一些人，那就更好了。
2: 我去找你吧，我可以帮你，咱们一起做。
1: 小北，我现在可以特别负责任、特别坦诚地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真的结束了。之前的那段感情应该就只属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我现在不再是以前那个
0: 可怜的被欲望困在里面的女人了。我不再依赖你了，所以对你的感情也就渐渐消失了。
1: 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过去真的谢谢你，我希望我们一直是朋友。
2: 你找到了方向，那我呢？我也想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呀。
1: 你也可以啊。
0: 你现在在网上流量那么大，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些事情。
1: 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反诈宣传，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可能也能帮到一些人呢，对吧？嗯。
3: 梁姐，深圳酒店跟你谈长期供货的事
1: 儿。哦，来了来了，小北，让我先忙了。我希望你越来越好，咱们下次见。
4: 龙哥。
5: 肖总，
4: 你真的把毒给戒了？
5: 真的戒了。
4: 最近工作表现不错，部门内外的人都对你夸赞有加。好样的，
5: 肖总，多亏有你。哎，肖总，你听说了吗？最近公司上下都在传，说董事长特别器重你，还有人说有意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真好，终于是实至名归。以前那赵继凯总看不上你，现在没有绊脚石了。
4: 记住啊，以后这些话在公司里面少说。
5: 对，肖总，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
4: 说，
5: 我那个奖金能不能先打给我点儿？不是啊，肖总，小娇不是刚生完孩子吗？她身子骨还虚着呢，我想给她买点补品，去娘家看看她。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我也确实是没有脸去那儿。肖总，你也帮我多跟她说几句好话。
4: 这些话呢，别让我传，你自己跟她说。
5: 哎，老婆，你怎么来了？你从娘家出来了？
6: 难不成你让我父母养俩孩子一辈子呀？
5: 啊，对对对，那不能，那不能。老婆，我真的已经戒了，我发誓，我以后真的，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东西。
6: 好了，别发誓了，肖总都跟我说了，最近确实改变了。
4: 行了，少在公司里面撒狗粮。看来这张银行卡我该物归原主了。
6: 这什么意思？
5: 这是我的工资卡，我一直放在肖总那儿保管，就是以防我再出现什么问题。老婆，

0: 啊，吴律师，李一堂。
1: 会选的李一堂，赵继凯的女朋友。
0: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更正您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汇泉的李一堂，而是您的同行，跟您一样，您可以称呼我李律师。还有啊，我跟赵继凯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1: 我很明确的跟那些打招呼的人说过，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你还来这么找我干什么？
0: 我是来帮您的。
1: 别开玩笑了，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恶作剧。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在乎钱天心的生死，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做轻罪辩护，但是我碍于身份的原因，又不能亲自出庭，只能仰仗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那位朋友代付的第一笔律师费。吴律师，您让一个女孩子这么一直伸着手，可不绅士啊！请你收回去。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本分，但前提是要程序合法。如果说……
1: 您要是想给我高额的律师费，让我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对不起，咱们免谈。哎呦，吴律师真的是业界的一股清流啊！前天新案的法庭上，您的辩论着实精彩，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让我替您深感遗憾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据我所知，您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跨国刑事案，
1: 本想借着前天新的这个案子迎来事业的新高峰，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滑铁卢。您的当事人一心认罪，不惜求死。您作为律师，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不得不配合。
2: 落了个哑巴吃黄连。你想的太多了，没有这回事儿。我劝你不要妄加的猜测啊。强作解人。
1: 嗯，是吗？这可是我调查到的结果。
3: 吴律师啊，听说你最近接了一个跨国大案，天价的酬劳。这笔钱烫手啊。
1: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既做不成轻罪辩护，反而还有可能让他承担没有的重罪。这个事儿要是真如他们的愿望判下来，我也就成了业界的笑柄。酒后吐真言，吴律师，该不会连自己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3: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帮前天心，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保证能对您的当事人钱天心起到减刑作用。哦，什么忙？你说。老 A，
2: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全力一搏。你不是我的委托人，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思路来操作？钱
1: 天心是您的委托人，他为了一个自己在乎的人泰然求死。 而那个人却利用他、摆布他，甚至用他的生命去威胁另一个深爱他的男人，达到自己逍遥法外的目的。您忍心眼睁睁看着您的当事人被欺骗、被蒙蔽，去担下那些自己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吗？您甘心自己接下的案子输得不明不白吗？
3: 有一点啊，你要搞清楚，我的委托人不是钱天心。 是 F 国的他的老公，我必须要尊重雇主的意愿，我绝对不可能随便的去解除这个

0: 协议的。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就是在钱天心他承认他这些所犯的罪行的情况下，我从其他的方面去为他寻求突破，为他减罪。虽然说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也不可能去做突破我律师底线的事情吧。
1: 吴律师呀，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的雇主那个 F 国的人，不管他背地里怎么想，至少他明面上还是希望您能做轻罪辩护的，所以您并没有违背您雇主的意愿。只要您不把我这件事情告诉您的雇主，既可以帮到您的当事人，又能挽救您的职业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0: 好，我答应你，君子协议，口头达成。
2: 穆恩，情况怎么样？
3: 董事长，目前呢，有两家投资公司，对我们有明确的兴趣，都可以简化手续，加快速度到账。
4: 不过其中有一家，价格给的不太合理，
3: 对我们公司估值至少打了三成的折扣，而且离我们最低的预算还少了15%。
2: 那另外一家呢？
4: 另外一家倒是价格给的合理，除此之外，还可以上浮3到5%，具体的还得谈。
2: 那这还犹豫什么呀？就这家了。
4: 可是，他们有要求。他们要求我们公司必须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还具体提出了2点建议。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并且同意的话，他们可以缩短，甚至不用尽调，快速给我们投资一笔资金。
2: 哎，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么重要的程序，他们都可以放弃，而且给的价格还这么诱人。
4: 罗老师，您说的对，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董事长，
3: 罗老师说的对，要不咱们先别着急，多找几家，
4: 好好看一看，对比一下。
5: 老罗啊。这个对方投资是有条件，也是有前置要求的。这个我们还是听听穆恩把情况说一说啊。
3: 董事长，那家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
4: 具体啊，其实就2点要求。一是呢，合作的主播和网络商家平台必须要进行独家性或是2选1的选择。这另外一点嘛，他们是希望改变一下算法，利用大数据杀手。

0: 董事长，我也感觉有些冒进，也担心将来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是，
1: 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边有很大的风险。
0: 罗老师，您说了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2: 答应他。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腿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新闻特写，安平桥畔闹端午，非遗民俗换新彩；
1: 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启用；
0: 晋江组织37家企业参加意大利加达国际鞋包展；
1: 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19号，农历5月初5，端午节，泉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专场晋江安海第14届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办，6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齐聚古镇，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晋江端午民俗魅力。
3: 梭罗莲，梭罗莲，古老的闽南歌谣在安海古镇里飘荡，伴随着歌声，梭罗莲队伍抬着龙王头，举着覆挂绒枝艾草的采莲旗，在安海镇区走街串巷进行采莲活动，沿途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互动，国家级非遗走进街巷，鲜活展现安海百年端午祈福习俗。当天下午，水上掠鸭竞技活动在安平桥演艺岛火热开展，只见由演艺岛装饰而成的浮船船头伸出一根涂抹了油脂的竹竿，竹竿末端悬挂着装有鸭子的笼子，选手光着脚走上滑溜溜的竹竿，小心翼翼地移动，准备探笼取鸭，竹竿不停晃动，在家打滑，不少人走到一半就扑通掉进水里，引来观众的阵阵哄笑，而身手利落的挑战者则能迅速打开龙门，让鸭子落水，并顺利抓住鸭子，博得群众热烈的喝彩声。
4: 连续3-4年了，就跟打篮球一样，三步上篮。
5: Good, it's great fun. So if you're in the stands and you want to try it, come on and try. Yeah, great fun. It's not as easy as it looks.
6: About the friend, she always recommend us to come here.Actually, it's my 4th year I'm here, and every year I'm coming here and having this fun. It's perfect. Very good activity.
3: 一根油竹竿，300年传承。水上掠鸭相传起源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安海港操练水师时，采用赤足操练水上捉鸭的练兵方法，后来逐渐成为当地纪念英雄、寄托美好愿望的民俗。当天下午，安平桥景区广场还上演离骚闽南语吟诵会暨太极拳展演，表演者们将闽南语经典吟诵与太极拳表演相结合，双线演绎传统文化，以古桥碧水为背景，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独具闽南韵味的端午文化展演。现场表演者们以闽南语吟诵离骚，在抑扬顿挫的古韵声中追思屈原，弘扬爱国精神，刚柔并济的太极拳展演则与吟诵相应成趣，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文与武的巧妙融合也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7: 离骚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首创，我们是作为一种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种创造性的一种转换，通过以这一个吟诵离骚经来纪念这个爱国诗人，也是对我们的演员以及我们的观众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一种教育。
3: 与此同时，位于安平桥景区陆上桥两侧的超级晋江乐购安海品牌市集正式迎客，市集汇聚了多家晋江安海本土优质商户和主流品牌，围绕惠民让利推出多重优惠活动，为群众打造沉浸式互动式购物场景，现场人流不断，不少市民一边逛市集一边选购心仪商品，消费热情高涨。
8: 像安海的这次端午节的活动，它不仅是影响力在安海，整个晋江甚至是在整个闽南地区都是非常出名。
3: 而在白塔广场举行的由安平桥享平安宴美食市集也同步开张，市集汇聚本地特色菜肴、风味小吃等43个古早味美食摊位，打造寓意吉祥的平安宴特色美食场景，现场香气四溢，市民游客一边漫步石桥欣赏水乡风貌，一边品尝地道美食，沉浸式感受安海古镇独特的烟火气息。
9: 挺好的，
10: 端午节嘛，出来走一走，
11: 这里面热闹，这里空气又好，
12: 绿化又多。
3: 从品牌好物到特色小吃，从实惠消费到文化体验，双市集联动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景区业态，也有效激发了节日消费活力，带动文旅商融合发展。安平古镇端午佳节好戏连台，多样活动串联起传统文化与市井生活，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古镇独有的端午韵味。系列活动兼顾文化传承与文旅惠民，也持续助推晋江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发展，丰富本地文旅业态。
1: 陵园万应茶是一款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药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湿热时节冲泡饮用，祛湿健脾，消暑安康，早已成为闽南人家代代相传的端午习俗，也是闽南专属的端午仪式感。
13: 端午将至，暑湿渐生，在晋江陵园山下，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民俗与养生之旅正悄然开启。家住陵园山脚下的吴莲池，一大早就到药店去买艾草、苍竹、蚕蜕等草药，准备进行焚熏，给家里驱驱蚊虫，去去暑气。
14: 到端午这个时节，天气很热，蚊虫很多，也容易滋生细菌。咱们闽南人自古就有端午先艾草、带香囊的习俗，靠草木来驱虫灭菌，减少一些瘟疫的发生，这也是咱们老祖宗顺应时节的智慧。
13: 闽南自古有端午正午喝午时茶的习俗，用来预防中暑，缓解呕吐、腹痛等不适症状。在陵园，当地人饮用的午时茶正是传承了600余年的陵园万应茶。对陵园人来说，门前熏艾草佩戴香囊是在外驱秽防病，饮用陵园万应茶则是由内调养身体。身为陵园万应茶第23代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吴莲池，每到端午便格外忙碌，这段时间也是陵园万应茶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14: 端午时湿重，肠胃不适、中暑、感冒都是高发问题，陵园万应茶可以清热祛湿、疏风和胃、调脾健肠，不管是日常消暑还是缓解暑湿带来的腹痛、吐泻，都很适合。所以从端午节过后，家家户户都会常备常喝。
13: 一方山水遇一味好茶，陵园山遍野百草本就是得天独厚的药材宝库，千年湿孤井的泉水澄澈甘美，端午汲取的午时水更是当地人心中的养生佳水。600多年前，木匠禅师踏遍山野采收青草药，取湿孤井活水潜心炮制，由此诞生了菩提丸，这也就是陵园万应茶的源头。上世纪60年代，寺中僧尼还俗，为了不让古法秘方失传，便将配方与技艺传入民间。自此，这道依托陵园山水而生的药茶走出古寺，代代相传，福泽乡里。
14: 陵园万应茶古法几个步骤，就是说用那个草药下去，先跟它碾碎完之后再来蒸，蒸完之后再来混合之后压成块，压成块再来用太阳底下里面去晒。陵园万应茶坚守古方与古法炮制之意，我们所着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先辈救世救人的初心。
13: 600余年时光流转，陵园端午饮茶的传统依旧延续，古泉滋养草木，民俗融入日常，一炉艾香，一杯清茶，守护着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愿这杯承载匠心与温情的陵园万应茶伴大家安然度夏。
2: 19号下午，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3: 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据了解，深沪镇海岸线绵长，滨海游玩、海上作业群众众多，海上安全防护工作责任重大。2006年，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自发组建民间海上志愿救援队，并成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志愿者服务队。目前有成员40多人，常年无偿开展海上搜救、防溺水宣传、水上救生培训，守护沿岸百姓生命安全。为提升民间救援队伍专业化、标准化实训能力，筑牢全镇海上安全防线，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建成海上救援训练基地，今后将常态化开展救生实操、应急演练、青少年防溺水公益课堂，打造一支随时能应战、专业有保障的本土海上救援力量。据介绍，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成立于2004年，目前有会员300多人，每年定期举办深沪湾游泳邀请赛和环深沪湾跨海游活动。当天，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还组织会员开展游泳接力赛，欢庆端午佳节。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1: 6月13号至16号，第105届加达国际鞋展和箱包展在意大利加达如期举行。为助力晋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接客商资源，晋江市贸促会组织企业赴意大利参展，并取得丰硕成效。
3: 在莱登克公司，董事长陈小康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刚刚在2026年意大利加达国际鞋包展上的展出，并获得海外客商青睐的产品。
12: 这个款式在这次加达展卖得非常好，这个已经卖爆了。这个我们主要采用了这个米糠技术，是我们的专利，可以回收环保，得到了很多高端客户的认可。这次我们有接触到了60多个新客户，其中有10家左右的已经在有意向下单，正处于洽谈跟打样品的阶段。
3: 作为全球鞋履、箱包、皮具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老牌专业展会之一，本届加达国际鞋展汇聚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参展商，吸引了大批优质国际采购商到会洽谈。依托晋江市贸促会、国际商会精准搭桥、统筹赋能，37家晋江优质鞋企以完整产业集群姿态抱团出海，在展馆现场设立192平方米的专属晋江馆。产品涵盖运动鞋、休闲鞋、功能鞋等多个细分品类。
15: 通过统一专区集中展示晋江鞋类全产业链产品，集中打响区域品牌，助力企业对接欧洲采购商，抢抓海外订单，持续推动晋闽出海，开拓欧洲市场。
3: 据介绍，这是该展会创办以来首次以中国城市名义设立的专属展馆，引发欧洲采购商和行业媒体的广泛关注。
1: 19号，索罗联万家康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在安平桥。

0: 游客中心举办，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与民间美术交融的独特魅力。
1: 本次展览围绕安海特色民俗梭罗莲展开创作，创作者以画笔为媒，把传统民俗场景、地域人文风情融入作品当中，一幅幅画作鲜活质朴，意趣盎然，不仅展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韵味，也寄托着祈求平安、福泽万家的美好祝愿。展览将持续开放至本月21号。
2: 是感觉这里文化气息很好，所以说带孩子、家人一起过来看一看。这些孩子都不懂得是什么锁螺链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吧，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1: 现场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观展，大家表示通过绘画作品了解梭罗莲文化，更加直观生动，也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2: 像这种是画画图案，小孩子看的会比较，就是说比较他们比较会生动一点，看得来孩子也看得懂。毕竟如果让他们去当现场去看这种，他可能还看不大懂，所以说要以这个图画的形式来看，可能还可以接受一点。
3: 18号上午，南桥中学八至南桥逐梦远航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高三学子齐聚一堂，在老师家长的共同见证下，为三年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0: 当天，高三学子再次穿上校服，走进熟悉的校园，在签名墙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是对青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毕业典礼上，校长李永恒深情寄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依次登台寄语毕业生，祝福他们奔赴美好的未来。现场，校领导向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并为热心教育人士授纪念牌。毕业生代表向学校领导、高三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敬献鲜花，感恩三年的陪伴与守护。
4: 我给他们送的礼物是有一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定制的那种钥匙扣或者是那种东西嘛，就是想让他们对我有点印象吧，对我就是能够记住他们在高中有教过这么一个学生，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吧。
5: 我看到这个特别感动，因为他有这个爱情的造型嘛。嗯。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然后即使毕业了，我们也可以常联系。
0: 在毕业生倾情献唱的再见旋律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随后，同学们回到班级，带着老师的叮嘱与祝福，准备奔赴下一段旅程。
6: 最后，班主任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努力拼搏，希望属于你们的
7: 陪伴他们度过了这个最美好的高中时刻。那希望呢，他们到大学里面呢，可以继续的一路繁发，走得越来越好。
0: 校园内，毕业生久久不愿离去，与老师同窗紧紧拥抱，合影留念。把关于青春的一切都装进记忆里。典礼上，校友会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为新一届校友联络组颁发聘书。新老高三段旗交接，寓意拼搏精神，薪火相传。龙湖派出所民警也到场开展防诈宣传，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安全一刻。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今年晋江市共设有23个考点。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中考期间，23个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
1: 今年中考，我市设有晋江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23个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保证考生有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学校周边道路摆放禁止通行和禁鸣喇叭提示牌，过往车辆注意绕行。值得注意的是，6月22号14:30至15:3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部分路段路口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在此，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考点周边临时管制路段。 行经

0: 考点周边时，请自觉遵守禁鸣规定，配合现场公安执勤人员及工作人员指挥疏导。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还没回答我呢，信你看了吗？这一年你都干嘛去了？
1: 在家待了段时间。
0: 哦，对了，昨天那个女生，我打听了，叫认真，是个复读生，你们之前就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看，我们刚才说你了，你就来了。认真是吧？我和曼，一班的。听说你去年高考差了6分考上大学，你是不是因为什么事儿分心了呀？我跟你讲，你复读了，你这次可不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分心了。你别复读一年，你回来你差6十分。你怎么走这么慢呀？你不会是在等他吧？我跟你讲。
2: 复读生，你得争分夺秒，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走吧，你去上早自习去吧。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我说复读生怎么了？我告诉你，这一年我不仅要好好学习，想干嘛干嘛，爱去哪去哪，爱跟谁走跟谁走，跟你有关系吗？离我远点。还有，不是认真，人真知道吗？没查字眼吗你？走吧。
4: 认真就认真，我要不不走啊！妈妈，早啊，认真。
5: 哎，老师，
0: 老师早。
4: 哎，小心点。好。哎，昨天我看你还是去校长室了，你可够狠。 我说，哎，没必要这样吧？啊？

0: 你在这儿干嘛呀？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不是，赶紧的。你都几点了，还办小时公开课就开始了，还在这儿瞎晃啊？
2: 你们俩等会帮个忙啊！嗯，我到班里之后把这……
3: 哎，哥，怎么了？
1: 小马，
0: 这是考试重点。
1: 哎，你方便的话找辆车过来接我一趟。
0: 接你？你去哪儿啊？你不是在学校呢吗？
1: 不是，我把东西都搬走，能干不下去了。
0: 哎，哥，我这地下信号不好啊，那个我等会儿上去给你打。
1: 喂。

0: 靠一下。
1: 啊，来了啊。

0: 您请。
1: 是啊。
0: 哎。看看一会儿上课的内容。
1: 哎，都这个点了，郝老师有没有？
0: 没来。都几点了？这都。
1: 九点了，这郝老师还没来。这都到上课点了，

0: 哎，不是你给我发的短信什么意思啊？
1: 不是，我不是已经
2: 开除了？
0: 这教室里一大堆的老师学生都等着你呢，干嘛呢你？
1: 啊，好，好，

0: 大家久等了，上课，
1: 起立。
2: 同学们，老师好。
3: 请坐。今天我们讲高考中的高频考点，解析几何。这部分呢，知识点呢，我们主要要掌握七个。请大家打开53的第9章，我们来看看近几年的题型。哎，咱们班有人会打台球吗？或者打过的，请举手。
4: 哦，这么多人，过半了。
5: 老师，台球和解析几何有什么关系啊？
6: 又要搞什么情况呀？我请问，假设一颗球有无限动力，那么这颗球最终是不是一定可以进袋？
7: 是，大力出奇迹，当然能进了。
8: 力太大，球不就碎了吗？
9: 如果过马路的次数接近于无限次，那么这车撞死的几率也就接近于一。 这不一个道理吗？
1: 一直无限反弹的话，就等于把所有可能性都试了一遍，100%能进。
3: 嗯，涉及到高等数学的概念了。我给大家画图。

0: 拥有无限动力，
1: 不断反射。球的轨迹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这样，
2: 也可以是这样。
3: 这看起来肯定会进洞。
1: 是的，
4: 如果垂直于边框的话，就会在两边之间来回跳动，重复的路径不就永远进不了洞了吗？
1: 很好，认真同学考虑问题非常仔细。理想的情况下，球要么进洞，要么不进洞。
0: 然而，考虑到概率，近代的情况则有无限个角度，所以近代的几率趋近于100%。王梦同学说的对，大力出奇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吗？
3: 年轻貌美，
5: 脑子好使，
6: 夸会放大蛇屁。
7: 有时间，有机会。
1: 很好，你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你们有时间，有机会，因为你们年轻。有人说年轻有什么了不起？但年轻就是了不起，因为你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拼搏，一次又一次的去试错，向着你们的目标大力出奇迹。请同学们翻到第75页，我们讲解析几何的第一类常见题型，直线与圆的方程。哎，我还说我这学校学生怎么那么嚣张啊？
8: 很会想他的感觉如何？
1: 有点怵啊，口水都不分泌了，牙嘴皮子差点粘一块儿。
8: 真的假的？没看出来啊。刚才同学还有那些来看课的老师都觉得你讲得特别好。
1: 真的假的？
8: 当然了。
1: 那你们之前老师得有多差啊？
8: 干嘛呀？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1: 谢谢啊，让我重返我的舞台。
8: 用不着啊，我呢这个人就是心系教育，希望我们这些同学们呢不要错过一个还算不错的老师吧。
1: 您一直都是教育之光，从来没变过，这我知道，非常感谢。真的，我这次我没想到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还有那个思念的感觉，有点酸。
8: 我一直没问你啊。
1: 嗯。
8: 你这几年怎么过的？
1: 自己过的。
9: 当时我迷茫了一段时间，开了一台球厅，然后带了一群小兄弟。
1: 我那时候后边头发留这么长的，有点缺心眼，反正造型也。
8: 台球厅还开着了吗？
1: 让人给砸了。
8: 说了，怎么答应回学校来教书了？
1: 那还真不是。
9: 哎，我呀，我这人，我只是想换个活法。
1: 那就是壳，我骨子里什么样你清楚。你放心，我来了以后，我绝不给你丢脸，我肯定好好教。
8: 这点我肯定相信。针对你当一个好老师这点，我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8: 另外呢，我要提醒你一下啊，这个班没有那么好带。如果说你在教学上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咨询我；哪怕是你有什么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好吧？干嘛疑惑？收费？
1: 不是，我怀疑眼光，是因为我觉得你给我挖了一坑啊！你跟这花儿一样，你看没？带刺个三角梅，你是？
8: 就。
10: 笔记本威胁我？
1: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我这动作跟威胁有什么关系？我是要把日记本还给你。
10: 你真的？
1: 不然呢？你去校长室没有举报我，证明你是个聪明有数的女孩，我很看好你。
10: 我来这儿学习的，也不是为了举报室。
1: 哦，是吗？那你去校长办公室是干嘛呢？
10: 我
11: 我
12: 今天上课什么水平你清楚？
11: 未来我肯定是你的老师。你真打算一直这么跟我说话吗？
10: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11: 谁是井，谁是河？
10: 让开。
11: 我让开有用吗？您是想直接从这儿骑上去吗？
13: 对不起，
14: 珍珍，放学了。
13: 哥，珍姐，这个是嘴哥特意给你买的，你尝尝。
14: 是这样，之前我们太莽撞了，吓着您了。您就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
10: 让开。
13: 我跟你哥说了家事，我不管。
14: 帮我们把这个雪糕给人珍。
13: 走，
15: 慢点啊，拜拜。
16: 干嘛呢？这马上考试了，怎么手机还在教室里呢？啊？以后所有的考试都是严格按照高考的要求。来，把手机都给我放这里，排好队，迅速。
17: 哎，同学，帮我烧一下。
14: 哎，好。
16: 排好队，排好队。这次摸底考试啊，是你们高三年级第一次正式考试，目的就是检测大家目前的真实水平，
18: 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好找出自己的问题，提高成绩。所以重视起来，
19: 李主任肯定要严查。这个你帮我拿着，我一会儿把模型交上去。
20: 不行吧，再给我。哎，这次去第二时间吃饭。
19: 第二，倒数来。
16: 干什么呢？没了。
19: 没了。
16: 是，回座位吧。来，动作快，动作快点，马上考试了。都高三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电子产品就不要再给我带进学校了。来，把个人物品还有书全部放在教室最后面去。
19: 班长，待会儿帮我看看呗。
21: 休息。
19: 抄你的还不如记着。

0: 珍珍，你一定没问题的。
1: 珍珍，保一颗大。
0: 珍珍，记住啊，
1: 就不可是的。
0: 别紧张，
1: 爸爸有纹路，
0: 你就记住，你是没问题的。

0: 为什么不把手机交出来啊？我又没作弊，我交什么手机啊？
1: 这和作不作弊没有关系，你影响到其他同学了。不交！我不交！我告诉你们。
2: 手机呢？你要干嘛？把手机给我捡起来！坐下！
0: 我不坐！
2: 坐下！把手机给我捡起来！还让不让人考试了？捡起来！手机先放我这儿，考完试我还给你。 坐下考试，都坐下，大家安心考试。
1: 快坐下。

0: 你怎么这样啊？
1: 你看你不耐烦呢，这不是烫吗？文理考试完了，怎么样？
0: 妈，我要是这次考的还是不好，怎么办？不可能！你别瞎想啊！你去压力太大了。妈去做饭，赶紧把牛奶喝了。你脑子一天都想什么呢？不想好的你，怎么可能考不好呢？我们家的珍珍。

0: 好难，真的气死我了！拿着鸡毛当令箭，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再遇上这样的事，我非得跟他干下去。你信不信？
1: 我信，但我觉得啊，真的没必要。
0: 对呀，就是因为没必要。
1: 哎，不过你有看到是谁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爸还是我妈？
0: 手机放我抽屉里了，他下来直接把手机给我摔了，我没看见啊。哎。
2: 要不然你先拿我手机用两天吧。
0: 不用，
2: 你怕你爸妈找你。真的不用，我爸妈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再说了，我叔可厉害，就这分分钟。
0: 分分钟？嗯。
2: 还是你们这热闹啊，有吃的有喝的。
0: 哎，你每次你都这两句，那你搬过来陪陪我。
1: 我考虑考虑。
0: 你考虑考虑。
2: 我真考虑考虑。
0: 走，
1: 说。
0: 摔了一下。这我叔，我爸的远房表亲，我就住他家房子，在后边楼上。
1: 爸妈也真是心大，这封信把你一人给扔了。
0: 我都习惯了，我还不会说话呢，他们就带着我到处打工，最后把我丢这儿了，
1: 正好我叔有地方给我住。
0: 那你输这一修车呢？他能把手机给修好？
1: 我输真的什么都能修。10串，20串，
0: 还是10串吧？
1: 30串。
0: 给你。
1: 啊。

0: 老师，还没下班？
1: 我这不是出那个心理测试的那个试卷吗？再校对一下就行了。
0: 你方便帮我解答一下心理问题吗？我。
1: 请坐。
0: 我觉得我有病，我呀最近心慌意乱，坐立不安，疲惫不堪，有的时候呢还会有无名之火。我查了一下，这是更年期的表现，完全对症。可是我没到岁数啊，那这不就成了早衰了吗？这有点可怕。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就是来了青云以后。
1: 什么意思啊？我把你弄到青云来，给弄成焦虑症了？
0: 不是，那我没这么说，我就觉得很难，就很烦。这个，哎呀，你说我做老师，我觉得管学习，当然其他的也要管，但是这个比重不能是这样吧？这支线太多了，我很想带好这个班，教好这群学生。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使劲儿。
1: 我觉得啊，何老师，你现在想的太多了，你应该放轻松一点。人跟人之间建立信任需要时间的，你们这才几天呀，而且在高三这么重要的阶段，是不是啊？
0: 时间。哎，所以这么说，我不算有病是吧？
1: 你好着呢，啊，给同学们点时间，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
0: 那我这个疲倦不堪、口干舌燥，这怎么回事？
1: 早睡，早起，多喝水。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晚安。

0: 考零分，我看他考试睡觉来着，应该是交了白卷了。
1: 有，
2: 人真371，他不是复读的高考530吗？
3: 差这么多，
4: 比我们多学一年才考这点分。
5: 是新来的那个吗？我还以为他成绩不错呢。
6: 这分数呀，估计今年又白搭了。
7: 我就算考不上，也不能复读。
8: 这顺着零分往上数，全年级倒数10多名，都被识四万包圆了呀。
9: 每次不都是这样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不喜欢教室，这儿安静。看成绩去了吧？

0: 你喜欢音乐啊？
1: 音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呢？

0: 哎呀，人才人才，王放真的是个人才啊！14班的王放确实是个人才，你看他怎么跟我答的题？悉尼歌剧院给我翻译成悉尼 KTV， 哈，好一个 KTV 呀！老的后进分子，我真的是不想再说了，你不用管我啊！14班的这个任真跟高允是啊，这任真高考的时候是530分，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371分，啊！
1: 那高考不就170了吗？哎呦，真是，这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高考就是个筛子，要说一班的学生，那是好不容易筛出来的小石子；那14班的学生，那就是王眼里刷刷刷流出来的沙子。这沙子能变成石头，不可能的呀！
0: 有的，沙岩，
2: 我知道。
0: 这高远啊，这么大个零分。
2: 这青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真是想不通，休学这一年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呢？哎，
3: 他为什么休学呀？
2: 为什么休学？
3: 啊，那个高远他们家之前呢遇到了点状况，他哥突然去世了，然后呢他爸爸来学校特意跟老师说，只让老师知道，同学们都不能说，所以你要找高远的话，你注意点方式方法啊。好，你签完了是吧？
2: 啊，
3: 我帮你拿回来。
4: 走啦，李瑞。哎，巧了，刚才我们在办公室还提到你呢，知道为什么吗？
3: 知道。
4: 那说说，为什么交白卷啊？
3: 我下次不会了。
4: 你别下回啊，这回为什么呀？ 我那天心情不太好。现在好了吗？好了。那你跟我说说那天为什么心情不好。老师，您就别问了吧，您再问我心情应该又不好了。以后你有空可以多关心关心其他同学，我会努力的。我下次不会再交白卷了。
0: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赵小小，到。你们班为什么没按学校的要求排座位啊？
5: 郝老师没有让我们换。
0: 学校让你们换。
6: 同学们，在走廊上给我排好队，带好你们自己的东西，迅速。动作快点！张凡、崔宇、吴凯、黄旭峰。
7: 好，老师，这是。
8: 就不你忙吗？我帮你，按学校的要求重新排座位。啊，不用，不是我有我的想法。啊，我也有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按照学校的规矩办事啊。继续。
9: 任真。
10: 任真。
8: 你干嘛？你是任真吗？
10: 我不是，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他不在。
7: 啊，行行，回去吧。
8: <笑>那任真呢？
0: 任真呢？
7: 老师，我刚才次我碰见他的时候，他好像在哭，不然我再去看看，我怕他出什么事儿。
11: 不用不用，你点名，我去看。
0: 你等会儿，
12: 你去女厕所。
7: 他应该从女厕所出来了吧？
12: 20分钟。
7: 哦，那出来了，我去找找。你们点名。
12: 赶紧报上上吧。
0: 继续。
12: 刘小爽。

我找了你好久啊，上课呢，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0: 我找了你好久，上课呢，你跑到这儿来干嘛？那天我在校门口看到你遇到一群痞子，很勇敢。怎么，考试没考好就害怕了？
1: 那你自己待会儿。
0: 我也想自己待会儿，可是我在工作。
1: 你什么工作？你不就一痞子吗？
0: 我也是个老师，我也做过学生，我知道考试成绩有好到坏的失落感。其实你很清楚该怎么调整自己，就是勇敢面对。不过有的时候有些难而已，难就难呗，心里实在过不去就找个发泄的方式。
1: 怎么发泄？
0: 跟我来。哇，
2: 人真的座位排在哪儿了？
3: 坐这儿。
4: 好，你先回去。
2: 诸位同学，刚排完座位，知道大家很辛苦，
0: 但我认为吧，
4: 最科学的方式应该是按视力和身高来排位。
5: 我知道这对现在已经坐在前排的同学们不太公平，
2: 但我认为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很优秀。
4: 重要的是，我希望咱们十四班的每一个同学都优秀，
2: 所以感谢大家的宽宏大量。
4: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王放先生，请问您想坐哪儿？
6: 我视力身高都挺好的，正好我想去窗边看看风景。
2: 那就动起来吧。
7: 愣着干嘛呀？

0: 很好，我很佩服诸位决策的速度。高远，你确定动都不动吗？
1: 老师，我眼睛好。好吧，那我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下周一开家长会。这一次的家长会非常重要，请诸位务必转达家长，一个家庭至少来一个家长。王放、贾坤两位先生，李主任特意提醒我，你们好像从来不通知你们的家长。这次不要这样了，要不然我可真的亲自去请他们。谢谢配合，自习吧。
2: 不打扰大家了。没事。他怎么了？
3: 李主任，就在那边，啊，坐这儿。
2: 谁坐的啊？知道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回教室上课去，快点，回教室上课去，别围着。
4: 现在吗？
2: 不知谁干的啊？
3: 不知道。
2: 你给我调监控，快！
3: 好。
2: 调监控。赶紧回教室。
4: 听说了吗？
3: 没听说。
4: 你知道我问什么吗？
3: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为什么你回答什么呀？
3: 您突然一下吓我一跳。
2: 那对不起。
3: 啊，没事没事。
2: 哎，你知道吗？太恐怖了，这成绩榜都被涂成那个样子，这事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了，这个确实很恐怖，这个太过分了。
2: 不是这个青云是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怎么能出这种事情呢？
3: 是是是是，
2: 这
3: 是
2: 这
3: 是
2: 这
3: 是
2: 胆大妄为，真的是过分。郝老师。
3: 我有一个特别真心的话想问你，您说您说，你对我是不是特别有意见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这是从何而起啊？
2: 你确定吗？
3: 当然了，您是优秀教师，您还是年级主任，我对您有什么意见啊？
2: 你觉得我是主任吗？啊，你要真把我当主任的话，就你们班的调座位的事情，我已经调过了，你干嘛非要再调一遍？你对我什么意思嘛？
3: 是是是，这事儿我本来想就主动找您谈的，我给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
2: 啊，那我还是希望班里的学生呢，就是按身高和视力去排这个座位，是吧？大家都舒服。然后我在班里边有班主任，我想行使一点点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权利。如果给您添麻烦了，我跟您道歉，而且我真的不是针对您。
3: 行，这事呢，我不再追究了，我也不再向校长汇报这件事情，好吗？
0: 不在。那您已经跟校长说了？
3: 成绩榜这事儿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目前还没有。
2: 不是你们班同学干的？干嘛是我们班同学干的呀？不会是王放干的？
3: 不应该。
2: 贾峰干的？
3: 没那胆儿。
2: 刘灿灿干的？
3: 不可能。
2: 你？
3: 怎么可能？不会不会。哎，不是有监控吗？对，您可以调监控啊。
2: 那巧了呀！哎，就那天。
5: 一楼的所有的摄像头都坏了呀！我什么也查不到，我也看不到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必须得严肃对待，我必须得严查。那这事查起来真是麻烦。
2: 我们一起努力啊！
3: 好，好，好，您忙。
2: 啊，
3: 您忙。
5: 一起努力啊！
3: 哎，好。
5: 请进。
3: 白老师，哎，我献上几只苹果，你最爱的零食没有之一，还记
5: 着呢。
3: 那能忘？心情不错哎。是，最近总算是找到了点办法对付这些小毛孩。
5: 我告诉你啊，别得意的太早，十四班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管。
3: 那正好，您指点指点。
5: 那我找几个典型来给你介绍介绍啊。首先是这个王放。
0: 王芳，
1: 咋了？
0: 李主任抽屉里的假老鼠，还有把王老师反锁在厕所，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1: 你猜。
2: 你已经18了，不是小孩了吧？
0: 为什么这么做？
1: 好玩呗。教室里待着那么无聊，又不让人出去，我还不能给自己找点乐子了。
0: 这个星期你旷课了3次，是不是不想考大学了？
1: 考大学有什么用啊？考大学能混口饭吃吗？我跟你说啊，文凭它就是一张纸，它到头来还是得替别人挡。
0: 那你觉得什么有用？
1: 人脉呀，经验啊，社会阅历啊。
0: 李主任让你爸爸来学校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没来？是不是你没告诉他？
1: 我没爸。
0: 那你妈呢？
1: 也没妈。
0: 好，你先回去吧。赵小小，你们14班的班长。
3: 小小，这手怎么回事啊？
4: 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烫着。
3: 那其他的那几个手指头呢？
4: 就是我一着急，我就老想抠手。
3: 为什么老着急啊？
0: 赵小小呢，其实挺不容易的。他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爸爸再婚以后也不怎么管他，一直跟姥姥生活在一起，学费也都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他们家确实比较困难。
4: 我姥姥她年纪很大了，我总想着我要是今年考不上大学，姥姥就没有办法看着我去上大学了。我很怕她看不到那一天。但是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没有做完，所以我就很焦虑，我就想抠。我每天我在班上，我要给同学们收作业、发作业，然后我自己有好多好多好多作业都没有写完。但是我晚上还要回去给我姥姥做饭，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好多好多好多事情。
3: 睡觉怎么样？
4: 老师，我不用睡。我要是有空有精力，我多做几道题。我今年必须得考上。
0: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贾坤。之前呢，我给同学们做过一个关于孤独感的测试，就是让他们画一个网络图，把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人，或者是想要求助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跟自己进行连线。像人家这些，包括这个哈，都是身边支持者比较多的，这是贾坤的。贾坤，你爸爸妈妈呢？
5: 他们在外地，我住我叔那儿。
0: 那你平时生活学习谁来照顾？
5: 他们负责给我钱，我照顾我自己。
0: 那你在班里关系最好的人是谁啊？
5: 王芳。王放是我最好的兄弟。
0: 你再写一遍。

0: 艾琳是谁？对我最好的人。老师，你能不能跟李主任说一下，让他把收我的手机还给我？我怕我爸妈找我联系不到。
1: 好，我知道了。
0: 谢谢白老师。
2: 嗯，明白。夏凡，个儿高，漂亮，校服能不穿的时候就不穿。原来其实他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呢，都把心思用在了穿衣打扮上了。夏凡，烫头发是违反学校规定的，你知道吧？天生的，再来一卷。
1: 那耳钉呢？也是天生的。我觉得挺好看的呀。最后一个要讲的呢，是吴凯，他妈妈来学校找过我。他之前在其他学校的时候被同学欺负过，所以呢才来到了青云。从他来到青云之后。 关系最好的就是夏凡，除了夏凡以外，在班里几乎不跟其他同学来往。他妈妈经常会来到学校询问老师他的学习情况呀，包括说，有没有再遇到一些欺负，反正这个妈妈什么事儿都关心到了。吴凯，老师注意到你最近情绪不是特别好，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最近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行，快上课了，你先回去吧。啊，假如你要是有什么想跟老师讲的，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吗？嗯。

0: 这一个个的，雄关漫道真如铁呀！哎，这么一个班你叫我来，你这不是坑我吗？
1: 你不是优秀吗？我哪里优哪里秀了？
0: 我给你点建议啊。
2: 你说。
1: 一，过几天就家长会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2: 这叫建议啊。
1: 二，这个班最难管的就是这王放。
3: 嗯，这倒算一个擒贼先擒王。哎，经过，经过，经过，经过！哥，不好意思，来晚了，哥。哎，
4: 你都看看几点了，哥几个饿肚子等你。
3: 对不住，对不住，哥，我那个学校那边我还得应付应付。
4: 要不下去早点。哎。
3: 四十二，哎呦，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什么臭手，
4: 要不起。你别传他给我呀。行。
3: 哥，CR手机不错啊。给。
4: 还行吧。哎，这。哎，
3: 要不起。那个哥，我跟你说一事儿啊。
4: 我
3: 想从我家里搬出来。
4: 要不起。
3: 哎，省得外边租一房子。
4: 怎么办呢？
3: 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点？
4: 哎。
3: 来了几天啊？
4: 想跟我要钱啊？哎，
3: 不是哥，我没那意思，我没租过房子，我以为是租一个月交一个月房租，没想到一下让我交3个月，还得交押金什么乱七八糟的。哥，我钱的事儿，你就别琢磨。
4: 哥，我肯定跟着你好好干，好好学，
3: 去把那铺房整理去。到谁了？好嘞，
4: 到你了。
3: 啊，太棒了。
4: 不是。
1: 老板，来聊完肉丝炒面，一个凉菜拼盘，还有2个饮料。
4: 好，稍等。
1: 啊。
5: 你说请我吃饭，就是这些。
1: 你不想吃，你可以走了。
4: 不走。
1: 我今天都快累死了，老板让我去另一个店取货，跑了一大圈。
5: 你这个是什么呀？
1: 我的工作箱。哎，你把你手给我。
5: 我今天啊，在店里刚学了豹纹美甲，那你练练手啊。
4: 哎，我不要，我一个大男人，我不弄这个。
1: 哎呀，你就让我练练，我这不我吗？你凑旁边，我坐不好了都。好好歇着哈。
5: 嗯，
1: 我很快就做完了。
5: 嗯，好。哎，小心手啊。
1: 哎呀，没问题，我都做多少次了？

0: 两位慢用啊！好嘞，
1: 小林，拿来那个汽水。怎么样，喜欢吗？你确定它能卸得干净吗？哎，等等，哪儿来的？老家的。你尝尝。
0: 我妈亲手做的，刚过期来，第一时间想到你了。嗯。
1: 怎么样？
0: 我就想着这口。
2: 够吗？爸，你怎么现在才回我电话？你什么时候回来？工地上有个工人啊，把活干错了，这几天正忙着返工呢，爸也没来得及跟你说。这次吧，我就先不回去了，等忙完这阵儿，爸再去看你。
1: 爸，周一，你爸要放你鸽子了。之前
0: 说好了来开家长会，现在又说不来。
1: 嗯，我虽然不能帮你开家长会吧，但是你高三了，我可以监督你学习。这给你。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妹甲店的一个姐姐。
3: 他弟弟今年高考上大学，哎，这是他弟做过的一些测，说不定对你有用。我还特意让他弟给你写了这个，祝甲工地里高考成功。我一定会好好看看。
1: 吃饭吧。
3: 嗯，还是老家辣椒香。
1: 你慢点吃啊。爱了。
4: 快点尝尝我的手艺！哎呦，挺好看，哎，好看没用，看好不好吃，快尝尝看我手艺有没有长进。小小做的，姥姥都爱吃。你尝这个笋，嗯，
1: 好，
4: 是吗？嗯。嗯，快点。哎，对了，我刚才听你说你们星期一要开家长会，几点呀？ 姥姥去吧，
1: 没事儿，你不用去了，我跟姥姥说什么就行了。
4: 那哪行啊？你爸爸不在家，说什么姥姥也得去一回呀。
1: 那好，嗯嗯，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嗯。

0: 儿子，明天穿这个啊！还有袜子。妈，我已经穿了好几天黑色了。
1: 今天学校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什么事儿。
0: 哦，对了，周一开家长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2: 我忘了。
0: 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想跟妈讲啊？
2: 哎呀，我忘了，妈。

0: 怎么这么多铅笔啊？
1: 考试涂答题卡用的。
0: 你是不是又琢磨着画画了？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许画，不许画，不好好学习。就知道弄这些不靠谱的东西，能有出息吗？你爸爸为了画画不挣钱，不回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动手。你忘了咱们俩怎么熬过来的吗？你忘了吧？

0: 去啊？这么晚了？
1: 我上课，补习。
0: 知道学习啦？
1: 啊。
0: 你这穿的什么呀？这一身，这太难看了，这老气横秋的，一点女孩子样子都没有。看看看，
1: 怎么就没有了？这
0: 呦呦，难看死了！赶紧换了啊！赶紧的，一点都不好看。
1: 这总行了吧？
0: 对，这身好多了。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女孩子你必须得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你一辈子不能放松警惕，你得养成良好的习惯。
1: 没事了吧？
0: 哎，这回好看多了。早去早回啊！
1: 小黑哥。
2: 怎么这么慢啊？明明是你惹我出来的。
3: 我今天学生会忙招新忙一整天，你还让我等你？
1: 我，对不起啊，我跟我妈说了点事儿，就下来晚了。
3: 算了，没事儿。不过下次如果你再迟到的话，我就不等你了。你那个穿的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录像，前路的时候了，
1: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新闻特写，安平桥畔闹端午，非遗民俗换新彩；
1: 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启用；
0: 晋江组织37家企业参加意大利加达国际协包展；
1: 中考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19号，农历5月初5，端午节，泉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专场晋江安海第14届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在安平桥景区举办。6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齐聚古镇，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晋江端午民俗魅力。
3: 梭罗莲，梭罗莲，古老的闽南歌谣在安海古镇里飘荡。

0: 伴随着歌声，梭罗连队伍抬着龙王头，举着覆挂绒枝艾草的采莲旗，在安海镇区走街串巷进行采莲活动，沿途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互动，国家级非遗走进街巷，鲜活展现安海百年端午祈福习俗。当天下午，水上掠鸭竞技活动在安平桥演艺岛火热开展，只见由演艺岛装饰而成的浮船船头伸出一根涂抹了油脂的竹竿，竹竿末端悬挂着装有鸭子的笼子，选手光着脚走上滑溜溜的竹竿，小心翼翼地移动，准备探笼取鸭，竹竿不停晃动，在家打滑，不少人走到一半就扑通掉进水里，引来观众的阵阵哄笑，而身手利落的挑战者则能迅速打开笼门，让鸭子落水，并顺利抓住鸭子，博得群众热烈的喝彩声。
1: 连续三四年了，就跟打篮球一样，三步上篮。
2: Good, it's great fun. So if you're in the stands and you want to try it, come on and try. Yeah, great fun. It's not as easy as it looks.
3: About the friend, she always recommend us to come here. And actually, it's my fourth year I'm here. And every year I'm coming here and having this fun. It's perfect. Very good activity.
0: 一根油竹竿，三百年传承。水上掠鸭相传起源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安海港操练水师时，采用赤足操练水上捉鸭的练兵方法，后来逐渐成为当地纪念英雄、寄托美好愿望的民俗。当天下午，安平桥景区广场还上演《离骚》闽南语吟诵会暨太极拳展演，表演者们将闽南语经典吟诵与太极拳表演相结合，双线演绎传统文化，以古桥碧水为背景，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独具闽南韵味的端午文化展演。现场表演者们以闽南语吟诵《离骚》，在抑扬顿挫的古韵声中追思屈原，弘扬爱国精神。刚柔并济的太极拳展演则与吟诵相映成趣，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文与武的巧妙融合也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4: 离骚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首创，我们是作为一种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种创造性的一种转换，通过以这一个吟诵离骚经来纪念这个爱国诗人，也是对我们的演员以及我们的观众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一种教育。
0: 与此同时，位于安平桥景区陆上桥两侧的超级晋江乐购安海品牌市集正式迎客，市集汇聚了多家晋江安海本土优质商户和主流品牌，围绕惠民让利推出多重优惠活动，为群众打造沉浸式互动式购物场景，现场人流不断，不少市民一边逛市集一边选购心仪商品，消费热情高涨。
5: 像安海的这次端午节的活动，它不仅是影响力在安海，整个晋江甚至是在整个闽南地区都是非常出名。
0: 而在白塔广场举行的由安平桥享平安宴美食市集也同步开张，市集汇聚本地特色菜肴、风味小吃等43个古早味美食摊位，打造寓意吉祥的平安宴特色美食场景，现场香气四溢，市民游客一边漫步石桥欣赏水乡风貌，一边品尝地道美食，沉浸式感受安海古镇独特的烟火气息。
6: 挺好的，端午节嘛，出来走一走，
7: 这里面热闹，这里空气又好，绿化又多。
0: 从品牌好物到特色小吃，从实惠消费到文化体验，双市集联动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景区业态，也有效激发了节日消费活力，带动文旅商融合发展。安平古镇端午佳节好戏连台，多样活动串联起传统文化与市井生活，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古镇独有的端午韵味。系列活动兼顾文化传承与文旅惠民，也持续助推晋江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发展，丰富本地文旅业态。
8: 陵园万应茶是一款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药茶，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端午湿热时节，冲泡饮用，祛湿健脾，消暑安康，早已成为闽南人家代代相传。

0: 传的端午习俗，也是闽南专属的端午仪式感。
1: 端午将至，暑湿渐生，在晋江陵园山下，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民俗与养生之旅正悄然开启。家住陵园山脚下的吴莲池，一大早就到药店去买艾草、苍竹、蚕蜕等草药，准备进行焚熏，给家里驱驱蚊虫，去去暑气。
2: 到端午这个时节，天气很热，蚊虫很多，也容易滋生噬菌。咱们闽南人自古就有端午先艾草、带香囊的习俗，靠草木来驱虫灭菌，减少一些瘟疫的发生，这也是咱们老祖宗顺应时节的智慧。
1: 闽南自古有端午正午喝午时茶的习俗，用来预防中暑，缓解呕吐、腹痛等不适症状。在陵园，当地人饮用的午时茶，正是传承了600余年的陵园万应茶。对陵园人来说，门前熏艾草、佩戴香囊，是在外驱秽防病。饮用陵园万应茶，则是由内调养身体。身为陵园万应茶第23代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吴莲池，每到端午便格外忙碌。这段时间也是陵园万应茶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2: 端午时湿重，肠胃不适、中暑、感冒都是高发问题。陵园万应茶可以清热、祛湿、疏风和胃、调脾健肠。不管是日常消暑还是缓解暑湿带来的腹痛、吐泻，都很适合。所以从端午节过后，家家户户都会常备常喝。
1: 一方山水遇一味好茶，陵园山遍野百草本就是得天独厚的药材宝库。千年湿孤井的泉水澄澈甘美，端午汲取的午时水更是当地人心中的养生佳水。600多年前，木匠禅师踏遍山野采收青草药，取湿孤井活水潜心炮制，由此诞生了菩提丸，这也就是陵园万应茶的源头。上世纪60年代，寺中僧尼还俗，为了不让古法秘方失传，便将配方与技艺传入民间。自此，这道依托陵园山水而生的药茶走出古寺，代代相传，福泽乡里。
2: 陵园万应茶古法几个步骤，就是说用那个草药下去，先跟它碾碎完之后再来蒸，蒸完之后再来混合之后压成块，压成块再来用太阳底下里面去晒。陵园万应茶坚守古方，以古法炮制制艺，我们所做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先辈救世救人的初心。
1: 600余年时光流转，陵园端午饮茶的传统依旧延续，古泉滋养草木，民俗融入日常，一炉艾香，一杯清茶，守护着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愿这杯承载匠心与温情的陵园万应茶伴大家安然度夏。
3: 19号下午，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4: 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海上救援训练基地揭牌。据了解，深沪镇海岸线绵长，滨海游玩、海上作业群众众多，海上安全防护工作责任重大。2006年，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自发组建民间海上志愿救援队，并成为晋江市见义勇为志愿者服务队。目前有成员40多人，常年无偿开展海上搜救、防溺水宣传、水上救生培训，守护沿岸百姓生命安全。为提升民间救援队伍专业化、标准化实训能力，筑牢全镇海上安全防线，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建成海上救援训练基地。今后将常态化开展救生实操、应急演练、青少年防溺水公益课堂，打造一支随时能应战、专业有保障的本土海上救援力量。据介绍，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成立于2004年，目前有会员300多人，每年定期举办深沪湾游泳。

0: 游泳邀请赛和环深沪湾跨海游活动。当天，晋江市深沪游泳协会还组织会员开展游泳接力赛，欢庆端午佳节。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2: 6月13号至16号，第105届加达国际鞋展和箱包展在意大利加达如期举行。为助力晋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接客商资源，晋江市贸促会组织企业赴意大利参展，并取得丰硕成效。
0: 在莱登克公司，董事长陈小康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刚刚在2026年意大利加达国际鞋包展上的展出，并获得海外客商青睐的产品。
3: 这个款式在这次加达展卖得非常好，这个已经卖爆了。这个我们主要采用了这个米糠技术，是我们的专利，可以回收环保，得到了很多高端客户的认可。这次我们有接触到了60多个新客户，其中有10家左右的已经在有意向下单，正处于洽谈跟打样品的阶段。
0: 作为全球鞋履箱包皮具行业最具影响力的老牌专业展会之一，本届加达国际鞋展汇聚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参展商，吸引了大批优质国际采购商到会洽谈。依托晋江市贸促会、国际商会精准搭桥、统筹赋能，37家晋江优质鞋企以完整产业集群姿态抱团出海，在展馆现场设立192平方米的专属晋江馆，产品涵盖运动鞋、休闲鞋、功能鞋等多个细分品类。
4: 通过统一专区集中展示晋江鞋类全产业链产品，集中打响区域品牌，助力企业对接欧洲采购商，抢抓海外订单，持续推动晋闽出海，开拓欧洲市场。
0: 据介绍，这是该展会创办以来首次以中国城市名义设立的专属展馆，引发欧洲采购商和行业媒体的广泛关注。
2: 19号，索罗联万家康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在安平桥游客中心举办，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与民间美术交融的独特魅力。
0: 本次展览围绕安海特色民俗梭罗莲展开创作，创作者以画笔为媒，把传统民俗场景、地域人文风情融入作品当中，一幅幅画作鲜活质朴，意趣盎然，不仅展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韵味，也寄托着祈求平安、福泽万家的美好祝愿。展览将持续开放至本月21号。
5: 是感觉这里文化信息很好，所以说带孩子家人一起过来看一看。这些孩子都不懂得是什么锁螺链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吧，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0: 现场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观展，大家表示通过绘画作品了解锁螺链文化，更加直观生动，也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5: 像这种是画画图案，小孩子看的会比较，就是说比较他们比较会生动一点，看得来孩子也看得懂。毕竟如果让他们去当现场去看这种，他可能还看不大懂，所以说要以这个图画的形式来看，可能还可以接受一点。
6: 18号上午，南桥中学八至南桥逐梦远航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高三学子齐聚一堂，在老师家长的共同见证下，为3年高中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7: 当天，高三学子再次穿上校服，走进熟悉的校园，在签名墙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是对青春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毕业典礼上，校长李永恒深情寄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依次登台寄语毕业生，祝福他们奔赴美好的未来。 现场

0: 校领导向各班代表颁发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并为热心教育人士授纪念牌。毕业生代表向学校领导、高三教师及后勤工作人员敬献鲜花，感恩三年的陪伴与守护。
1: 我给他们送的礼物是有一点纪念意义的，就是定制的那种钥匙扣或者是那种东西嘛，就是想让他们对我有点印象吧，对我就是能够记住他们在高中有教过这么一个学生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同学吧。
2: 我看到这个特别感动，因为他有这个爱心的造型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祝大家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然后即使毕业了我们也可以常联系。
0: 在毕业生倾情献唱的再见旋律中，毕业典礼圆满落幕。随后同学们回到班级，带着老师的叮嘱与祝福，准备奔赴下一段旅程。
3: 最后班主任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努力拼搏，希望属于你们的
4: 陪伴他们度过了这个最美好的高中时刻。那希望呢，他们到大学里面呢可以继续的一路繁花，走得越来越好。
0: 校园内，毕业生久久不愿离去，与老师同窗紧紧拥抱，合影留念，把关于青春的一切都装进记忆里。典礼上，校友会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为新一届校友联络组颁发聘书。新老高三段旗交接，寓意拼搏精神，薪火相传。龙湖派出所民警也到场开展防诈宣传，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安全一刻。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今年晋江市共设有23个考点。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中考期间23个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交通管制。
5: 今年中考，我市设有晋江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23个考点。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保证考生有一个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考点周边路段禁止车辆随意停放，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学校周边道路摆放禁止通行和禁鸣喇叭提示牌，过往车辆注意绕行。值得注意的是，6月22号14:30至15:3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全市23个考点周边部分路段路口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在此，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考点周边临时管制路段。行经考点周边时，请自觉遵守禁鸣规定，配合现场公安执勤人员及工作人员指挥疏导。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7: 你这穿的有点太紧了，感觉像是你小时候穿的衣服。
8: 我本来都换好了，然后我妈她就……
7: 是没事。以后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些大学女生是怎么穿衣服的，学着点。以后出门的话就不要穿这种。走，喝点东西去。
8: 喝奶茶吧。
7: 还喝奶茶呢？喝果汁吧。看看你。

0: 晚上，你小子，让我们一顿好找啊！说吧，台球厅的事儿怎么算？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1: 你往哪儿走？放开我！不是，干嘛？
2: 怎么放开我？
1: 放开我！
2: 放开我！
1: 你们干嘛？
3: 别动！
4: 别动！
5: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该赔钱赔钱，该道歉道歉。另外有一个事儿，我着重跟你说一下啊，以后别再骚扰郝楠了，你听明白了吗？
1: 不可能放他。
2: 你再说一遍。
3: 干嘛呢你？
4: 商场。
3: 哥，你怎么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3: 我不来，你是不是要在这惹大事啊？
2: 郝楠，
5: 你怎么认识？
6: 我班主任。
2: 班主任？不开台球厅吗？
6: 台球厅？
2: 他这样当班主任，我还教导主任呢。
1: 你听着啊，台球厅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咱俩的事儿到此为止，行吗？
7: 你不追究我，我还追究你呢。
3: 你这个人都别动手，
7: 我哥
3: 别动，
7: 带好了，
3: 别动手，别动手，
7: 你脸了，
3: 好好了，
7: 干嘛呢？
8: 干嘛呢？
7: 同志，我没事儿。
8: 有没有事儿？
7: 真没事，真没事，
8: 真没事是吧？
7: 啊。
8: 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事儿？又是你是吧？
7: 哎，对，是我。
8: 之前台球厅喝多害我们出假警的是你吧？
7: 是是是是是。
8: 我告诉你们啊，不允许在这闹事儿，听见吗？好不好？
7: 锤死！锤死！我锤死！我锤死！
2: 然后拿我相机。
9: 谢谢老板，
1: 谢
9: 谢老板。
10: 那你们俩聊着，走的时候把灯给我关上。
1: 哎，
7: 我就是咽不下台球厅这口恶气。哥，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让我揍他一顿呢？那没完没了，这么点事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11: 红毛，今天如果不是三哥告诉我你去找陈明，你很有可能又进局了。
7: 无所谓，哥，我以前上学那会儿，上学路上有一只大公鸡，每回我走那条路，它都叨我，左叨我一口，右叨我一口，我每回都跑。后来我想明白了，跑没有用，我就拿了根柳条，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就给它一顿抽。后来别说见着人了，它见着鸡它都跑，所以你就得给它弄服了。
11: 明白，陈明的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管了。别再找他了，行吗？行吗？
12: 哎呀，最近一大堆的烦心事儿，周一我们又要开家长会了。这个班啊，是学校里边垫底儿的班。其实之前的老师啊，就是干不下去了，人家跑了。我接手了，我得面对这些家长，还得跟他们解释，真是够头疼的。
7: 哥，有能用得着我的地方吗？
12: 早点睡吧。
7: 好嘞。

0: 妈，你没事吧？哎呀，没事儿。这阴天就胸闷，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我看快下雨了，还想着给你送伞去呢。
1: 我在学校作卷子做的晚了点儿。
0: 那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一声不吭的我都快急死了。
1: 知道了。
0: 珍珍，学归学啊，但是也得悠着点儿。我可听人说了，这学习呢，使劲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周一需要开家长会。家长会啊，行，知道了。哎呀，你这个爸呀，哼，永远都指望不上。你说，你的家长会，他参加过一次吗？那些考试卷子呀、成绩呀，他签过一次名没有？一给你开家长会，咱们家店呢就得关半天门，想想就生气。
1: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什么叫我不想去就别去了？我是这个意思吗？周一是吧？妈去，只要你好好学习，妈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累，都没什么事儿。
0: 肯定是你爸，打我手机我不接，还打电你来。
1: 烦不烦呀？我跟你有话说吗？我。喂，
2: 你好，饺子煮好了吗？
1: 啊，煮好了。你什么时候过来取呀？
2: 您能给送一趟吗？实在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哎，
1: 行吧，那你给我给个地址。
2: 哎，沿东路56号。
1: 对，麻烦您了啊。56号啊。
2: 对对对。
1: 行，
2: 谢谢您啊。
1: 没事没事，那你等着。
2: 哎。
1: 哎呀。 今天呢，那赵医生还来咱们店里问你的情况呢。我说你没考上，哎呀，他都替你感到惋惜呀。说了，让你明年加把劲儿，一定能考上。
3: 妈，我去吧哈。
1: 啊？你去呀？
3: 对对对。
1: 哎，那你等会儿，快下雨了，你把伞拿着。
3: 不用了，别麻烦了。
1: 嗯，
3: 我去了，很快就回来了。
1: 拿着吧。
3: 我跑着去，我跑着去。

0: 喂，
1: 小远啊，
0: 爸，
1: 你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今天晚上啊临时加了台手术，回不来了。
0: 哦，那行，
1: 你妈说她不吃饭了，我给你点了外卖，你自己先吃啊。
0: 好，那你早点回来啊，
1: 啊，好。
0: 应该是外卖到了。您。住这儿啊？
2: 你进来坐会儿吧。这外面雨这么大，你现在走也不安全。进来坐会儿，等雨小点再走吧。进来吧。
0: 我要不要换双鞋？
2: 不用换鞋。进来啊，你吹吹头发吧，厕所就在里面，吹风机和毛巾都在架子上，我帮你倒杯水。
0: 好。
3: 站住！你是谁啊？
2: 妈，我同学，任真。
0: 阿姨好。
3: 没事儿，别进这个房间。
0: 那我先走了。
2: 认真，我送送你。

0: 是吗？
1: 你妈挺严厉的。
0: 分对谁吧？
1: 对我。
0: 不是对你，别放在心上。
1: 冲你。
0: 可能是吧。
1: 你和你妈都在家，你爸只点了一份外卖，也挺复杂的。
0: 你还挺八卦。
1: 这叫观察。
0: 那下这么大的雨，让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送外卖，看来你家也不是那么其乐融融啊。
1: 要你管！
0: 这叫观察。哎，你看对面，我以前一直在想，这些盏盏灯下面，会不会住着一家家幸福的人？幸福的吃饭，幸福的看电视，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现在总会想，每一盏灯下面，会住着多少孤独的人？孤独的吃饭，孤独的看电视。孤独的就把这一天给过过去了。
1: 是啊，但我有时候也觉得，孤独点挺好的，总比鸡飞狗跳的强。

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

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诗隐月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